0: Aichi in Japan has discussed getting rid of the three non-nuclear principles there. The defense minister, Koizumi, has said Japan needs a debate about having its own nuclear weapons. And Japan has a massive stockpile of plutonium and certainly the technological know-how to develop them very, very quickly. You've got Naraki, the president of Poland, saying Poland needs its own nuclear weapons. You've got Zelensky in Ukraine saying either let us join NATO or give us nuclear weapons. You've got the Saudis talking about it, the Emiratis, Egypt, Turkey. I mean, we are on the verge of nuclear anarchy globally, which would be terrifying. We actually, what we need is nuclear abolition, not more countries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I can understand why some South Koreans would feel the pressure and the lessening of defense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put more pressure on South Korea to go that direction. I know President Lee doesn't want to do that. That's why I think it's incumbent upon Kim Jong-un to respond positively. If Kim responds positively to this potential opening now, that would alleviate the concern on the part of many South Koreans that they're isolated and defenseless against nuclear North Korea. So Trump, for some reason, is in love with Kim Jong-un, he says, and Kim Jong-un loves him. Well, let's take advantage of that wacky, bizarre relationship and move toward defusing tensions on the peninsula and developing the kind of friendly relations that would remove the need for on the part of many South Koreans to have their own nuclear weapons. That's what I'm hoping for.
1: Professor Chen Yun, the final question goes to you. Some Asian all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the Philippines, are nowadays deeply involved in a U.S. geopolitical game against China. So as Manila watches the way in whic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pproaches Washington's alliance with Seoul, do you think Manila should wonder whether its relationship, its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as unstable as the Koreans? Should Manila reconsider what exactly i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China?
2: I think this is a crucial strategic issue that the Moscow government in Manila must confront. For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witnessing Donald Trump cut the U.S. South Korea military exercise because Seoul refused to join the Iran war or failed to promptly fulfill the $350 billion investment commitment and secretly withdrew the Patriot missile unit stationed in South Korea is undoubtedly a wake-up call. This conveys a signal to Manila.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willing to modify and discount the 70-year broad alliance with South Korea, which is a global economic giant and the core of technologies, then when the political wi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nge, Trump will not hesitate to treat this alliance with the Philippines as a disposable trip that can be discussed at any time. The Philippines should not wait until Donald Trump suddenly posts something on social media to realize that its safety umbrella has failed. So the most effective way for the Philippines to safeguard its sovereignty is to stop acting as the frontline agent for an exhausted military empire and instead engage in a practical diplomacy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evelop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manage maritime disputes.
1: Well, a big thank you to our panelists, Professor Peter Kasnick from American University, Professor Kim Chang-Kin from Korea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Chen Yun from Fudan University. That's all the time for this edition of World Today. I'm Ding Han in Beij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Bye for now.
3: The
4: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五成。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中国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中国多家商业银行近日发布公告宣布，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 67.7%， 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近日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要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科研人员在此次考察中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中国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目前正在中国北京举行，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参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6: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7: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7: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南海轻阅读。
8: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关于加更号海洋科考船的。加更号海洋科考船作为中国乃至世界顶尖的科考船之一，它具备了多方面的突出能力。与此同时，它还是一座海上的综合实验室，能够支持水文、化学、生物、地质地球物理、 大气和相关交叉学科的实时同步观察和现场科学实验研究，支持信息数据的远程传输。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曾经随船参与多次海洋调查的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高级工程师杨卫迪将分享他的海洋科考故事。卫迪老师，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加更号科考船。
9: 科考船相信是一个每个人说充满梦想的一个地方。
10: 对，
9: 特别对于科学家来说呢，做海洋的，你不到海里面去真的很难去认识它。那在介绍加更号之前，事实上我想先介绍介绍我们厦大先前的两条科考船，一个是分别是已经报废拆解的一个海洋一号，以及我们现在还正在使用后续建造的一个海洋二号。那这两条是一个小型的科考船，适合在我们这种近岸的作业。而且其实借着咱们这次连线的契机，其实我也去了解一下我们厦大早期的科考船。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找到了我的初中同学，他的爷爷曾经是我们海洋一号的船长。对，我觉得当然其实厦门可能来过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厦门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甚至在以前厦大其实对于厦门来说它是一个偏的地方。我的老师说他们以前要去厦门这样，比如中山路叫做我们要去厦门了，所以厦大其实不属于厦门。在厦门你很容易能把大家通过某件事情都串联在一起，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了。包括说这一次借着咱们这一次连线的机会，我也去发掘我们以前很多的有趣的故事。包括海洋一号，事实上我原先只见过一条海洋一号，但其实它这个名字事实上经历过了三条科考船。那当然关于海洋一号更多故事还要等我去做更多的了解，未来也希望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们再去做一些分享。那在我本科时期的课程实习和我的毕业生产实习，事实上接触的都是海洋一号。事实上它承载了我的学生时代满满的回忆。
10: 嗯，
9: 同时进入到了研究生的学习后，我的毕业论文还有第一次的科学考察，事实上也是依托了它。记得那一次的科考，我是负责海洋浮游生物的采样以及叶绿素采样过滤，同时这个是我们进行一个24小时的周天连续观察。那每个3个小时呢就要去采样一次。那在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最惬意的就是傍晚你在船头听着广播，沐浴着夕阳，然后还可以远远眺望着金门岛。如果我们在海上来一个连线，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0: 哦，对，你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感受和印象吗？
9: 对，因为其实在我读书的时候，厦门也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地方。这么说吧，其实在我读厦大之前，其实它也许我事实上都见过它，但当时我没有概念。等到我去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去学校，我可以骑自行车到学校，也就5-6公里，所以其实我每天骑车，回家事实上我都会路过我们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叫做沙坡尾，那边有个避风屋，那当时这条船就停在那个避风屋里面。所以事实上在我经过的马路只需要拐个弯就能到海边，就能看到这条熟悉的小白船。因为当时这条船是整体都是白色，然后是一个木结构的，那你看它静静的停泊在那边，然后通过跳板跟这个码头连接。涨潮的时候它会飘在水中，然后等退潮呢它就搁浅在这个海滩上。当然现在你再到沙坡尾去看这个避风屋，你可能还能看到船，但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功能了，更多就是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了。但在以前事实上沙坡尾对于厦门来说是一个有非常多的渔民，它有很多的渔业作业，包括渔业公司。那当然我们很有幸我们的海洋一号也是停泊在那一边，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的船员也是原来的这些渔业公司里面的海员啊，聘请到咱们的船上去做工作。
10: 现在科考船最大的一个变化应该是材料的变化吧。
9: 对，现在科考船确实是我想应该是真的见不到木结构的科考船了。 那比较小的包括我们现在2010年6月10号我们全新建造的海洋二号，那它是一个玻璃钢结构的，是在漳州的一个乌里的小叶玻璃钢船厂进行这个交付下水。对一些更大的科考船呢，那就是像我们平时所见到的这些船，它都是一个钢结构。
10: 嗯，那在您看来这两种材料不同的构成，它会在性能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
9: 玻璃钢可能就是确实包括一些小型的船舶，它用玻璃钢的方式，它又很轻巧，
10: 对
9: 相对也是比较坚固的，
10: 比较坚固了。
9: 成本上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好的控制吧。
10: 嗯，
9: 因为你看游艇啊，一些小游艇啊，帆船，它事实上全部都是玻璃钢结构的。
10: 嗯，
9: 还有一点，玻璃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点，其实说到玻璃钢，因为我回想到我2015年去南海，当时我们船上有一个玻璃钢的小艇，我们的大船是一个铁的。
10: 嗯，
9: 然后那个小艇是玻璃钢，然后很不幸的时候是因为在我们出航的时候出了点小状况，那个玻璃钢船就是给磕破了一个洞。
10: 哦，
9: 那我想如果是钢结构，你可能就要回厂去重新焊钢板啊，去整形，对吧？
10: 对对对。
9: 哎，那玻璃钢的呢？事实上，当时船员我们实际上就延误了2天出海，那船员就马上去买材料，去买玻璃纤维，然后。
10: 哦，
9: 用胶水把它给把那个口给封好了。对，当然它这个胶水是专用的胶水，你后面的使用其实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它就是可以很容易被修补，而且就是说你可能对于说大部分船员他经过一些简单的学习，他就能掌握这个技能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他蛮大的优点。
10: 进步，
9: 但是它的一个缺点其实也很明显，因为钢材的话我们是可以允许它会变形嘛，比如像我们车哎撞了一下，它只是凹进去，你还钣金可以给它熬回来。那玻璃钢如果说破损，那它就是叫做真的破了，
10: 粉碎性的东西就
9: 不能修复，它承受不了这样子的撞击。
10: 嗯，
9: 这是它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其实你看这些大型的，不管科考船还是商船，远远的看你会觉得它表面上过油漆很光洁吧？
10: 对。
9: 但是事实上你凑近看，它其实还能看到是它是由一块块钢板
10: 拼接而
9: 成的，对，会非常非常明显。但玻璃钢呢，因为它其实就像是用一个模具，然后在上面贴玻璃纤维，然后再上胶水再成型，所以它表面是一体的，它是非常非常光滑的，很漂亮。
10: 您刚刚说到的是海洋一号留给您的记忆，听过之后呢，感觉做海洋科考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9: 啊，是是是，因为想着你今天晚上是一个不眠之夜，所以借着这个还不错的环境先调整一下。
10: 那从海洋一号到海洋二号，这个中间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变化大吗？
9: 我觉得这变化蛮大的。其实为了做咱们这次的连线，我特地去找了我当时拍的一些照片。因为2010年我已经在厦大工作了。然后也很有幸能去到二号海洋二号的交付现场。
10: 嗯，
9: 那当我再重新翻起这些照片，看到那些熟悉的人，包括我老师和我现在的同事，比较可惜就我没有我自己，我看不到我自己。OK， 你会回想到你当时是蛮激动，因为海洋一号确实我们刚才使用的时候确实是已经比较老旧，因为你知道它是木结构，而且使用的时间比较
10: 长了。
9: 船上修修补补各方面是在所难免的。那你这时候看到一艘崭新锃亮的，特别它的排水量还更大，因为海洋一号它只有30几吨，那海洋二号事实上已经有76吨了。同时它的舱内是有宿舍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海上过夜。那我们当时海洋一号如果你需要过夜的话，那只能打地铺了。所以条件上的变化差别很大，同时它增加了很多的实验室，不管在甲板下还是甲板上，所以这个区别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它在海上它的自持力，也就是说我们离开陆地，它在海上至少可以工作7天以上，然后航程呢会不低于1300公里，所以它从这个功能上和说它可以去工作的区域已经比海洋一号有了不小的拓展。因为我们很多的样品是需要现场 进行处理。那甚至有一些要素，特别是一些化学要素，它是需要在现场我们直接测定的，因为如果你把它带到
10: 带回实验

0: 对，你做出来结果它已经是不一样的。同时有些数据采集你要现场看到，特别像它的物理海洋的，那你现场要看到数据是 OK 的，因为它大量的工作海上它不做，它只做数据采集，但是你要确定你的数据集是完整的，这样子你回到你的实验室你才怎么做这样子的模型处理啊，数值分析啊，因为他们要去知道说这海里面这些海水的流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包括或者说海底的地形是一样什么的结构。现在很多的科研仪器它可能可以在现场就能还原出当下水下的状况，比如我们的地形变化，我们的这个浅表的地层的结构，它事实上是已经可以直观的用图像化的形式进行展示。那这一些就需要你的船上能安装这一些的设备。
1: 刚才您的这一波回忆杀是关于海洋一号、海洋二号，那么再到加更号，我想您的回忆会更多了。是的，是的，因为提到加更号，单单这个名字，事实上，对于厦门来说，加更先生是真的是家喻户晓，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包括他的，可能都包括我们小时候。
0: 春游或秋游的一个重要的地点，就会去到集美去参观鳌园，去参观加更纪念馆。
1: 加更先生可以说是厦门大学的一张名片吧。
0: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叫校主啊。因为没有他，真的就没有厦门大学，也没有包括像集美学村，因为他在对于整个厦门的这个教育事实上贡献了太多太多了。
1: 那先说说加更号带给杨老师的一些惊喜吧，或者惊奇。
0: 第一点就是我们学校终于有一条大船了。
1: 体量非常大是吧？
0: 对，我们的学生，或者说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学生可以坐着我们自己的科考船，可以去进行他们的可能做毕业实习啊，或至少你知道先进的科考船是什么样子，而不再需要说，你可能要到其他地方。当时我们其实非常羡慕。 以前叫做青岛海大，那现在叫中国海洋大学，因为他们是有自己的科考船的，而且是种远洋的科考船。那他们的实习，他们当年的实习就是坐这样的科考船去的。那你到外海去，我觉得对直观你对海洋的观感是不一样，因为近海的海水和大洋的海水，以及在这过程中你对船上的生活，其实你是完全是 不了解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当时是非常非常向往的，所以首先能有这样一条远洋的科考船，你内心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再者，因为现在工作了，所以也会有机会去参与到我们的科学考察中，不管是带着我们的学生，还是执行我们的科学任务。那既然说到这条船，我觉得，特别是它从设计到建造，事实上
1: 我们都目睹了，
0: 所以它事实上是构思，事实上在可能2008年2019年就开始，我们一直其实上作为我的老师们，他们其实上一直梦寐以求，希望有一条我们自己的远洋科考船。那当时因为各种条件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机会。但真正这个项目启动，事实上在2012年5月10号，厦门大学和美国的 Goston
1: 的这个船舶公司，我们签订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技术合同，就是它进行一个初步的设计。包括这个，因为这样子它可以，也就我们这条科考船事实上就是利用了说现在国际上最新的这样子的科考船的设计理念。那在2012年的11月2日，那厦门大学又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708研究所 签订了一个详细的设计合同，也就是说Goston它是做一个整体的设计，但是里面具体每个房间，包括你所有的这些设备跟线路，那是由708所来进行的这个详细设计。那在完成这些设计工作之后呢，在2015年终于就开工了。那开工是在咱们的广州，由广船国际来进行这个加更号的建造。 那经过1年多，在2016年的5月份，那船体就可以下水，同时也进行了这个命名。
0: 那等到了2017年4月份，因为在它下水以后，我们事实上它还要做大量的设备安装，特别是科学仪器的安装和测试。那在2017年4月份，那它终于正式交付给我们厦门大学使用。同时那一天，也正式入列了国家海洋调查船队。
1: 根据您的了解，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下加更号在哪些方面领先于其他的科考船？
0: 我觉得在2017年的话，我们当时对它的了解就是它特别安静，
1: 特别安静。
0: 这个可能是在当时的科考船里面，它是最安静的。
1: 嗯，
0: 其实安静，我觉得对于我们乘客，不管我们科学家还是我们船员，
1: 体验是非常好的。
0: 第一方面也很舒适，对吧？
1: 对，嗯嗯。
0: 因为我们以前做的科考船，其实它噪音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它的震动也比较明显，嗯，所以你在船上，你是能感受出它现在是停船状态还是在行进中的状态。但加更号的话，它不会。
1: 哇！
0: 但这是一方面，说对于人员更友好，但其实它更重要是为了我们的科研的服务。因为船上有大量的科学设备，它是对声音很敏感的，特别是这些物理海洋的科学设备，它是通过声波去了解这个海水环境的。
1: 嗯，
0: 那你本身的本底噪音，事实上对它是会有干扰的。也就是我自己更安静，那我听外面的世界是不是更清楚？
1: 是，它同时对海洋生物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吧？
0: 对对对。您说的没错，特别对于我们在厦门的朋友，我相信很多人都见过中华白海豚。
1: 嗯，
0: 那像这一些哺乳动物，它们都是靠声纳系统，所以也就简单说，它的这个听力特别特别好。所以如果你要噪音大，确实对它们是非常不友好的。
1: 这种感觉是不是和我们日常选择的出行工具也是一个道理？有些车呢，它噪声会比较大，就不太舒服；有些车呢，它的噪音相对较小，乘坐起来就比较舒适。
0: 是是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这可能跟对于它的需求和它的服务对象，是有关系的。它会采取不同的方式。那这是说2017年是这种情况，当时确实加更号是在国内少有的这种。静音设有专门进行静音设计，而且获得的国际上的专业认证。但到现在的话，更多的科考船事实上面一直在下水，他们也秉承了这样子，因为现在全新设计的科考船就不像以前可能很多科考船它其实曾经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科考而生，各方面的考虑并没有兼顾到这些，当然技术上的进步这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的大量科考船都已经可以做到静音了，
1: 这是静音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0: 嗯，我觉得应该说现在的科考船其实都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不管它在动力定位，包括我们刚才静音，以及它的这个航行能力，同时它的船上空间。那我觉得加更号跟他们有一点比较大的不同，就是如果你把他们都的照片都放在一起，同样是3500吨级的这样的科考船，你会发现加更号整体来说比较短，比较胖。那它带来一个很明显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后甲板。
1: 后甲板，嗯，
0: 对，就是你后甲板座位区，因为后甲板事实上它重要的一些水纹脚车，一些光电缆脚车，事实上都在后甲，包括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A 架。如果您去看那个蛟龙号，包括现在的这个奋斗者号，他们的下水是不是都在船尾？然后有一个像门框一样的架，
1: 嗯，
0: 会把我们的潜气从甲板上往外送。那所以你后甲板的工作面的大小，事实上对于我们实际的使用会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1: 会关系到潜水的这个深度吗？
0: 主要是关系到你等于说。我这个操场更大了，
1: 哦，
0: 那我可以摆放的设备就更多了呀。同时，它的整个，因为它比较宽嘛，所以你的这一个我们说的龙门架，它事实上它的宽度也大了，所以你比较大的设备，你一样可以进在这个相对小的吨位实现了一个大吨位的科考船的功能。
1: 嗯，
0: 它对于我们科研工作 的这个条件上其实是帮助非常大，而且是

0: 实验室空间也大，非常充裕的实验室空间。实验室有足够大的空间，它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你可以带更多的科研设备进去，你可以有更多的实验，我可以在现场去进行，
0: 可以越来越多的接近陆地实验室。
1: 是的，是的，是的，没有错的。你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你很多时候你就得将就了。那我们在现在在加更号上面就 有大的实验室，也有一些相对小的实验室，那你就可以进行不同，因为不同的实验器或者你的实验内容，事实上对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你有这种大小相结合的这样子的空间布置，就可以很有针对性去开展不同的工作，相互又不会有影响。
0: 科学是不能讲究将就的哈。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1: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京中雨转多云，26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桂林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进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那五封信分别写给东水五子、简庄、江度年、田况、岳志和、郑敦，是邀他们今天上午到简庄家相聚议事。看时候差不多了，赵不由骑马来到简庄家，门边竹竿上拴着三头驴，看来江度年等人已经来了，门虚掩着，他才拴好了马。秦子岳志和已经开门迎了出来，院子里铺放了六副席案，简庄、江度年、田况一起起身插手问候，只有郑敦还没有来。简庄仍请赵不由坐在左边第一个席位，让乌梅端了茶出来。简庄问道：
3: 不由，案子可有进展了？
2: 今天邀各位来正是要请教一些事情。
3: 怎么，张美的下落可查出来了？
2: 田况问道。
3: 稍等，等郑敦兄弟来了再一起细说。
2: 赵不由环视诸子，心中却有些发沉，诸人不再言语，各自默默地饮茶。
3: 哎呦，我来晚了，抱歉抱歉。
2: 过了半晌，郑敦才慌慌推门进来，连声道歉，脱了鞋子坐在右边的末座，不住地擦着汗。乌梅又端了茶出来，郑敦忙起身接过，才又重

0: 新坐下。赵不由等他坐定后才开口说，朗凡的死因尚未查明，不过张美失踪之谜已经大致解开。
1: 哦，
0: 朱子一起望向他。其实张美为何会去应天府，诸位应该知道。朱人愕然，这是起因于另一个人。
1: 谁呀？
0: 江度年大声问道。齐玉。听到齐玉两个字，在座五子都微微一惊，神情都不自在起来。赵不由看到，知道自己所料不错，但他却没有丝毫喜悦，反倒有些不忍。他略停了一停，才沉声说，再说清楚一点，是齐玉相亲一事。五子同时一震，眼中全都闪出惊愕和慌张。赵不由慢慢地说，若不是度年前天那句话，我也很难这么快就想明白。
1: 什么话？
0: 江度年强压着心虚。
1: 我问你，韩氏那天聚会，张美是否和齐玉争执，你说没有，而韩氏那天齐玉根本没有赴会，他是在去相亲的货船上。
0: 江度年脸上一阵抽动，满脸懊悔懊恼，随即猛地将脸扭到一旁，望着桌角，不敢再看赵不由。赵不由继续沉声说，
1: 我想事情起因于新旧法，你们妻子遵信旧法，齐玉却独自推崇新法，不过前两年只是志向不同，还能相安无事，今天就不一样了，殿试在即，以齐玉才学必定高中，你们怕他将来仕途得意，推扬新法，便想尽早制止。若仍是三社法，齐玉身为太学上社优等生，其实可以直接守官，偏偏今年复兴科举，他也得参加殿试，最简便的办法便是设法让他却悟殿试，断绝他的出仕之途。
0: 听到这里，五子都已经脸色发白，各自垂着眼不敢抬视，唯有田况手里不动地搓动着两颗棋子，发出刺耳之音。赵不由继续言道，
1: 但殿试是天大的事，怎么可能轻易却悟？据齐玉言，两个月前他和张美因新旧法起过争执，我猜不止张美，他恐怕是激怒了你们妻子，而张美和郑敦又恰巧知道齐玉最大的弱点就是连关姑娘。
0: 郑敦听到这里，头垂得更低了。
1: 你们知道，为了连关姑娘，齐玉恐怕能舍弃一切，于是你们便想利用连关骗他离开汴京的主意，模仿连关写一封假信骗齐玉去相亲。我猜这个局是齐子先生出的妙招吧。
0: 田况身子一顿，手中棋子搓动挤擦的声音顿时停住了。
1: 张美和齐玉同在上社，偷信最方便，模仿连关笔迹当然是度年。至于信的内文，为了更像女子语气情态，我猜是简庄兄的妹妹所写。
0: 这时门帘内有个身影一闪，看行姿应该是简真。赵不由不由的停顿了片刻，才又继续说，
1: 这相亲的假地址不能太近，但也不能太远，往返得在三天之内能赶回来殿试，否则宋祁煜必定会等殿试过后再去，因此应天府最合适不过，只要能赶回来，祁煜一定是按耐不住，赶紧先去提亲。不过这里便有个难题，他若及时赶回来，这计策便白费了，如何让他以为自己能赶回来，结果却绝对赶不回来，这个局最妙的地方就在这里，真正堪称是偷天换日啊，恐怕还是妻子的计谋吧。
0: 田况偷望了赵不由一眼，目光中露出了得意之色，但随即收住，又变回愧疚。
1: 你们知道齐玉没有多少钱，便预先买通货船主贺老崴，寒食清早等着齐玉将他框上货船。志和常年在河边经营茶坊，熟知那些船主，贺老崴恐怕是你选中的吧。
0: 岳志和盯着面前的茶盏不敢抬眼，
1: 脸颊和脖颈顿时通红。至于拿什么来买通贺老板，钱少了贺老板不动心，多了诸位都不是大富之人，也拿不出一幅王羲之、王略帖的赝品，倒是正合适。江度年鼻子里闷闷地哼了一声。等齐玉上了船，在酒里下药将他迷倒，齐玉以为自己只睡了一个时辰，其实是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才醒来。至于这迷药和剂量，得有行家才拿得准，这行家就是在街上卖药的彭真儿。那天彭真儿见到田矿兄赖着要学新奇招，那语气不像是求师，更像是讨债呀。田矿重新挤捏起手里的棋子。齐玉的一天时日就这样被偷走了。等他到了应天府，其实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什么都做不得。第三天是清明，等寻道官没去提亲，左右一耽搁便是一天。等齐玉发觉无论如何也赶不回来了，赵不由停住话语，院子里顿时一片寂静，只听到墙外鸟雀声和远处人语声。五子各自垂头低眼，泥塑一样。赵不由长叹一声，才又开口说，然而齐玉却如期赶了回来，他去的不是应天府，而是宁陵县。五子一起抬头惊望向赵不由。宁陵县虽然隶属应天府，但路程少了一半，两天足够来回。赵不由环视一圈，最后望向郑敦。那封连官的假信是张梅找人交给齐玉的。郑敦点了点头。张梅改掉了假信的地址。吴子越发吃惊。张梅恐怕是心生愧疚，但对齐玉坚持心法又始终愤愤难平，因此还是决意戏弄齐玉，所以另写了一封假信，将应天府改成了宁陵。吴子面面相觑，恍然中仍充满惊疑。杜年说寒食相聚那天，张美似乎心怀不满，出言无礼，我想应该是发觉了什么，所以才亲自去应天府查探。今天我来要问的也正是这件事。原来那封假信上应天府的地址是哪里？简庄低声说，富里坊朱七巷梁四郎宅。这地址是从何处得来的？
2: 我从别处偶尔听人说应天府梁侍郎家里有女带字。
1: 什么人说的？
2: 上个月一个儒学会上，是何人所言我已经记不得了。
1: 真的记不得了？
2: 事已至此，我难道还会隐瞒吗？
1: 简庄陡然提高声音，眼中射出恼愤。若是偶然得来的地址，张梅岂会轻易去应天府查探？
2: 我哪里知道？
1: 简庄语气虽硬，目光却又重新黯然。赵不由正声说，
2: 张梅眼下生死未知，还请各位再多想一想，是否还有什么未说的。
1: 五子尽都默然。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简真在帘内偷望，赵不由走后，哥哥简庄和其他四子都默不作声，各自低头想着心事。良久，郑敦才小心问道，
2: 简兄，我们该怎么办呢？
1: 简庄答道，
2: 能怎么办？孟子不是曾言，莫非命也，君子顺受其政。你我能做的不过是先正己，再及人。宋齐玉一事已经尽力，就这样吧，多想无益。倒是张美，各位再多尽些力，一定要找到他。
1: 又是一阵沉默，郑敦起身说，
2: 那我先回去了，再去打问打问。
1: 江度年、田矿、岳志和也都起身道别。简真见几人都有些涣散丧气，自己也不由得轻叹了一声，刚要回转身，却

0: 一阵阵犯苦。给宋其玉的那封相亲假信是他写的。那场论战后，东水六子连续几天聚到这里，一起商议如何挽救宋其玉。众人一致认为，宋其玉迷途已远，恐怕再难劝回。他一旦踏入仕途，必定会追随蔡京，力推新法。救他、救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阻止他进入仕途。如何阻止？大家想来想去，都想不出好办法。最后是郑敦突然提到了连官。简真和院里朱子一样，也是头一次听到有个女人。朱子终于找到了宋其玉的弱点，都有些振奋，连那简真的心却像是猛地被冷水浇透。之前兄嫂都相中宋其玉，一直等着他来提亲，简真自己却并没有抱什么期盼。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井壁的青苔一般，如何能盼望天光呢？但真的听到宋其玉早已心属他人，井口忽然被人盖死，猛地墨黑，他才发觉即便身井青苔，其实也一直依光而活，而且比井外草木更可念着泄入井中的微弱天光。那一刻心底这一线天光断然熄灭，他呆立在帘内，怔怔间不知不觉落下泪来。听到嫂嫂从后面厨房提水出来的声音，他才惊觉，慌忙拭掉眼泪，疾步回到了自己房里。从小他就极能自持，那几滴泪后，他便强令自己断念死心，重新回到井底之境。然而第二天朱子商议出计策之后，哥哥简庄就将他叫到书房，让他写那封假信，说朱子都是男子，由他来摹写，口吻才更像。他知道哥哥这样做是逼不得已，是出于顾念旧友及苍生，才想出这个计策。哥哥递给他一页纸，是张美设法偷来的，连官写给宋其玉的信。读过那封信，让他惊骇不已，一个女子竟然敢如此公然向男子吐露私情。他满脸通红，拿着信的手都有些发抖，几乎吓出泪来，低声说：
1: 哥哥，这样的信我写不出来。
0: 简庄正声说：
2: 我知道这太难为你了，但为天理大义，只得委屈你稍作变通。古今多少贤德女子，也曾为以捐节为国殒命。
0: 他不好再推拒，只得点头应承。那封信他写了三天，无论如何都落不下笔。孔子不饮盗泉之水，只因赠其名不敬。他一个洁净女子，又怎么能写这些妖欢偷情之语呢？哥哥简庄再三催要，他才狠心提笔。连官的那封信他已经读了很多遍，语气情绪早就熟络，情急之下居然一挥而就。写完至笔，竟然脸颊赤红，额头细汗直流，大病初愈一般。望着纸上那几行字，他才猛然惊觉自己并非是在仿写连官，而是书写自己深藏心底从不敢想甚而并不知晓的可念。一回想立春那天，宋其玉心里都会黯然。那天大家坐在简庄家院子里，仍旧一人一领席一张几，听岳志和弹奏立春新曲《春起》。岳志和弹琴时并不焚香，只应节气选些花叶果蔬供在琴边，以作节礼。那天他摘了几片嫩草芽，向乌梅要了一碗清水，将嫩芽飘在水中，摆在琴前正中央，之后才端坐琴前，凝神屏息，徐徐抬肩，缓缓伸直，在琴弦上轻轻一拨，霎时间一缕春意从指尖流出，如东风起信遥遥而至，又如春水融冰慢慢而涌。之后便觉千里春草竞相萌芽，万物生机次第而行，一派春光融融漾漾，天地随之焕然而明。一曲奏罢，满院生春，心也被春水洗过，一片和煦明澈。 大家

0: 静默良久，谁都不忍发声，只有乌梅突然发出一声叹息。乌梅一向爱说爱笑，简庄也管束不住。八字相聚时，他在一旁奉茶，时常要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来。今天岳志和弹奏时，他跪坐于一旁，竟也被琴声牵住，一动不动地听入了神，这时才突然轻叹了一声。宋琦玉向他望去，见他眼中竟落下泪来，他大为纳闷，甚而觉得有些好笑。乌梅自己似乎也觉得奇怪，慌忙用袖子拭掉泪珠，悄悄地起身躲进屋里去了。宋琦玉想了想才明白过来，春属木，主生主人。乌梅虽然未能够真正领会曲中之意，但人同此心，心同此情。岳志和琴曲发自天地生意，这支春起曲调和暖，韵律温柔，如同春风渗入冻土，苏醒了草根一般，触动乌梅心性深处，唤醒了他原本自有的恻隐之心，加之心境怀了身孕，从而催出爱词之泪。他正在默想，简庄感叹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张美接着念道：日月立乎天，白骨草木立乎土，虫鸣以立乎正，乃化成天下。宋琦玉知道他们念诵的是《易经》中的句子，也是关于生之人，与自己所想不谋而合。郑敦在一旁却问道：
1: 简庄兄和张美所引这两句，可是敬顺天命，人以为己任的意思？
0: 简庄点了点头说：
2: 孟子言，恻隐之心，人之端。这天地生春，养育万物，也是一个人字。如这之命，正是推这一点人心，以合天理。
0: 郑敦忙说：
1: 当年王安石竟然说天变不足畏，实在是狂妄无礼之计。
0: 当年王安石为推行新法，曾向神宗皇帝进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这话成为当时及后来人指责王安石的罪证之一。宋琦玉知道这话说的惊世骇俗，但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要力改时弊，必得有这般气度才成。于是他摇摇头说：
1: 王荆公这一句并不是要违天，只是不愿人妄测天意。孔子不也曾说天何言哉？但自汉代董仲舒讲天人感应，汉奴将之蔓延成灾异谶纬之学，这流弊直到今天仍大行其道。天地变化本属自然，人却附会出许多说法。但你想，这天地这么大，这一年之中总有某处有某种天灾，难不成这天下每时每刻都无德了？
0: 郑敦立刻反驳说：
1: 当年因为变法而生旱灾，我祖父上成了流民图，神宗皇帝因此罢免了王安石，旱灾也跟着就消了，这难道不是天灾警示吗？
0: 郑敦的祖父名叫郑霞，当年王安石说服神宗变法时，天下骚动，群议废起，但王安石学问渊博，口才极佳，满朝反对新法的臣僚群起攻之，他以一敌百，舌战群僚，没有一人能够论得过他。当时郑敦的祖父郑霞只是皇城的一位门监，却心系国家，痛恨新法，他绘制了一幅流民图，将新法实行之后百姓遭受旱灾流离困苦之状全都画于图上，虽然屡遭上司斥骂，他仍设法将流民图上呈给神宗。神宗见到此图，心中悲怆，只得罢免了王安石。郑霞成为逆转乾坤、拯救天下的豪杰，一时间广被赞颂。宋琦玉虽然敬重郑霞的品格，对这件事却一直有异议，便说：
1: 发生大旱，令祖父上流民图是熙宁六年，王安石被罢相是熙宁七年，时隔两年，旱灾缓解，不是很常见吗？神宗薨后，元佑太后垂帘听政，停罢了新法。那两年同样有旱灾、水灾，这天灾又在警示什么呢？
0: 郑敦脸涨得通红说：
1: 你是说我祖父借旱灾诬陷王安石？
0: 宋琦玉忙说：
1: 令祖父一腔爱国忧民之情，出于赤诚，

0: 但人是无限。
1: 郑敦恼怒起来。宋琦玉知道郑敦恼怒事出有因，当年郑霞献土之后不久便被王安石亲信吕惠卿发配到海南，病死在琼乡。郑敦的父亲是被亲戚收养才活了下来，他忙解释说，
0: 哦，我绝没有半点这个意思。
1: 但郑敦瞪着他不再说话，眼中怒气始终不消。这时张美问道，
2: 这天地之变的确难讲，但祖宗不祖法也没有错吗？
1: 这一条宋琦玉早已想明，随口应道，
2: 何谓祖宗之法？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还是我大宋太祖所设之法？若是前者，尧舜禹汤文武代代不同，各有损益。若只守祖宗之法，周公何必治理作乐？何不死守尧舜之政？若是后者，我大宋之法并非太祖一天之内凭空设立，也是因袭唐制有所增损。太祖之后，太宗、真宗、仁宗又皆有更张，这世上可有万古不变的祖宗之法吗？
1: 张美回答说，
2: 各代之法虽有增损，却难为天地常理，如节用爱民，即便万世万代也不可违逆，这常理便是祖宗万古不变之法。
1: 宋琦玉见他应得好，提起了兴致，立刻回击说，
2: 王安石变法何曾违背这节用爱民的道理？正因冗官冗兵冗费拖得国用不足，百姓疲弊，百年祖宗之法又难革其弊，他才创制民不加费而国用扰之新法。
1: 简庄听到冷言说，
3: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田地有限，人力有数，生财有度，不加百姓赋税却能增加财富，天下岂有这凭空生财的法术？难道不闻巧妇难为无米炊？要生国家之财，除去剥扣百姓之财，还有第二种办法吗？
1: 宋琦玉知道简庄这见解来自于其师程颐及司马光，宋琦玉也早已想过，立即答道，
2: 这财不但要会生，更会要省会用。
4: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后，美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美东时间24号将正式对外公布对伊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的具体行动内容。伊朗方面则在23号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誓言若美打经济战，将切断海湾地区的所有石油出口。
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一滴石油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路透社报道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下午2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对伊经济孤立措施的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在23号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一场经济领域的诺曼底登陆日将拉开帷幕，这是有史以来针对对手发动的最大规模单一金融攻势。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对外披露这项计划。他表示，由于伊朗错失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窗口期，因此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路透社指出，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大部分常规军事能力虽已遭到削弱，但其仍保有足以攻击海湾邻国并威胁霍尔木兹海峡油轮安全的导弹与无人机战力。受此影响，该关键水道的航运已近乎停滞，全球燃料价格持续承压。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时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施压，表明美方在未能通过战争选项达成既定目标后被迫改弦更张，意图在不同条件下继续推进其战略意图。伊朗方面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将于24号访问德黑兰，作为恢复地区和平与安全努力的一部分，但伊方未透露更多细节。巴基斯坦一直在冲突双方间进行斡旋。据一位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将就近期事态发展，包括美国新制裁的威胁，与伊方交换意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之中，敌人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但这没有发生，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2: 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总有一天必须做出决定，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在战争或非战非和状态下，伊朗难以吸引投资。他还提及，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曾明确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状态。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此前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这份谅解备忘录中找不到任何一项条款表明伊朗做出退让，相关承诺均由对方承担。伊朗可以在不退让的同时，通过落实谅解备忘录，既维护国家尊严，又以理性方式解决问题。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了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2: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23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一部已经看过无数遍的重复电影，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美国无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旧计，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会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的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会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当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的申请，并说明理由。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发动经济战的外溢效应却正沿着能源、航运和供应链持续扩散。伊朗承受衰退与高通胀，美国消费者面对更高的通胀冲击，全球经济则面临能源、粮食和航运价格上涨等多重压力。
3: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美元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0: 23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在约旦举行会谈，推动叙以局势缓和。据报道，叙方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当前优先事项是以色列军队撤至2024年12月8号之前的控制线。此次讨论还提出了需努力拉近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立场，确保两国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叙利亚。以色列战机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了多次空袭。以色列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和土耳其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政策。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骤然的紧张，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

0: 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
1: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以色列方面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即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以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原因是有消息称土耳其向该基地部署了军队，这导致土以两国紧张局势升温。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对以色列第12频道称，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加剧冲突，以色列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但不会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设立军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0: 德国商报网站日前发表分析文章称，面对中东地区近年来的持续动荡和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路线，一些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新的盟友，以期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
2: 文章称，目前可以看到两个新的阵营正在形成，一方是沙特和土耳其，这两国最近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另一方则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在美伊战事期间，阿联酋扩大了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以色列则向阿联酋提供了铁穹等武器系统。文章援引德国分析人士的话说，在地区和世界秩序巨变的背景下，各国正在推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文章指出，近年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叙利亚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如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与彼此的距离比以往更加接近，这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分析人士还指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变得更加激进，将自己视为可以横扫整个地区的军事大国，而许多国家则希望对其形成制衡。
0: 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以军日前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之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了罕见的冲突。美方认为呢，以方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故意激怒土耳其。那么您如何来理解以方此次空袭行为？
3: 对于以色列和土耳其来说，双方在叙利亚的冲突由来已久，因为以色列和土耳其本来就是在中东地区一对敌对的关系，双方在各个领域都有竞责。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是在叙利亚的北部，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南部。那么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北部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南部有驻军，也有军事基地。那么双方都在争夺对叙利亚的影响力。那么最近的空袭呢，表明以色列现在准备给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画红线。那么以色列的红线就是，土耳其在叙利亚不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也不能有新的军事部署。那么这一次以色列的理由就是，以色列发现土耳其准备在叙利亚修建新的空军基地，所以以色列对土耳其或者说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进行了空中打击。当然土耳其和叙利亚都否认了，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谴责以色列呢？美国认为最

0: 行动不是土耳其要改变现状，而是以色列要改变现状。以色列改变现状的原因就是以色列已经进入了选举季，那么现在的以色列的执政党，以色列的政府内塔尼亚胡想在选举之前展示出对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强硬的立场。所以现在美国的基本立场是美国在压以色列，支持叙利亚和土耳其。好的，主持。
1: 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叙以两国代表团呢已经在美国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美国快速下场平息风波的本质目的是什么？那么本轮风波是否可以得到根本的缓和呢？
0: 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实际上是左右为难，土耳其、以色列和叙利亚政府这三方都是美国在地区的盟友或者伙伴，所以这三者之间发生冲突或者竞争对美国是很不利的。过去两年时间里边，美国一边是斡旋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另一边也在斡旋叙利亚政府和以色列的关系。那么在美国的压力和斡旋之下，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基本上维持了一个平衡，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一直到今天，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那么也是在美国的斡旋和推动之下，过去两年叙利亚政府和以色列本来已经谈了一年双方要和解，甚至说双方要建交，但是在今年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谈判中断了。那么最近两天的谈判是刚刚恢复了。对美国来说，当然美国希望这三方之间都能和解，把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至少让各方维持现状，不要采取改变现状的姿态，因为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就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土耳其不会从叙利亚撤军，以色列也不会撤军，双方的竞争会持续下去。在可预见的将来，以色列和叙利亚建交的可能性也很低，因为双方之间有戈兰高地的问题。美国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叙利亚再不要出现新的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拦截并且击落了269架乌克兰无人机。
2: 8月23号，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仓库被无人机点燃，损失严重。近来，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各地物流枢纽和仓库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2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承诺，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乌方需要资金用于反导武器和无人机的生产，以在所有升级行动上回应俄罗斯。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他带来了7家芬兰国防企业的代表，芬乌两国签署防务工业合作文件，双方将推进无人机、海上无人系统和地面机器人系统等领域合作。挪威首相斯特勒宣布，挪威2027年将再向乌克兰提供超90亿美元的支持。另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将访乌，准备与泽连斯基会面。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同意强化对乌支持，包括依据上月组建的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相关约定，向乌方提供拦截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3: 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 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他说，如果我们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我们会更加强大。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非常希望取得外交斡旋的胜利，但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俄罗斯在乌方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等条件下同意结束战事。此外，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媒体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
1: 马上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4: 好的，丽娜。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乌克兰想用星链跨境打击俄目标。最近，乌克兰不断向美求援，先是寻求美对乌放开爱国者导弹生产权，近日又向马斯克求助，申请用星链跨境打击俄目标。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关注到的是英国《金融时报》，目前星链服务只在乌境内有效。乌克兰正艰难应对俄日益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由于基辅方面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获得批准使用配备星链的无人机打击俄境内纵深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目前星链服务仅在乌克兰境内有效，一旦乌军无人机越境进入俄罗斯领空，高精度导航和通信信号会被服务器端自动切断，乌军使用精度较低的其他导航系统命中率不高。再来看葡萄牙商报如何评论，美方态度摇摆不定。星链使用权限受到 SpaceX 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严格限制，马斯克此前拒绝乌克兰利用星链引导无人机攻击俄境内目标，担心这会令冲突恶化，进而引火烧身。泽连斯基上个月访美时曾请求美国总统出面说服马斯克放开权限，但特朗普态度模糊，未予支持，马斯克也拒绝了与泽连斯基的会面请求。乌方的申请本质上暴露的是乌克兰战争潜力上的劣势。我们再来看西班牙《理性报》如何评论乌军战场上的数字动脉。星链被广泛用于在乌境内协调炮兵火力，操控侦察无人机及连接指挥系统，被视为乌军的数字动脉，但在跨境行动中其失效，导致乌军难以精准命中俄军机动导弹发射车。星链已成为乌军通信与无人机作战的关键支撑。俄乌冲突进行到4年半的节点，双方已进入消耗战，战术优先级已不重要，拼的是哪一方战争潜力更雄厚。最后，我们来关注丹麦广播公司，依赖外部技术的潜在风险。乌军爱国者导弹所剩无几，无人艇无人机成为了打击俄军的主力。无人机攻击需要星链系统配合，这一形势凸显了现代战争中关键通信技术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的问题。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因缺乏自主可控的卫星通信链路而受到制约。面对这一困境，乌克兰正试图推进国产卫星项目，但短期内仍难以替代星链的作用。战场通信的开关依然掌握在马斯克的手中。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天，加拿大多位省长表示支持对美关税措施予以反制。
5: The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t'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0: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re will be economic pain associated with this. There already is. But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 up to a bully. And if you don't, they'll just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1: We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ll day yesterday when he called me to tell me the news. And I've always said we need to fight these tariffs, tariff to tariff.
2: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22号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3: We'll be in close contact with economic leader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best way to retaliate. And also I will invite them to adopt all measures possible to buy products from business in Quebec, to buy products from Canadian enterprise and businesses. An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unite ourselves in this period. And I think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n be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at context.
2: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会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4: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2: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小辉你好。
5: 丁娜你好。
2: 美加贸易谈判最后一刻破裂，50%关税正式的生效。那么加拿大宣布9月8号对美等额的反制。美国威胁称贸易战将会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那么美国为何在要此时向盟友捅刀？
5: 其实说到美国的捅刀，我们看到的是并不是美国突然对盟友捅刀，而是多次对盟友捅刀。那么当前呢，美加之间的问题其实是之前贸易战升级，现在终于发展到双方关系出现决堤。 大家肯定会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加就已经出现经贸摩擦。那么在今年六月份，也就是美墨加协定生效六周年的时候，对协定进行审查的时候，美国是拒绝续签，提高对盟友的要价。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之后美国政府就动用国内法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那么近一时期确实双方进行了密集的谈判，在接近达成的时候，加方强调是美国提出了新的条款，而新的条款加拿大根本无法接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看到的是问题的不断的叠加，以及美国不断的挑起问题。那么说到美方的意图，显然美国现在是要用关税大棒来发挥多方面的作用，要产生所谓的连带效应。美国现在要使这个关税战、贸易战发挥的不仅仅是让美国在经济方面更多获利的这样的一种作用，还要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首先呢，说到经济方面的获益，美国不仅仅是要加征关税，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加关系当中，美国还要求加拿大方面做出更多的妥协，比如说由加方建造的跨国大桥，美国要求的是在加方收回成本之前，美国就要分一杯羹来这个尽快的获利。那么同时涉及到规则问题，美国动用此前没有使用过的国内法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那么其中还涉及到美墨加协定保护的商品，这既是美国要展现的是自己可以任意的制定规则，同时也是在美国政府对等关税被叫停之后，在寻求加征关税进行贸易战的新手段。那么同时美国还要迫使加拿大选边站队，要通过当前对加施压开出要价，迫使加拿大来停止或者说削弱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这种正常的合作，以此来服务于美国大国竞争的目标。
2: 美国宣布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战，经济围剿真的能压垮伊朗吗？那么反观美国的国内啊，美债总额也是首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正在陷入多线的困局呢？
5: 确实我们会看到近期美国是接连出招，但是呢自己深陷困境。首先一个判断，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会导致两败俱伤，也就是说当然美国的做法会打击伊朗经济，加强伊朗方面面临的这种困境，但是呢与此同时，首先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会因为美国的经济战就放松控制，那么美国将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同时伊朗在考虑不对称的进行回击，其中会包括在红海方向调动抵抗阵线，那就意味着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联动，这必然会对美国造成损伤。同时呢，伊朗方面如果认为自己被逼到墙角的话，不排除主动出击。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美国采取这种霸凌的方式，甚至对于经济战一再强调的是全球连坐，那么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损害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近期的多重政策和走向其实是剑走偏锋，但是这种做法呢是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呢，说到美国当前的政策当中这种激进和极端的走向，不仅仅是影响了美国政府所谓解决债务的一些政策，同时也影响着美国的对外关系。也就是说，当美国短期急于获利同时长期进行布局的时候，已经造成了对自身的反噬。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美国一再强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要损害他国的利益，以此来谋求自身的这种利益诉求和目标，这样的一种做法反复的重复是破坏国际规则。那么现在美国的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的。
2: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之后，受美元走弱、市场避险情绪等因素的提振，国际金价近期明显的上涨。截至到21号的收盘，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的关口，涨至3个月来的新高。
4: 截至21号收盘，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均收于每盎司4600美元上方。八月以来，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涨幅均超13%，摆脱了此前每盎司4000美元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上行空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号报道称，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的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 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为长期国债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的干预政策，向市场释放出美国试图压低长债收益率的重要信号，让黄金形成少见的双路径受益格局。如果回购操作见效，美长债收益率下行将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一旦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美国债务财政风险进一步显现，黄金又可以充当信用对冲资产获得支撑。也就是说，两种情景之下都会助推金价。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在另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让市场迅速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测，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明显升温，甚至已经有不少投资者开始押注美联储将重启降息。在这一预期带动下，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之提升，助推金价上行。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各国央行为降低本国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持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延宕，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不小，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2: 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披露，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防卫开支连年大幅增长。日本国内对其可能拖累经济、加重财政负担的忧虑正不断的升温。
6: 日本雅虎新闻网23号报道说，作家、资深记者山田顺提到，日本当前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自身积重难返的巨额政府债务。山田顺警告，随着利率进入上行周期，用于偿还国债本息的国债费预计将从2026财年的约31.3万亿日元攀升至2029财年的约41.3万亿日元，在国家财政总预算中的占比显著提升。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井上照称，日本财政状况已长期处于紧绷状态，防卫费用的持续扩张必然加剧财政收支矛盾，极有可能挤压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领域的支出空间。此外，若新增防卫预算主要用于进口海外武器装备，相关需求将大量流向境外，仅能形成短期一次性的经济刺激，既无法带动日本国内防务技术迭代与产业基础升级，对本国经济的拉动效应也十分有限。有日本学者通过财政模型推演测算发现，若将综合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3.5%，日本年度相关防卫总支出将猛增。与之相伴的是国债发行规模大幅扩张，财政对借债依赖程度将进一步上升，这将直接导致社会保障类经费在国家总支出中的占比明显下滑，财政支出结构出现公共资源持续向军事防务领域倾斜，最终将进一步加深日本的财政危机。
2: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7: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4: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8: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

0: 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あのもう自らがあの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でしかないと思うので、あの絶対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1: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儲けをする日本には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ね。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したいっていう声が政府の中から出ているので、それを絶対にやめてもらいたい。
2: 昨天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
3: 中埃空军联合训练的首个飞行日，训练科目是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4: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同时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3: 飞行训练前，中埃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在此之前，中埃双方举行了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阐明本次联合训练任务定位，期盼参训官兵珍惜同台组训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互信根基，更续传统友谊。
2: 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数据显示，大会共发布具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数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
5: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具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6: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5: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飞镖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7: 我们在今年这个1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5: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2: 继续关注正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本届运动会上，参赛机器人智能化、精细化作业能力大幅的升级，自主感知、精准操作能力持续突破。从赛场表现到产业数据，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提速，量产规模领跑全球，正在从实验赛场稳步迈向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
8: 赛场的变化直观折射出人形机器人快速迭代的技术步伐。对比上一届赛事，本届多项赛项取消人工遥控模式，重点考验机器人自主环境感知、独立决策判断的综合能力。跑步行进、障碍跨越、工具使用等实操环节中，机器人动作稳定性、肢体协调性显著提升，硬件运动性能实现突破性进展。各类实景场景赛全面考核机器人任务理解、物体识别与精准抓取的一体化作业能力。
9: 真实对标就是我们

0: 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比如说拿起一杯水，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你把水递给我，但是它对物体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
1: 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4万台，全球市场占比高达97%。在全球机器人产业竞速升级的当下，中国已成为产业创新与规模落地的核心力量。
2: I think we will see more applications of humanoids in other areas like assistance robots, service robots. China, this is the biggest customer and it's also the biggest inventor for robotics.
3: 人形机器人一定是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超级终端，我们国家一定是第一梯队。中国再往下走，可能是要引领全球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构造出来，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
4: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5: 好的，丽娜。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精彩纷呈，在技术圈和机器人迷中引起广泛讨论。人形机器人技术加速跑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明镜，实打实来比拼真本事。中国举办机器人盛会，这里的机器人不是在实验室里摆样子，他们像运动员一样跑、跳、踢球、跳舞，还挑战消防救援、家政干活等现实生活任务，几十种项目轮番上场，实打实的来比拼真本事，是一场技术比武的盛会。目前机器人发展方向变得丰富多样，科技发展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实现飞跃，靠的是一次次测试，一次次试错打磨。我们再来看美国福布斯报如何评论，挑战更多的实用化场景。本届盛会新增10多个场景赛项，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消防等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机器人跑、跳、踢球，完成救援和家政任务，上演指尖微操对决的同时，还与创新任务深度融合。从展示型向场景实用化不断发展，令人震撼于其在技术方面的突破。虽偶有失误，但却展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快速迭代。我们再来看路透社如何评论，把技术进步从实验室搬到了大众的眼前。这届盛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搬到大众眼前，让全世界直观看到机器人领域的实际进展。在球类项目中，新增的网球和乒乓球赛场，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观众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类机器人要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这说明产业更重视实际的应用，而不是只追求硬件创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意大利新闻报，产业发展的风向标。过去很多人觉得人形机器人距离现实生活很遥远，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但现在机器已经跑起来做任务，一步步朝实用方向靠近。这场盛会汇聚全球多支机器人研发队伍，同台完成多项竞技与场景测试。新增项目对机器人的力觉感知、运动控制、多机协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展示场，更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好的，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4: 好的，感谢崔爽。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了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目前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徘徊，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预计今天夜间起，紫檀将逐渐地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者是略有增强。

0: 台风杰拉维即将于今天的白天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将会迅速的减弱消散。台风沙德尔维持在超强台风级，未来有可能向中国的华东沿海靠近。此外，今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生成，预计未来对中国海域无影响。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到了洪水险情。截至到昨天晚上的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耳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截至昨晚8点，邕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于昨晚7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
2: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2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
1: 截至昨晚6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1.8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执行一点一策措施，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同时，对超警低段、超汛限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
0: 此外，福建、浙江等地也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海南部分列车今天临时停运，多部门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乘72334、乘72344、乘72380等部分旅客列车，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昨天出现降雨天气。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海事部门已加强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重点检查航道、大桥区域等水域情况。今明2天，浙江温州永嘉县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需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京中雨转多云，26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桂林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京中雨转多云，26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桂林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中国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中国多家商业银行近日发布公告宣布，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 67.7%， 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近日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要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科研人员在此次考察中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中国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目前正在中国北京举行，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参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这里是黄河万里跋涉的终点，也是无数生命奇迹的起点。大河熙攘，孕育出了这片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湿地。它不仅是东瀛这座城市的生态根基，更是守护渤海湾的生态屏障。在此处，常与湿地共生共荣的华美篇章正随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奔腾向前。
4: 这里是黄河入海的地方，站在这里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大家看我身后这无边的芦苇，宽阔的水域，蔚蓝的天空，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生命共同体。
0: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湍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4: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5: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0: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朝暮之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5: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4: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
5: 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
4: 哦，
5: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2只鸟，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
4: 哦。哎，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5: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0: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羽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1: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看在上面栖息的。
2: 嗯，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1: 啊，我们看到呢，近处的这三只鸥呢，在那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2: 黑嘴鸥
1: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2: 走的那个
1: 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鹭。它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2: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1: 是，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0: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3: 孙工，
2: 哎，你好。
3: 在做湿地巡检吗？
2: 对，我们近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期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3: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2: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地碱蓬。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3: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2: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0: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地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2: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 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
4: 嗯，
2: 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到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0: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沿地碱棚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地。
2: 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
1: 对
2: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1: 芦笛，
2: 对、嗯、对，有笛，嗯，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菟柳。
3: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0: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秋意浓时，芦花胜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丰茂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3: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0: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尾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他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5: 大码头尾边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
3: 啊，
5: 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0: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紫尖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5: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3: 压一个，
5: 然后这个算了再压制的这个。
3: 好，那我来试一下。
5: 试一下。
3: 哇，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
5: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呢也很多老百姓就业，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
3: 走
5: 到世界各地。
0: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3: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释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

0: 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罐罐，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罐的一些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2: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3: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4: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2: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3: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刚才拉胚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4: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2: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风貌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4: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2: 秋风一起，蟹塘就热闹起来了。水面上船只往来，渔网起落，溅起的水花和丰收的笑语漾成一片。那些在水底下酝酿了整个春夏的肥美，此刻正活蹦乱跳的，成了兜里沉甸甸、心头暖烘烘的喜悦。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5: 哎呀，丰收了！这一笼得30斤，
4: 肥嘟嘟的大闸蟹。
5: 对，你看，我们的大闸蟹底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河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很好的这种水环境，
4: 才能养。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5: 对，草好，水好，蟹才好。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拣，就是说这现在是两个护笼啊，我们一个放公，一个放母，这是我们从地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的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秤。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说现在我们喂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到吃到肚子里。
2: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 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十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6: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
0: 啊，好有劲儿啊，
6: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7: 这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6: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2: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6: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0: 好，
6: 满黄，你看盖儿这个，
7: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6: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7: 嗯
6: 啊，你可以尝一口。
7: 嗯，非常有嚼劲，
6: 是吧？
7: 嗯
6: 嗯，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7: 非常非常的香。
6: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2: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8: 你已经来了，
0: 王科长，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8: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
0: 嗯，
8: 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4: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2: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8: 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4: 嗯，
8: 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取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4: 原来这是取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8: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2: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9: 大爷你好。
10: 啊，你好，你好。
9: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10: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嗯，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9: 哦，下楼就是公园。
10: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2: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4: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8: 嗯，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嗯，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

0: 行处理。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1: 可以。
2: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3: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京中雨转多云，26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桂林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层峦叠嶂，云雾环绕，一座生态之城正被大山的慷慨馈赠温暖环抱。清远机翻山越岭，
2: 小机大人全军出击，接受大家的检验。
1: 雾霭玉茶山，英红崖浸润天地灵气，

0: 有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特别享受呢。
1: 厚乳续生机，麻竹笋迸发生命强音。
0: 哇哦，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
1: 这里是广东的绿色明珠清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生态有机的环境孕育出别样风味。三位新农人正在为清远书写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的青春答卷。
2: 我们这里有飞天鸡、尖叫鸡、爱心鸡。哎，怎么还有爱心鸡呢？年纪小小的不许谈恋爱，赶紧去军训。我叫蓝星星，曾经是一名军人，也曾经是一名警察。现在我是为食品安全扛枪的新农人，我养的鸡是清远鸡中的战斗鸡，每天都要在森林里面军训14个小时以上。
3: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年纪轻轻别想躺平。
2: 爬70度以上的陡坡，
3: 都给我动起来，动起来，我谁都不许偷懒了。说你的，爬起来，跑起来。
2: 训足180天才能毕业。你下面那几只鸡啊，不在那里叽叽喳喳的开小会，赶紧去运动。
4: 我的目标也是我的执念，就是打造好山好水养好鸡。这是我们刚出生5天的鸡苗，今天天气好，给它捧出来晒晒太阳。
2: 当我立下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理念的时候，我第一步就是找好鸡种。我们通过清远市农技推广中心找到了正宗清远鸡的种苗，繁育了自己的种群。哎，这鸡都啊往我身上来了，一出壳就见到我的，现在把我当成他的爸爸了。
1: 一颗清远鸡蛋历经21天的孵化，小生命破壳而出，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无忧无虑、备受呵护的温室生活。在这45天的幸福时光之后，他们将面临长达180天的军训。
2: 160天的鸡都已经成熟，可以吃了，但是180天的鸡皮更爽，肉更紧致，骨头更加香，鸡味更加香浓，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养殖180天。
5: 哎，起来吧，我的小宝贝！
2: 这是我们的清远鸡。清远鸡呢是麻鸡的一个品种。我们清远鸡的毛色非常的漂亮。母鸡的话，它背后有3个颜色的麻点，一个是黄麻，一个是褐麻，一个是棕麻。
1: 身穿亮丽麻色外衣的清远鸡虽是小型鸡种，但长相颇具特色。它们的体型像个蝎子，头细脚细。清远鸡不仅颜值过硬，历史还悠久。根据清远县志记载，早在宋代，当地老百姓就已经开始饲养清远鸡了。
2: 当我们找到好鸡种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块好的地方来为它们打造一个快乐老家。让我们静静地听一下鸡叫的声音。

0: 都是我给鸡打造的快乐老家。
1: 在山林里养清远鸡虽然成本高，但好处可不少。山顶幽静，空气清新，不仅远离污染，森林里丰富的天然虫蚁草药还能给清远鸡提供更多的动物性蛋白质和维生素。
0: 当时啊，我走遍了清远各县市区的无数个山头，都没有找到我合适满意的。当有一天徒步上来2个多小时，到了这个山顶之后，这里的环境、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水土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但是还不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地方，所以我决定先种树先开花。在这里除了我是鸡司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牛司令。这里的所有各个山头的牛都听他指挥。
2: 牛司令你好啊。
3: 你好。

0: 啊，咱们现在有多少头牛了？
1: 200多条了。
0: 200多头啊？哦，这牛长得都挺肥的啊。你看我们的牛多可爱。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养牛呢？啊，因为我们现在这片山里这边的石头比较多，杂草比较多。那我们通过养牛呢，把这山上的杂草给吃掉，同时呢，牛的粪便排放到山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土壤给改良掉，然后更利于我们种树，给鸡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生长环境。用牛粪和鸡粪做成的有机肥，我们会拿来种玉米、水稻、花生这些作物。原来这里是一片贫瘠的黄土地，经过我们3年的开荒改良以后，这已经变成了肥沃的黑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上了水稻、玉米、花生，然后把它们加工成我们的鸡饲料，喂给我们的清远鸡吃。鸡饲料的话，我们的要求不能有激素，不能有抗生素，不能有任何的药物残留。高端的鸡粮往往都是用最普通的方式，那我们选择了自己种植、自己加工生产，来达到我们的鸡饲料可控可行的高标准。
2: 就此，蓝欣欣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目标初步达成。然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并没有那么顺利。
0: 那我们当时整个快乐老家刚刚建成的时候，前3年遭受了火灾，我的心情已经非常沮丧了。谁知道后面又连续遭受了3年的水灾啊！这时候我已经有点放弃的念头了。当我一想到我要为我的家人、朋友、消费者提供一只高品质健康的鸡啊，我又坚持下来了。就这样的话，我们一走就走过了8个年头。每年我们这里会出栏30万只鸡，当大家告诉我们的清远鸡非常好吃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2: 青山绿水间，蓝欣欣的战斗鸡军团正以野性十足的奔跑姿态，为清远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的活力。截至2024年，清远鸡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11亿元，年出栏量达1.58亿只，成为清远5大百亿土特产中的领头羊。如今，在100千万工程的持续赋能下，清远鸡正从传统养殖向数字化、品牌化升级。现代化的养殖和高科技的锁鲜技术，也让这份鲜味走出山野，通过冷链物流走向全国。这只从山野中飞出的金凤凰，正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展翅高飞。好山好水不仅可以养好鸡，还能出好茶。清远英德被誉为世界红茶之乡，一片叶子撬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据统计，在英德每6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做着跟茶相关的工作，而这其中就有一位女孩致力于让英德红茶的鲜甜飘香世界。
3: 我是龙淑贤，我来自红茶之乡的广东省清远英德市。那我现在呢是在英德市茶叶行业协会工作。那我们英德呢山美水美，所以呢种植出来的英德红茶呢是特别好喝。其实我第一次喝茶的时候啊，还是小时候喝下去感觉又苦又涩，自己不习惯不好喝，所以一直都没怎么喝了。等我长大了之后重新接触到了我们的茶，喝了第一口之后很惊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小时候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从此呢，我就爱上了茶，我就很想去了解它，为什么它会又香又甜又滑，它是不是添加了其他东西。为了找到我心目中的答案，我走上了寻茶之路。
2: 罗淑贤寻茶之路的第一站便来到了有中国美丽田园之称的鸡庆里红茶谷。清远英德坐落在北纬24度的黄金产茶带，这里常年云雾缭绕，雨量丰沛，温暖湿润的气候孕育出富含有机质的沃土。根据唐代陆羽《茶经》记载，英德的茶树在这里生长了千年。
3: 现在看到的这篇呢，是英德红茶中最具代表性的茶树品种英红九号。我们经常喝到的呢，是这种一芽二叶做成的红茶。那我们尝一下，吃下去呢，首先是有一种苦涩的感觉， 但是马上就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嗯，特别享受呢。
2: 好山好水使得这里的茶树芽头肥壮饱满，叶片柔嫩鲜润。然而罗淑贤却不免有些担心，茶园是否能做到纯天然无公害。
1: 嗨，老靓仔。
4: 嗨，你好。
1: 今天太阳那么晒，你们什么时候开始除草了？
4: 我们早上就7点钟开始了。
1: 哦，你们这么累的话，没考虑过用除草剂吗？
4: 这个不能用除草剂的，我们做的是生态茶园嘛，那个除草剂有残留，农药残留对人的身体健康不好。
2: 为了一口健康的茶汤，生态茶园里除了花费更高的成本请人工来除草，还安插了隐形的生态卫士。
3: 新鲜的叶子会吸引一些小虫子，但是呢，刚刚通过跟农户的聊天得知，我们每亩茶园呢至少会种一棵树。为什么种这个树呢？因为啊，这样会吸引到害虫的天敌栖息在这里，以一物降一物的方式达到灭虫的效果。
2: 走进茶山，罗淑贤发现原来英德红茶的种植环境如此生态，那为什么小时候喝的茶味道和长大喝的不一样呢？
3: 那自从我喜欢上了我们的英德红茶之后啊，那我就从事了差不多10年的一个茶行业工作了，就经常会跟一些像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啊、制茶大师、茶艺师、茶庄的人员等等聚在一起，去讨论怎么样才能泡出一杯好的英德红茶。那我们就会选用不同的水质，得出什么样的冲泡方法和水质是最适合我们英德红茶的。
5: 纯净水了，
3: 这个纯净水好甜呢。
5: 对啊，
3: 它泡的这个茶汤的甜味跟香味出来了，我们可能就是纯净水蒸馏水
6: 更适合，
3: 更适合。对，
7: 不要最好的，只要最适合的。
3: 好，
7: 来，
3: 以后经常分享啊。
7: 好，谢谢。
3: 那在这过程中啊，我也很想把一杯好的英德红茶分享给大家，我就联想到我小时候就不懂喝茶，所以啊，我就觉得喝茶就要从娃娃做起。那我们现在很多茶园都推出了研学的活动，让孩子了从小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个茶文化，从此啊，他就会在心目中种下了这个爱茶的种子。
8: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调眼睛转过来。我们现在准备要进行的这道工序呢，就是揉脸。有没有揉过面团呢？有是吧？它的那个工艺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然后呢，通过我们手部的动作，把它们这些茶叶呢压在一起，把它们里面的组织细胞呢充分的破坏，让那个茶汁呢可以揉出来。
3: 我挺羡慕现在的孩子，我小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对茶的印象不太深刻。
9: 我就比你幸运多了，我今年45岁了，其实我的茶龄也有45年了。我从一出生开始就开始喝茶，所以呢，我现在作为英德红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觉得跟我们的娃娃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传承我们英德红茶的制作技艺、茶文化，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是的，相信孩子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把我们的英德红茶放在了心中，等他们长大之后，无论是在全国各地还是到国外，都会把这杯家乡的好茶分享给身边人。
9: 希望通过孩子们呢，让世界爱上我们的中国茶。
2: 如今不仅是孩子们化身小小茶农，在绿浪翻滚的茶园里感受英德红茶的历史和魅力，游客们也在茶香中解锁新玩法，从丰富多样的茶文旅活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茶味生活。据统计，2025年英德红茶公用品牌价值已达51.78亿元，在中国135个茶叶品牌中首次位居中国红茶类第一名，而这片绿油油的嫩叶也有望在2025年长成100亿产值的金叶子。这位东方金美人啊，正用鲜甜征服着中国乃至全球爱茶人的味蕾呢。要知道，清远英德除了茶香沁人心脾，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麻竹笋之乡。这里出产的包皮黄金 不仅鲜嫩爽口，笋香浓郁，更富含膳食纤维和氨基酸，有着

0: 在想，我能够种些什么呢？我们犀牛麻竹笋是广东特有的一个品种，那我们的有山的地方就有竹笋。我在想，我能不能种好笋，做好笋子呢？于是我的创业之路就开启了。
1: 从小在麻竹林边长大的姜思娜，每次走进这片绿海，依然会心旷神怡。清远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让生长在这里的99.25万亩麻竹枝繁叶茂。高大且根系发达的麻竹，不仅成为了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臣，更释放着大量的负氧离子。而这片相当于9万多个足球场大小的竹海，不仅可以年产151.36万吨鲜笋，更成为大湾区当之无愧的绿肺。然而，对于投身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产业，姜思娜也做足了功课。
0: 为什么要砍它呢？
2: 不砍它，这没有竹笋。
0: 它到时候竹笋是这样侧着长出来的吗？
2: 是呀，是在这边长出来的呀。
0: 这些还要吗？
2: 这些不要的。
1: 要收获上乘的麻竹笋，首先得把竹林养好。每年，笋农们都会来场竹林大扫除，砍掉部分老竹子，但会特意留几株健壮的竹妈妈。神奇的是，新生的笋宝宝们就会像约好似的，围着竹妈妈破土而出，在早已预留好的席位上茁壮生长。而这套在笋农间口耳相传的养竹秘籍，既让竹林保持着青春和活力，又让每颗笋都获得最佳的生长空间。
0: 那经过跟农户朋友的请教呢，我们知道了种植竹笋呢，它是需要间隔的，6×8米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间隔距离，那可以让阳光洒到我们的土壤上面。而且我们的竹林环境啊是东西走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会非常的有利于通风。那有了好的阳光，好的通风环境，自然就会有好的竹笋了。
1: 阳光透过竹叶肆意的倾洒，雨水如珍珠般纷扬落下，这样的生长环境让笋宝宝们在初夏纷纷探出脑袋。
0: 哇哦，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别看它现在个头这么小，一周以后啊，它能够长成1米到1米3。
1: 每年6到10月便是麻竹笋收获的季节。一亩麻竹林能产1500千克左右的鲜笋，笋肉洁白，脆嫩甘甜。
0: 你看到那个小绒毛没有？就是因为有这种小绒毛，它会刺刺的，小虫子它就不敢爬上去，去啃咬它。所以呢，我们的小竹笋里面是没有虫，也不需要农药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麻竹笋是零农残的。
1: 在深入了解麻竹笋的过程中，姜思娜逐渐认识到，破土而出的麻竹笋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无公害食材，更生动地诠释着生态平衡的智慧。
0: 你看我们植株高大的麻竹，下面就是湿湿的一个土壤了，下面还长了一些小菌菇呢，还有小爬虫，土地底下的小蚯蚓，以及竹园里面经常会见得到的竹鼠，以及吃竹鼠的蛇。一颗竹子种下去以后，它就形成了微型的生态共生关系。那我们创业呢，也想借鉴大自然的智慧啊，在农业里面形成一个生态的一个闭环，从种苗的培育，到竹林的抚育，到深加工的产品，到对外的贸易，形成产业化的一个闭环链条。
1: 当姜思娜深入了解麻竹笋的生态种植方式、天然无公害的特性及其独特的生态价值后，一张崭新的创业蓝图在她心中渐渐清晰。
0: 种竹笋当然是能干的啊，还差一个条件的话，那就是差赚钱了。农业一定要解决销路的问题，也是一定要赚钱才能够良性的去发展。根据我的了解，清远市呢针对犀牛麻竹笋的行业呢做了一个产业大数据平台，这个平台呢是实时更新了全国农批市场的一些销量情况，规格是怎么样的，今天的价格怎么样，涨还是跌，那这样实时的数据让创业的我

0: 更加的安心放心。
1: 在清远英德的广袤竹林里，犀牛麻竹笋实现了从山间鲜味到百亿产业的华丽蜕变。截至2024年底，麻竹笋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9.65亿元。这些深山孕育的包皮黄金，不仅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美味，更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变身为畅销东南亚的网红零食。就连那些曾经被废弃的笋壳，如今也通过多项国家专利技术变身为100%可降解的环保餐具，成为以竹代粟的绿色先锋。这座中国麻竹笋之乡正在绿水青山间书写着点竹成金的现代传奇。
0: 了解完产业大数据平台的我觉得这个事能干。身为一个学院派，读了7年的农业，归来仍然是一个小怕菜呀。这是我的创业的小伙伴们，还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做种苗的时候有多么的落魄吗？成活率一直都提不上来，超级挫败。
2: 我还记得当时的话，晚上11、12点的时候，还是有农户打过电话来骂，开口就骂了。
3: 对，
2: 那段
3: 这些都是经常有的事情。
2: 对，真是因为这一段黑历史的话，我们现在也算是熬过来了。
0: 对，那我们现在的种苗的种植成活率已经达到了90%，那也是我们非常欣喜的事情。
2: 是的，
3: 那竹苗长势很好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成就感的，就是。
4: 是的。
0: 特别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那现在就算是一个一点都不会种植的农户朋友过到来的话，也能让他轻松的去上手哈。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啊，要求他们去进行种植啊、淋水啊，或者是施肥呀、
2: 一些管护方面的，
0: 对，管护方面的一些技术，那跟着我们的技术来的话，都能够赚到钱。
2: 是的。
1: 在清远的山水画卷中，麻竹笋以破土之势展现着大山的坚韧，英德红茶在晨雾氤氲中沉淀千年茶韵，清远鸡在高山绿水间练就一身腱子肉，他们与丝苗米、连州菜心等清远味道一起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动力，富了农民的腰包。从传统种养到智慧农业，从单一生产到农文旅教融合，在100,000万工程的引领下，清远正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将山林间的鲜味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能，用生态底色描绘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动人画卷。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

0: 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他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他身旁，等着他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间，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中国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中国多家商业银行近日发布公告宣布，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 67.7%， 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近日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要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科研人员在此次考察中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中国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目前正在中国北京举行，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参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椰风海韵，
4: 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0: 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九。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又到开学季，近期呢也是到了众多准大学生置办入学装备的旺季。往年呢各大数码品牌满减还有套餐福利是轮番上线，可是呢今年却画风大变。不少家长和学生反馈，手机、笔记本、平板组成的开学三件套全线涨价，中端机型普遍贵上千元，高端产品涨幅接近五成。那么涨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等一等，观望观望，价格会不会回落呢？入学的装备到底还买不买？今天我们将邀请经济专家一起拆解这场席卷消费电子的涨价潮，弄懂涨价的根源，也给学生家庭实用的选购建议。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十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屏幕前许多正在为孩子准备开学三件套的家长，或是即将步入大学的同学们，想必都发现了，今年的数码产品价格明显走高。同样配置的手机、笔记本，预算要多流出几千元。而且和往年力度超大的开学优惠相比，今年可以说是大幅缩水。于是不少人提出，要不然再等等，等过段时间没准价格就降了。那么这轮涨价究竟会持续多长时间？涨价原因又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于教授，首先啊，咱得说说这个新生开学的三件套为什么会涨价呢？它的这个涨价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2: 是的，马上就到九月开学季啊，我们看到一些数码产品的价格变化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上游的存储芯片的价格在上涨啊。那存储芯片啊，主要是包括像内存还有闪存芯片啊，它是手机还有电脑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平时呢，手机运行的速度快不快啊，电脑打开软件流不流畅，设备能够保存多少数据，这个都是和存储芯片有关的啊。所以呢，存储芯片价格变化，它就最终会影响到手机电脑的生产成本啊。那这一轮这个存储芯片涨价，其实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啊。现在全球呢，很多企业都在建设这个 AI 服务器，还有数据中心。而 AI 服务器啊，它需要大量的高性能存储芯片。相对于普通的电脑、手机 ，AI 服务器啊，它的特点是处理的数据更大，那么对存储的速度还有容量的这个要求啊，也就更高。对于一个芯片企业来说呢 ，AI

0: 相关领域带来的订单规模是更大的，而且很多客户有长期的这个采购需要，利润空间也更好。所以呢，企业就会把更多的生产能力投入到这类的产品中。那么在整个芯片产能有限的情况下，消费电子领域能够获得的供应啊，就自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同时，芯片产业本身有周期特点，前几年这个存储芯片的价格比较低的时候，企业投资扩产啊，它就相对谨慎。那么现在需求突然增加之后啊，新的产能建设又需要时间，所以市场供应没有办法马上跟上，价格就会出现上涨啊。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上游存储芯片环节的价格上涨之后，随着成本传导到终端，那么手机、电脑这样的产品啊，就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一个直观的例子是苹果啊，今年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啊，上调了部分产品的价格，那有的产品这个上涨的幅度啊，接近于千元。
1: 您刚才也讲到的这个原材料的上涨啊，同样是存储芯片涨价，那为什么中低端手机还有普通的笔记本电脑反而涨幅更大呢？高端旗舰机型的涨价幅度反而偏小一些。那么品牌之间的这个溢价能力差距，它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0: 不同产品最终体现出来的价格变化确实是会有差异的啊，这里面和品牌的市场地位、供应链能力，还有产品定位都有关系。那这里面体现的其实是企业在供应链产业链中的溢价能力。简单的说啊，采购规模越大，品牌的影响力越强，那么企业面对上游供应商的时候，通常就会拥有更强的谈判能力，也更有能力去平滑成本的变化啊。在头部品牌，它通常啊拥有更强的供应链管理能力，也有更稳定的采购渠道。比如面对芯片供应紧张的时候，大品牌啊它有一定的空间，通过长期合作或者是提前备货等方式呢，来降低短期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简单说就是不同企业、不同产品面对变化的时候啊，承受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企业呢更多调整价格啊，有的企业呢可能能够通过压缩利润、调整配置或者是优化供应链来消化一部分影响。
1: 您刚才说 AI 服务器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但它只是造算力啊，为什么还会直接抢走手机还有电脑用的这个内存、闪存呢？
0: 这个问题很多消费者都会有疑问，因为咱们直观感觉啊 ，AI 服务器和自己的手机、电脑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啊，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买手机和电脑呢？实际上 ，AI 服务器虽然它的主要任务是提供计算能力，但是呢，在运行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大量的存储资源。人工智能模型需要处理的数据规模是非常大的，那不仅需要强大的处理器，也需要高速大容量的存储芯片啊，来支持数据的连续读取和计算。所以呢 ，AI 服务器对于内存还有存储的需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另外一方面呢，芯片虽然用在不同的场景中，但对于厂商来说，生产的过程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啊。很多存储芯片企业面对的是同一套的生产资源。当 AI 领域的需求快速增长的时候呢，芯片厂商会优先满足增长更快、订单规模更大的市场需求。对于企业来说，大型 AI 客户它采购量大呀，合作周期也长啊，能够带来更稳定的收入。所以产生影响的关键是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原来面对手机、电脑的产能啊，现在有一部分转向人工智能相关领域，那么消费电子领域的供应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普通消费者会感觉到手机、电脑价格的变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市场啊，但是呢，在上游的芯片产业链上啊，他们实际上是存在着联系的。
1: 那么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您估计这种产能倾斜还会持续多久呢？
0: 我认为这种向人工智能领域倾斜的趋势啊，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无限的延续的，因为呢，芯片产业它最终是会调整的啊，只不过这个调整呢，需要时间啊。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呢？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啊，现在 AI 发展很快，对于这个高性能的存储芯片的需求仍然是在增长的啊。但是呢，芯片的生产能力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增加的。一个新的生产线啊，需要大量的投资，从建设到设备的调试，再到形成稳定的产出，这个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现在需求突然增加的时候，市场供应很难马上就跟上啊。但是呢，为什么它不会永远持续呢？因为市场本身也会调节。简单的说啊，当一种产品的需求增加，价格上涨以后，那企业就会看到其中的利润空间。原来投资生产这种产品的收益可能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价格上涨之后，企业就会更有动力去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同时呢，一些原本生产其他产品的企业啊，也可能会调整方向，增加相关产品的供应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产能进入市场，供应逐渐的增加了之后啊，供需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的紧张关系就会逐渐的缓解，那么价格也会慢慢回归到更加稳定的水平上啊。但我们也需要看到，芯片行业和普通商品的制造啊有一点不同，因为生产的过程和技术都比较的复杂，扩产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短期内 AI 带来的这个需求增长仍然可能对手机、电脑这样的消费电子啊产生影响。
1: 那么地缘冲突对台高数码产品生产成本影响都有哪些呢？对国内普通消费者有什么直观的影响呢？
0: 地缘冲突对数码产品的价格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成本增加，最终可能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啊。现在像手机、电脑这样电子产品的生产啊，它的背后是涉及到很多环节的啊，从芯片、原材料啊，到零部件的生产，也包括这个中间各种环节的运输，是一个全球化的产业链。如果一个重要的地区出现冲突，或者说国际贸易的环境发生变化，那么企业就需要重新去调整它的采购还有生产安排，这个会增加时间成本还有运营成本。另外呢，地缘冲突还容易带来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比如电力、铜还有稀有金属，这些都是重要的基础材料啊，如果它们的成本上升，那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价格上涨，尤其是在手机、电脑这类产品中，消费者对于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因为他们更新换代很快啊，很多人就会关注什么时候买最划算。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和我们一起拆解这场席卷消费电子的涨价潮，弄懂涨价根源，也给学生家庭实用的选购建议。那么于教授，除了您刚才前面讲到的 AI 抢占产能之外，现在是硅片、铜、银这些上游原材料也在涨价，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对我们购买类似于三件套产品的这种影响，它会有多大呢？
0: 是的，上游原材料价格变化也是影响数码产品成本的重要因素。一个电子产品啊，从生产到组装，涉及到很多的基础材料， 比如说芯片制造需要硅材料，电子线路、电子连接等环节呢，就需要铜、银这样的金属材料。那么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最终产品成本的。这些材料价格上涨背后有几个原因共同作用。一方面呢，人工智能也包括新能源、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发展啊，对于电子设备还有相关材料的需求不断的增加。比如我们刚刚谈到的 AI 服务器建设就需要大量的芯片，同时呢也需要配套的电力设备、通信设备还有电子元器件啊，这些都会带动基础材料需求。另外一方面，原材料供应的调整也需要时间，矿产资源开发、加工能力建设都需要较长的周期啊。那么当需求增长的速度超过供应增长的速度的时候，价格就容易上涨。比如一台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啊，它里头包含了芯片、显示屏、电池、结构件啊，大量的零部件。如果只是某一种材料价格变化，那企业可能会通过调整采购、库存这样的方式啊，来吸收一部分影响。但如果芯片、存储、金属材料多个环节同一时间价格上涨呢，那企业整体的生产成本就会明显的增加啊。具体到开学三件套，影响更多就会体现在零部件成本占比比较大的产品上。假如说一台电脑啊，它需要更强的处理器、更大的内存或者是存储的话，那么本身对于上游的成本变化就会更加的敏感一些。
1: 持续的成本压力会加速中小数码品牌淘汰。那么在您看来，未来手机、笔记本市场会出现更明显的头部集中现象吗？
0: 我认为未来手机、笔记本市场的头部集中的确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哈，因为数码行业呢越来越依赖成本还有规模优势。一款手机或者电脑，它从研发设计、零部件采购到生产制造、渠道销售还有售后，这个整个环节都需要持续的投入。一个规模更大的企业呢，在这些环节啊，通常具备更强的能力。比如说面对芯片、屏幕还有原材料等成本涨价啊，那么大品牌它的采购规模更大，与供应商合作的关系啊也更稳定，因此呢就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变化。同时大品牌也拥有更多的产品线，可以通过不同产品之间的调整来平衡成本的波动。对于规模比较小的品牌来说呢，压力会比较明显。一方面他们的采购量有限，在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另外一方面呢，数码行业啊竞争很激烈，还会需要持续的投入研发、营销还有售后服务。那么当行业的成本上涨的时候啊，一个小品牌可能就较难维持它的竞争优势了。不过呢，数码行业变化很快啊，如果一个企业能够找到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在影像啊、游戏性能啊、设计啊，或者是某些细分的客户群体中形成它独有的特色，那么仍然是有机会发展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于大品牌来说，它在主流市场中会占据更加稳定的份额，而一些有特色的品牌呢，则在细分市场中保持自己的个性啊，继续去竞争。
1: 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国产存储芯片厂商的订单是暴涨，那么从长期来看，国产产品的替代能不能缓解这个数码产品涨价的压力呢？
0: 我认为从长期来看啊，国产的存储芯片的发展啊，是有助于缓解数码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的。一个产业中呢，供应的来源越多，市场竞争通常就越充分。过去全球这个存储芯片的市场啊，主要是由少数企业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如果咱们国产企业能够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规模，那市场的供应自然就会更加的丰富，整个产业链的稳定性啊也会提高啊。但芯片产业的发展啊需要时间，因为产业发展背后涉及到制造工艺、设备、材料，还有长期的经验积累。国产企业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要达到全面竞争的水平呢，还需要持续投入。所以短期来看啊，国产芯片的主要作用是增加市场供应，缓解部分产品的这个供应压力啊。但是长期来看呢，随着技术进步还有产能提升，会增强市场竞争，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1: 以前数码产品都是 越等越便宜，可是呢，现在变成越等越贵。那么普通消费者到底该不该现在入手刚需的数码产品呢？
0: 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很多消费者现在的纠结，买吧担心说买贵了，不买呢又担心过一段时间会不会价格更高呢？在过去很多年啊，数码产品确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随着技术进步还有市场竞争，当一个新产品推出以后啊，它的价格会逐渐的下降。所以一些消费者就习惯说，新产品发布之后啊，咱们再等等啊，过几个月可能会有优惠，或者上一代产品性价比更高啊。但现在呢，市场环境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咱们过去熟悉的等一等啊，价格会下降的这种经验啊，在一些产品上可能就不适用了。当然啊，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数码产品都会持续的涨价哦，因为我们看到数码产品市场的竞争仍然是很激烈的，品牌促销、新品发布、市场需求的变化啊，这样的一系列因素呢，都是会影响到最终价格的。那么现在对于消费者来说啊，如果要有一个最靠谱的啊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的真实需求。如果是刚需，比如说孩子开学需要电脑啊来辅助学习，手机已经影响到日常使用了，或者说工作学习需要特定的设备啊，那在这类情况下呢，购买的主要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为了等待一个不确定的降价来影响正常的使用，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啊。但如果啊，只是想把手里的设备换成更新款啊，原来的手机电脑还能正常使用，那么不妨多观察一段时间，因为数码产品更新很快啊，消费者有更多选择空间，不一定非要追求最新的型号或者急于一时啊。
1: 开学一些必要的设备还是要用，但是呢，叠加这个芯片的涨价，对于学生家庭来说，该怎么理性的分配这个预算呢？这个钱是该不该花呢？应该怎么花呢？
0: 手机、电脑这些设备啊，它确实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现在我们面对价格上涨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这笔钱咱们花在哪儿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孩子实际的使用场景。比如说电脑，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啊，是学习过程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设备啊，咱们查资料、写作业，甚至是未来几年实习、工作都会用到。所以很多家庭呢会优先考虑这一项啊，但是呢不同学生的需求差别是很大的，有的专业啊他可能需要更高性能的电脑，比如说设计、编程、数据处理等等，但如果只是日常学习、文档处理，普通的配置啊其实已经能够满足需求了。购买的时候咱们考虑清楚，把钱花在真正影响使用体验的地方，那会更加划算。另外，我们看到价格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啊，消费者也可以关注产品之间的替代选择。有的时候上一代的产品或者不同品牌的同类产品，实际使用起来啊，它的体验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那对于家庭来说啊，找到性能、价格还有使用需求之间的一个平衡，比追求最新型号更重要。还有一个现实情况是，开学季往往集中购买啊，那么很多家庭呢同时面临多项支出，如果预算有限，也可以根据这个紧迫的程度来安排顺序，先解决最影响学习的设备，那其他的需求啊可以根据后续的情况再慢慢的安排啊。所以今年买数码产品核心还是一个选择问题，设备呢是需要投入的，但更重要的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分配预算，让每一部分的投入都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咱们把钱啊花在刀刃上。
1: 好的，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南海之滨，椰风海韵间一门古老艺术正熠熠生辉，海南椰雕技艺将质朴椰壳化作艺术珍品，在匠人手中绽放光彩。椰雕匠人潜心创作，将粗粒椰壳打磨成温润的工艺品，在椰壳上描绘出精致的南海画卷。在千年技艺传承中，新一代匠人正打开新天地，他们奔走于校园、博览会，手把手教授年轻学子，创新设计多种产品，让椰雕更好走进现代生活。传统手艺在新时代脉搏中强劲跳动，焕发出新光彩。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珍贵艺术，聆听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交响。
2: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椰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维进先生。哎，董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董维进致力于海南椰雕非遗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主要依托椰雕非遗技艺研发设计多系列海南椰雕工艺品，开发系统性海南椰雕研学体验教学课程，希望为海南椰雕非遗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
2: 那董先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最初您是怎么与椰雕这门传统技艺结缘的呢？
3: 就跟椰雕这个传统技艺的结缘呢，其实也不是说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应该是结缘是有个长期的过程的。从小的时候在街头巷尾都看到了很多椰雕艺人都在小铺里面啊，在制作这个椰雕，从那时候已经对这门椰雕技艺已经深感兴趣了。
2: 董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是不是？
3: 对对，土生土长。
2: 那您具体是海南哪里？当时小时候生活的是怎样的一个环境呢？啊，身边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椰雕创作哈，对您有一个耳濡目染的这种熏陶。
3: 我是出生在五指山那边，五指山脚下的一个镇上，在那里出生的。后来回到了老家，我爸的老家就是海口的府城。在府城街头巷尾的就有一些艺人自己搞的铺子里面呢，去制作这个椰雕的这样一个工艺品或者日用品，那个时候已经都看到了，就感兴趣了。还有后来到陵水，那边也有，也是一个盛产椰子的地方，用椰子壳啊做成的各种椰雕罐啊，或椰雕碗啊，就在上面雕刻的椰树啊、福字啊什么的，那个时候都在接触。都在看到的。
2: 其实现在如果作为外地游客到海南的话哈，我们能够看到好多的那种精美的椰雕的工艺品哈，有这种小件儿，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大的器物，哎，都非常的精美。那作为一名外地人，我也其实挺好奇，椰雕是不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在董先生年幼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是不是把这些椰雕的产品也用作日常的一些生活用品？
3: 其实椰雕呢，也就是在 椰子壳上去雕刻的嘛。
2: 嗯，
3: 就是椰子壳刚开始一般作为一个椰子壳碗啊、
2: 嗯、
3: 或者是一个勺子啊，这样的日用品。70年代我就小的时候呢，看到他们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去雕刻，如果单单是一个碗呢，就觉得缺点什么，然后呢就很多艺人呢就在上面去雕刻，雕刻就成为一个日用品、嗯、而且上面也就雕刻一些花纹啊，或者椰子树啊，雕刻福字啊，这样就更有日用品和艺术感一个结合吧。大型那个都是作为一种专门的一种工艺品的椰雕，那是在工艺厂里面把它作为一种工艺品在进行大量的生产。
2: 其实在海南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可以见到许多这种椰壳的这个制作的生活用品的是吧？
3: 那是的。
2: 那接下来哈，也是想问一问您成为传承人的这个学艺的道路，因为我觉得像椰雕啊这样的非常精细的工艺啊，有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看起来感觉非常的惊叹赞叹的这样的技艺，它的学习的过程我想应该也是比较艰苦和漫长的吧，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哈。在您学艺的过程当中哈、您大概花费了多长时间，有没有

0: 一位老师对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呢？
1: 我在学这个夜调的记忆的这个过程中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曾经不都在说十年磨一剑吗，是吧？其实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不止十年啊，潜心下来去学这门技艺都是一个十多年的过程啊，那个是很漫长的过程。有老师，哪个老师对我影响比较深远的，还是就是我的师父吧。我在潜心去学这个技艺的过程中也大概是20年前吧。
0: 您整个的这个夜调学艺的过程都是跟您的这一位老师来坚持学习的是吗？
1: 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影响的就是我的老师，我的师父，但是更多的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在自己去更多的把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都融入到进去，比如说雕刻的内容啊，技艺上呢基本上就是跟师父跟老师学的多，但是在这个内容上，雕刻的内容上啊，更多的还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些喜好吧。我也是当过美术老师的，就把更多的一些现代的内容、传统的吉祥的内容和现代一些内容去结合，去创作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贴合现代的一种内容。
0: 对，夜调的技艺它是传统的，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内容，一些表现的形式啊，它的主题啊，后期的一些发展还是与时代紧密结合哈，不断的有这种演化的过程。那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老师对您的技法上是有影响，但是后来也是自己潜心的去钻研，这个真的就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哈。
1: 对对，
0: 自己的这个再创造哈，也是很重要的。那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其实也对这个很感兴趣，那在这里也是帮很多感兴趣的朋友向您问一下，他大概需要修炼多久哈？这个技艺就是说我们单从技法上才能算是比较成熟，就是说自己可以独立来完成作品了。
1: 这个在我这个学艺的过程中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学艺以后出师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才叫出师啊什么，这个对年轻的朋友来讲确实是个大问题，确实也是话题比较多，所以呢确实要有个创新的思维，或者是说做出一些创新的一些工艺出来，效率比较高的工艺，能够让年轻人很快的就掌握这门技艺，让他们用新的技艺很快的做出成品来。
2: 南海之滨，椰风海韵间一门古老艺术正熠熠生辉，海南椰雕技艺将质朴椰壳化作艺术珍品，在匠人手中绽放光彩。椰雕匠人潜心创作，将粗粒椰壳打磨成温润的工艺品，在椰壳上描绘出精致的南海画卷。在千年技艺传承中，新一代匠人正打开新天地，他们奔走于校园、博览会，手把手教授年轻学子，创新设计多种产品，让椰雕更好走进现代生活。传统手艺在新时代脉搏中强劲跳动，焕发出新光彩。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珍贵艺术，聆听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交响。
0: 那董先生，我们知道啊，传统技艺在随着时代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会出现一些创新的变化。那关于椰雕的一些雕刻方法，您刚才提到了创新的一些技艺，也就是说椰雕的这种雕刻的技艺和手法，它其实也是在变化的，就这个技术本身还是不断的在改良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在您看来，传统技艺哈，经过不断的再次的改良，它这种技法上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可以适当的来简化它的这个学艺的过程，缩短这个学艺的过程，是吗？
1: 就传统那个技艺它是必须要有在那里，那个是简化不了，传统的这个技艺是简化不了的，但是呢工艺可以创新，比如说我现在做的这个镂空的叫做通花技艺的这个 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就利用现代的工具，高效率的工具，创作一套这样的工艺，一种制作工艺，这个工艺呢就很快的让年轻人来学习，学习以后呢很快的就做成成品，做成作品来，那么这样年轻人就特别感兴趣，他就会参与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来。
0: 那在这里呢，也是请董先生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哈，您来研发的跟传统工艺相比，它的突破性是在哪里？
1: 它这个难点呢，也就是一般必须要手掌要大又握得稳，这是一个难点。男生就比较好掌握，它这个是通过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就电动工具，就是台钻嘛，用台钻和刀。也是现代工艺技术才能制作出的一种刀，叫洗刀。这种刀呢，就是通过这个台钻里面呢，直接镂空，然后照着线条去把它镂空出来。它的特点就是它效率特别高，只要握得稳，掌握得稳，按照我们事先做好的模，按照模的线条去进行雕刻镂空，很快就会呈现出一个成品来。
0: 我觉得如果掌握学会了，应该是能够给操作的人带来很大的这个成就感。他这个技艺一旦掌握，很快速的哈，我们就能够获得成品。这个应该说，如果跟传统的技艺相比的话，提高了这种时间的效率，出成品的速度更快了，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不过您刚才也提到哈，说这个技术呢，它也有一个难点，需要手掌大一些，是吧？制作过程当中要增强它的这种把控的这个稳定性，是吧？
1: 对对，难点是在这里。
0: 对，也许会更适合一些男性的学习者哈，男性的操作者。
1: 女性要做的呢，现在我也开发出了这样一套制作方法，不单是女性，连到小朋友都能够去制作的雕刻的一个工艺技法，就是电动雕刻笔，也是现代制作出来的一种工具，也效率很高，在做的过程中呢，也就可以从简单的开始，逐渐到复杂，然后达到传统技艺那种程度去。
0: 也就是说，您利用这些新的工具，有针对性的开发了一些手上操作的这种技术哈，就简化了这个椰雕的制作的工艺的过程，是吧？
1: 对，也就是有一套这样的学习的课程。首先就从很简单的线条画开始去雕刻，制好模以后按照模的线条来雕刻，那么线条雕刻就特别快了，甚至小朋友啊或者是女生啊都可以进行雕刻，由简入繁，从简笔画线条画，然后到阴雕啊到阳雕，后来就达到了我们传统技艺那种高度那种难度，就按照这个步骤来，从简单开始逐渐进入到精湛的这种技艺的掌握上去。
0: 我大概明白了，主要是您研发了这样的一套如何去创作的这样的一套教材，一套方法，是吧？
1: 对对对。
0: 您所开发的这种创作的方式，这种课程能够帮助到很多的朋友更容易的去掌握这个椰雕的技艺哈，也能让他们尽快的能自己创作出成品。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朋友啊来接触我们传统的椰雕技艺。那么在这里呢，也感受到椰雕呢好像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一项技艺。我们很多的朋友如果感兴趣啊，都可以自己去动手试一试，或者是跟着董先生研发的这样的一套技术和课程哈，能够更快速的去掌握。那确实椰雕这种技艺哈，可以体现在很多的我们生活的这个用品之上。不过呢，我也想先来了解椰雕，我们去雕刻主要有哪些图案呢？有没有一些图案是比较传统有代表性的哈，就是我们椰雕创作上经常会去体现的。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会又有一些新的图案雕刻出来的花纹去不断的更新，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请董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图案来讲呢，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图案，也就跟我们中华传统吉祥文化的这些图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熟悉的比如说龙啊凤啊，还有我们传说里面的八仙过海啊各显神通的那个， 比如说我们的

0: 啊、高楼大厦里面这些图案啦、啊，都可以雕到我们的椰雕上面去，作为一种图案来进行雕刻。还有定制的，根据顾客的需求，他们也把他们的照片啊雕到这样的椰壳上去啊。这些图案我们都可以通过现代的软件工具来进行制作，然后来制作成适合雕刻的图案，当做模来雕刻到那个椰壳上去。应该说，通过现代的软件的设计的任何图案都可以雕刻了。
1: 您说的这种软件的设计，可能是最开始搭建一个这种雕刻的
0: 对
1: 样
0: 对
1: 板。
0: 对。
1: 嗯，虽然说现在什么图案都可以雕刻了哈，但我刚才听您说的这种雕刻图案的这个发展，我感觉好像都是大制作，都挺难的。就比如说您最开始说，哎，传统的可能有龙凤哈这样，或者一些吉祥的图文，这个我听起来我觉得马上脑补这个画面就不是很容易，因为毕竟椰壳很坚硬，这个面积看起来也不是说特别大吧，在上面雕出这样的一些图案哈，我首先觉得哎有一定难度。后来呢，您说随着发展，那当然反映自贸港建设，还有符合现代社会的一些元素和审美的这样的一些图案哈，也会在椰雕当中去呈现，那就发。展出来了，比如说海南的一些代表性的景点啊，会成为图案。甚至您还谈到说，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那像照片也可以反映在这个椰雕当中了。哎，但是我听起来，我觉得这些如果想雕刻的像、雕刻好，那应该都是挺复杂的吧？嗯，这个图案如果想呈现出来，我听起来觉得这个技艺上都是挺难完成的。那实际操作起来，董先生觉得呢，是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0: 确实，主要还是在雕刻，
1: 嗯。
0: 就是说通过 AI 生成的图案啊，什么都可以生成啊，照片里面的生成一个雕刻的图案都可以。关键就是它的难度，也就是看怎么生成出要很快的实现它的效果的，不用那么麻烦的，那么就一个线条画。如果要生成复杂一点的，那生成那种。洋雕的这样的一个画，那个就很复杂，所以也就根据客户的要求吧。雕刻上了还是有点难度，也就是洋雕啊、浮雕那种就比较难，花的时间比较久。但是线条雕的话就会，很快。
1: 嗯，那比如说啊，像您完成的这个椰雕的作品，比较大制作的，哈哈，举一个例子，您大概花了多久啊？完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呢？
0: 大作品也就是2个椰壳搭起来的一个物件嘛，就是洋雕、浮雕的，这个就花的时间就比较久了，前前后后零碎的时间或者一些专门的时间来雕1个月左右吧。
1: 嗯，它是一个立体的作品是吗？不是平面的。
0: 一个圆形的满雕的去雕刻，2个椰壳组成的一个器物，就香薰炉的一个器物。
1: 啊，香薰炉，嗯。
0: 对对，香薰炉，下面
1: 哦。
0: 当个底座，上面有个小椰壳插香，钻个洞，那个香薰的就从那个洞里面飘出去。
1: 啊，非常精美的啊，这样的一件器物，
0: 对
1: 嗯。
0: 对对，
1: 您觉得这个它主要的难点是在哪里？
0: 难点还就是在雕刻的时候要把自己的一些构思啊，一些创作，先设计好。先设计好，在雕刻的时候呢，就是个满雕的嘛，满雕花的功夫就大了，还要再去打磨抛光，最后才成型的，比较难。
1: 对，您刚才提到满雕，就是说我整个的这个作品上面全都是布满了雕刻的这个花样，是吧？嗯。
0: 对对对，整个椰壳圆形的椰壳全部雕满了。
1: 那我觉得确实挺难的。之前您也介绍了，就是说它雕刻的技法操作起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那种简单线条的那种雕刻，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比如说镂空的呀，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当然这个我不是专业哈，但我听起来应该是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技法出来的这个效果完全不同哈。那您满雕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我觉得小小的椰壳，然后又雕满，这个会不会？我在想会不会中间比如说哪儿坏掉、断掉，哦，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0: 有的，就是说雕坏掉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但是它椰壳它不像说是我们一种木里面的全部都是没有。

0: 瑕疵的墓，椰壳它本身就是有很多瑕疵的地方的，它不是说全部都是硬的，满雕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些它椰壳有软的地方，有它那个瑕疵的地方，或者是它薄的地方，这个地方处理的就影响了整个的效果，那么这个就要去补它，补的这样的方法和技巧啊，那就更麻烦了，要雕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椰雕作品也要看材料的。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哈，那么对于一个天然的椰壳啊，进行这种满雕的创作的时候，要考虑的因素啊还是很多的，因为这个也很好理解，那椰壳它不是一个人造的材料，它毕竟是天然的，对，一个完整的这种椰壳它肯定有它自己的特点，所以说我们怎么能够在这种天然的这种材质上，它的材料不是很均匀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完成一个满雕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哈？这个就很考验雕刻师傅的这个手艺和功力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我们当看到有那种比较复杂的椰雕作品的时候，我们直观上欣赏到的是它的美，它的这种工艺的精湛，实际上椰雕师傅他所付出的这个时间啊，所耗费的精力也是非常大的，是吧？
0: 对对，这也是智慧和经验的结合吧。
1: 对，所以说如果对于初学者哈，可能会从一些简单的技法上去尝试，但是这个精美的大制作的有一些作品哈，确实是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这个技艺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董先生来跟我们讲一讲有关椰雕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ai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4: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中国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 67.7%， 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近日受台风紫檀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月24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由中国海军主办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24号在中国山东烟台开幕。活动旨在搭建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国际交流平台，促进各国准军官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和友好往来。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的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五角大楼谋划夺取伊朗浓缩铀，风险巨大。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10: 纽约时报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考虑夺取伊朗浓缩铀，这可能成为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知情人士透露，这一计划需要美军派遣数以千计的地面部队突袭防守严密的伊朗核设施，最终由精锐突击队负责夺取浓缩铀。外界对伊朗浓缩铀的下落并不清楚， 美国媒体声称，伊朗在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和稿山有四处主要核设施，前三处之前遭到了美以袭击。据悉，伊朗拥有大约440公斤浓缩铀，其中约200公斤可能储存在伊斯法罕郊外的深层隧道中，其余一部分可能藏于纳坦兹。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曾表示，高浓缩铀仍然埋在遭美以袭击的核设施废墟之中，伊朗目前没有计划回收或稀释这些铀。美国媒体声称，稿山是在花岗岩基岩深处开凿的一处防守严密的设施，美以实施大规模空袭时，稿山的设施仍在建设，而且大部分是空的，躲过了袭击。美国和以色列猜测，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稿山。美军制定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极为复杂，常规部队将负责突袭核设施并建立防御圈，与此同时，包括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银色中队、陆军第二游骑兵营、第二十一机械营在内的小规模部队将负责处理和运输核材料。此次行动需要地面部队重新打开坍塌的隧道入口，美国战机将负责建立一条拥有完全制空权的空中走廊，以便将浓缩铀运出。然而，《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由于浓缩铀暴露于潮湿环境会产生剧毒，因此任何行动都将面临巨大风险。
9: 董旭，五角大楼策划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是否具备可行性呢？
4: 美国派出大量的作战部队进入伊朗，然后呢要夺取浓缩铀，还要安全的撤离，这种任务的成功率啊几乎为零。首先呢，地点比较分散，伊朗剩下的浓缩铀可能不仅仅储存在一个地点，如果说要针对所有的浓缩铀进行夺取，那么美军啊就是需要多路进攻，而且呢要在很多的区域内是展开地面作战行动啊，所以必须要有大量的地面作战部队，比如说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登陆作战或者是机降作战。那么在浓缩铀的储存地点，那么建立一个广泛的啊这种所谓的安全区啊，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防御区，才能够让特种部队和针对浓缩铀能够进行处置的专业部队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完成任务。那么特种部队呢要针对浓缩铀的储存地点进行强攻啊，这个风险就更大了。那么针对这些浓缩铀进行防御进行守护，伊朗肯定部署的也是精兵强将，不排除是伊朗军队当中的特种部队，甚至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锐，针对这些地点进行驻守。而且呢相关的这个兵力可能会隐藏在地下，比如说就是在隧道内部，或者说在周边的一些隐蔽的设施当中，一旦发现美军的行踪，他们马上就会进行集结，也会进行反击。所以整个行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在美军兵力到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双方一定是处于激烈交战交火的状态，那美军会面临很严重的人员伤亡问题，或者是装备被损失的问题，那撤离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作战兵力非常多啊，这个撤离的流程这个环节很复杂啊，也很多，那么想保证所有的这个作战力量完全安全的及时的撤离，我认为这个从目前美军的能力来讲根本就是达不到的。而且呢，一旦伊朗发现了美军大部队进入到伊朗的境内，它不仅仅是相关区域内的防御力量会进行反击，那么伊朗也可以使用近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样的一些地点以及这个浓缩铀周边一些区域美军兵力的布防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进行火力打击。进入到伊朗区域的美军，他不可能有完善的防空和反导的体系，所以呢他会面临被动挨打的局面。此前在营救F-15 两名这个弹射跳伞飞行员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军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包括运输机降落之后飞不走的问题，包括寻找飞行员的时间比较长的问题。当时营救飞行员的任务就险些失败，那派出地面作战部队进入到伊朗境内夺取浓缩铀，这个过程更复杂，风险性更大啊。那么现在来看呢，仅仅是制定了任务啊，究竟会不会实行，或者说呢能不能成为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认为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美国高层包括美军的高层也不敢轻易的下这样的一个决心，因为一旦任务失败，美军他所面临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9: 实施夺取浓缩铀行动，美军会动用哪些武器装备呢？
4: 如果要是实施夺取浓缩铀的行动，它会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兵力集结，或者说呢，也要进行长时间的火力支援，比如说在中东地区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作用就非常的重要。首先呢，航母打击群当中的核动力航母会派出舰载机，针对相关的行动区域要进行火力压制，那么要打击地面的目标，那么针对伊朗的增援行动进行阻挡，同样呢，也要摧毁相关区域内的伊朗的兵力集结地和相关的军事目标，然后为他的地面军事行动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实时的这样的一种火力支援。那么除此之外呢，航母打击群当中还有宙斯盾战舰，宙斯盾战舰呢也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周边的伊朗兵力进行压制、进行干扰，阻止他们进行增援。那么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包括其他的这种空中的作战兵力也会在空中进行这种巡航，那么地面部队随时需要支援，他就要随时的去这个投掷炸弹，而且航母本身也可以作为特种部队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比如说像这个直升机啊，甚至包括鱼鹰都可以从航母上进行起飞，然后呢快速的抵达相关的任务区域，所以它既是火力支援体系，同样呢也是海上的这种行动基地。提到了人员的投送，那么直升机和鱼鹰轻转旋翼机就非常的重要。那么直升机呢，美军装备的数量比较多，那么无论是美国陆军还是美国海军，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都有大量的直升机，那么这种行动啊，不可能仅仅涉及到一个军种，可能是三军或者是四个军种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这些直升机和鱼鹰可以利用低空突防的模式投送海军陆战队，投送海军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那无论是在相关的区域内构建起防御阵地，还是投送特种部队和核技术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人员，针对浓缩铀进行处置，那么直升机和鱼鹰都非常的重要。鱼鹰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从大型链级攻击舰或者是航母上起飞，飞行速度很快，也可以进行低空突防，而且呢不依赖于它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起降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只要有一块平地就可以起飞和降落。但是呢，直升机和鱼鹰应该也是不够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需要的设备、需要的资源、需要的弹药非常多，不排除美国还会故技重施，在他的行动的区域内选择临时的这种简易跑道，让 C-130 包括 C-130 的特种型号，那么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频繁的起飞和降落。也就是说呢，它要构建起针对特种作战行动、针对这个相关兵力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野战机场。那么隐身战斗机的作用也很重要啊，因为它也可以掩护相关的这个兵力啊。你像美国空军的 F-35A、美国海军的 F-35C 可能都会参与其中，甚至不排除美国空军还会出动大量的这个战斗机，轰炸周边的一些道路和桥梁，阻断那么伊朗针对相关任务区进行兵力增援。
9: 好的，关于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5: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陆军在亚利桑那州进行高超音速火炮实验。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7月30号美国陆军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油马的试验场，那么进行了一次基于所谓超级大炮，那么发射高超音速弹头的全尺寸实弹实验。那么这一次的实验呢，是美国陆军发展司令部武器中心跟这个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共同来开展。那么美国方面所使用的这个超级火炮呢，它实际上叫做重型火炮试验系统。那么最初呢，是美军去试验它叫战略远程火炮项目的时候所设计制造的一款这个固定式的试验装置。那么这一次的目标呢，是把一个全尺寸的实弹那么加速到高速。那么美国国内的宣称相关的实验确实达到了高超音速的水平，也就是说马赫数超过5。那么当然也有美国的一些报道认为速度可能没有那么高。那么整个的这个重型火炮测试系统 HATS 呢，它其实是当年美军的战略远程火炮 SLRC 项目的一个可以说是副产品。 那么最初的目标是要研制一款射程超过1600公里啊，具体是1000英里1609公里的机动式火炮。那么相关的这个重型火炮测试系统呢，它是固定的，但是它的这个火炮的附近呢，那么是有比较完整的遥测的靶道啊，包括高速摄像机啊、跟弹机啊这些相关的设备。那么人员呢是在掩体里面，那么由这个测试的指挥员来进行授权发射。那么弹药在出膛之后，那么它会通过这个高速成像技术来捕捉整个的飞行轨迹，那么包括这个弹头出膛的瞬间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那么美军呢在之前花费了据说是5000万美元啊，那么在美国国内的多个地点，那么在更新，那么涉及到高超音速弹药啊、火炮发射所需要的一系列的这些测试的场景。那么美军希望在未来呢最终能够这个完成一款这个射程大概超过200公里啊，有些人认为可能要射程超过500公里的那么超级火炮系统。那么是不是最终能够重新回到战略远程火炮，就是 SLRC 啊，射程超过1000英里的相关的项目之中，那么现在仍然要打问号。那么美军现在能够使用的这些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场呢还是有几处啊。你比如说像新墨西哥州的这个霍洛曼高速试验轨道，那么长度超过15公里。据说这个采用滑橇式的测试能够达到每秒1951秒的速度，大概就是一秒6400英尺，相当于马赫数 5.8。那么霍洛曼试验轨道呢，它更适合去模拟弹头在空中飞行，那比如说遭遇到雨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场景的这种相应的变化。但是呢它的这个加速的效果，包括在内弹道的背景之下所对一些具体部件的这种测试能力相对来讲要比较差一些。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下一阶段可能会借助这些超级火炮和其他的一些设备，那么更多的来验证理论上的用火炮和其他的手段把弹丸加速到这个高超音速水平之后，那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能不能达到具体的一些射程跟速度的要求。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那么似乎被视为现在的整个装备序列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9: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10: 据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是伊朗军火库中一种廉价、机动、精准的武器，射程至少为900英里。美国官员说，七月交火的时候，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这种导弹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变化组合起来，试图迷惑防御系统。美国官员说，作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但有些导弹还是突破了防御体系。伊朗的老式导弹在发射前需要较长的时间加注燃料，而城堡破坏者导弹可以保持加注状态，并迅速地装载到卡车或其他车辆上发射。分析人士和美国官员说，一些改进型导弹在飞行最后阶段分离的弹体上配备了小型发动机，使其能够以每小时6000英里的速度接近目标并调整方向。研究过城堡破坏者的军事分析人士说，这种导弹更难被发现和拦截。美国官员说，在此交火期间，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他们说，伊朗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曾担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约瑟夫·沃特尔说，伊朗正在学习寻找可以攻击我们的方法。这支军队拥有良好的无人机能力，长期以来一直在研发导弹，在该领域有很多专业知识。
9: 东旭，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4: 堡垒破坏者 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发的一种新型的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呢，有自己的一些弱势啊，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首先我们说它的弱势，就是整个燃料的加注过程啊比较长，甚至呢一些燃料还是含有剧毒的，所以它必须要通过特殊的设备进行燃料的储存，然后呢针对弹体进行燃料的加注，反应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另外呢，这个导弹完成燃料加注之后啊，伊朗所采取的模式啊，应该是在地下导弹城当中直接发射，或者是呢利用啊这种导弹发射车在外部的啊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部署，然后呢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去进行这个发射，所以整个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伊朗针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进行了使用方法的这样的一些革新。那么相信呢这个地堡破坏者啊，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城堡破坏者这一款弹道导弹呢，它很有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加注体系，速度比较快。比如说在地下导弹城内部，那么当这个弹道导弹装上了发射车之后，马上对它进行加注，然后呢驶出相关的地下隐蔽设施和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快速的反应，及时有效的打击目标。那么由于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打击的距离比较远，那么按照外界的猜测，它大概是可以打150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中东地区很多的美军基地，它都具备火力覆盖能力。那么这个弹体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么加注的过程可能会进行优化，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突防。也就是说呢，你不仅要飞得远，你还要针对对方的这种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而且呢要突破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拦截，那么最终是完成从发射到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全流程啊，就是能够飞得起来，能够保证弹道飞行轨迹的稳定性，能够保证打击目标的精准性，最终啊还是要躲避对方的反导拦截体系。那如何去躲避呢？它应该是有啊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自动的计算系统啊，当弹道导弹它的助推段和战斗部脱离之后，那么它已经可以通过相关的计算系统计算出进入到了末段，马上就要俯冲了，马上就要打击目标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在战斗部上的小型的一个微型的发动机会突然的启动，一方面呢修正它的飞行轨迹，保证精准的命中目标，另外一个呢它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因为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都是针对弹道导弹的末段进行拦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突然加速了，那么爱国者系统其实呢就扑空了，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些这个视频，它所展示出来的内容看到了伊朗弹道导弹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空中的一个亮点突然加速直冲地面目标，命中目标，产生巨大的爆炸，而升空的爱国者系统它拦截失败。所以呢这就是伊朗应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的绝活，就是让弹道导弹的战斗部具备了一定的变轨和加速能力，这样的话呢能够进行顺利成功的突防，精准的打击目标。
9: 美军反导系统为何无法有效拦截城堡破坏者呢？
4: 在针对美国中东军事基地进行导弹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伊朗会把它的新式导弹和一些老旧的导弹进行混合使用，比如说飞行的距离都是1000多公里，那么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这个地堡破坏者也好，堡垒破坏者也好，这种导弹呢它在飞行的初始段和中段和普通的射程1400公里、1500公里的弹道导弹没啥区别，所以呢都是一起飞向目标。但是呢在飞行的末段，有一些老旧弹道导弹它的战斗部还是沿着抛物线然后飞向目标，但是呢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地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这个导弹就变化了，它突然加速，突然有一些小幅度的变轨。那么当美军反导系统尤其是预警雷达针对这些来袭目标进行计算的时候，都是按照相同的弹道轨迹对它进行分析的，但突然有一个跑偏了，而且有一个加速，那么很难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预判，而且呢本来已经发射升空的或者说准备发射升空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也没有办法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导弹进行精准的

0: 拦截，所以新老导弹混合打击的方式能够让新导弹更有效更精准的命中目标。而且呢，此前伊朗也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预警雷达进行过这种重点打击，很多的雷达都被打掉了或者是破坏掉了，所以它的预警体系本身就有漏洞，就会出现所预留的预警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再加上呢，爱国者三它的拦截弹的数量不足，所以眼睛被破坏掉了，那么拦截弹的数量也不足啊，拳头也不太管用，那么伊朗导弹的突防能力就是越来越强，给美军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性也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美国第二次这个启动大规模的这种空袭行动之后，也就是持续了十几天两周左右的时间，就只能是叫停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面对伊朗导弹反击的时候应对的手段太有限了。虽然说呢，他的这种十几天的轰炸也针对伊朗构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同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被炸的是一塌糊涂，而且呢出现了很多这种重要设施和装备受损的情况，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坚持了，所以只能是停止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已经是处于再次短暂停火的状态，要解决中东地区的这些复杂和敏感的问题，美军试图使用军事手段是没有结果的，还是要通过谈判，通过和平的方式去寻找一个最终的答案。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

0: 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京中雨转多云，26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桂林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普京强调大型舰艇仍是俄海军基础，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加拿大考虑加入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
8: 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它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

0: 新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耶谢耶夫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近十年，俄罗斯计划为新型舰艇研发和制造拨付高达8.4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
1: 东旭，从普京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呢？
2: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那么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啊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这个宝石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潜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达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那么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这种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型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战舰就是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要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护卫舰多功能的护卫舰，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这种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那么像20380、22350型这两型这个护卫舰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1: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

0: 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1: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那么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这个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因为呢，即使俄军它使用过这种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可以直接装入3S14 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 3S14 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锆玛瑙，也就是锆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锆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锆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 3S14 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图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潜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3M。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地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这个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比如说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空射的型号呢就更简单了啊，那直接用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这样的一个适配和试装。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这个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0: 好的，关于俄罗斯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关注了美俄的潜艇，那么纷纷开始考虑用各种手段来应对来自于无人机的威胁。那么根据美国跟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啊，那么美国跟俄罗斯方面最近呢都在加强潜艇的反无人机能力啊，当然这种反无人机能力呢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硬扛的模式。那么7月28号呢，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那么进行了一次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为这个太平洋海域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提供护航的测试啊。那么这一次参与到演习的俄亥俄级的潜艇呢是内布拉斯加号啊 ,SSBN739号。那么美军认为呢现在的核潜艇那么虽然在水下那么有一定的这种生存能力，但是在浮航状态之下确实显得比较脆弱。那么这种脆弱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些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的威胁。因为相对于无人艇来讲，核潜艇的机动性还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是面对于这个高速而来的无人机，那么核潜艇呢它在生存力上面似乎比水面舰艇更差。而对于美军的这些各个的 战机来讲 A10 呢它的速度相对来讲不那么快，但是在拦截自杀无人机这些方面它反而成为一种优势。那么另外呢，考虑到这个 A10 本身它除了这个30毫米的 GAU-8A 的机炮之外，也能够发射像 AGM-114 跟 AGM-65 这样的美军现在越来越多的认为可能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相关的弹药，那么甚至也可以发射像 AIM-9 这样的空中导弹。所以美国方面认为呢，无论是从使用成本啊，还是从这个打击效果来说，那么可能都最为适合去向核潜艇啊，当然也包括其他，据说水面舰艇也会考虑，那么去提供一种常态化的反无人机的护航。那么对于这个美军来说呢， A10 它比较适合在一些特定的区域跟特定的比如说潜艇浮航的这种场景上面去执行这种防御，所以你也可以视为它是一种末端的区域防护的效果。那么直到潜艇比如说再次沉入水下啊，那么它可能就不需要由这个 A10 这样的相关系统来提供一个这种护航的支持。那么相对于美方来说呢，俄罗斯在这个比如说潜艇方面呢，更多的是在一些型号上面增加反无人机的顶龙装甲。那么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俄罗斯方面很有可能把新罗新斯克港的4艘基洛级，至少有3艘啊，设这个隶属于黑海舰队的基洛级的被增加了顶龙。那么这些相关的系统呢，本身其实也被视为是俄罗斯在面对越来越多的来自于这个无人机的威胁的时候，那么给无人水面的舰艇，给水面舰艇和潜艇，那么提供了一种最后的保护手段。当然之前在圣彼得堡等地的这些展示里面呢，俄罗斯方面也展示了比如说40、47号浮标这样的这种海上的移动啊机动式反无人系统的一些相关的样机。那么另外呢还展示过一些这个应对对方的水面无人艇的这种可以机动随时组合的海上屏障的一些相关设计。但是呢这些手段那么面对这个从不同方向上突袭而来的无人作战平台，那么始终呢似乎不是那么有效。因此在包括潜艇在内的一些舰艇上面增加这个反无人机的顶龙装甲，那么这样的装甲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坦克装甲车辆的几乎是必有的一些设计啊。那么应该来讲也被视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现在来看呢，反无人机的顶龙装甲，那么虽然可能是一种这个被动防御的逻辑，但是很大程度上那么有机会为这个相关的舰艇啊，无论是水面的还是潜艇，那么提供最后一道屏障。
0: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加拿大考虑加入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
3: 共同社今日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取得进展，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30重工小木南工厂将成为日本的生产基地，在下一代战斗机的机身组装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多名知情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小木南工厂曾组装日本航空自卫队主力战机 F-35A，积累了相关技术和经验，目前各方正在就设计和制造下一代战斗机的分工进行磋商。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四国7月21日宣布，加拿大将作为观察员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这是首次有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该项目。四国防长和防卫大臣7月21日在伦敦举行会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新上任的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参加了会谈。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加拿大的加入标志着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迈入新阶段。声明还明确指出，作为观察员，加拿大能够获取更多专业信息，三国将向其提供有关下一代战机的具体性能以及企业参与模式等方面的资料，加方后续将以此类信息为基础正式评估采购下一代战机的可行性。目前加拿大是否直接参与战机研发与制造尚未敲定，且观察员身份不会产生相关费用。
0: 东旭，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进展如何？
1: 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英文缩写是 GCAP， 是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发起并在进行推动的这样的一个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目前来看，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成员国 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都是希望尽快的推动项目，那么要让项目的基本设

0: 我们在航展上啊，防务展上看到的GCAP 的模型来看，整体的设计理念呢还是偏保守，有一点像五代半战斗机，还没有完全的达到六代机的标准和水平。那么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有人就说是不是三个臭皮匠就能顶上一个诸葛亮。在先进战斗机、隐身战斗机，尤其是六代机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模式不一定靠谱，不一定管用。因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研制过隐身战斗机，他们是从三代机、四代机的技术要直接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隐身战斗机的设计、内置弹仓的布局，包括全新的智能化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这三个国家能不能把资源和技术集成到一起，然后进行这个突破，我认为这里面充满着未知数。尤其是这个日本、英国、意大利，他们此前的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体系其实并不是特别完善，很大程度呢还是要依托于国际合作啊。那么像英国，它在动力系统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日本呢也尝试过研制隐身的技术验证机，那么在航空发动机方面也是取得了技术突破啊。意大利呢，它其实在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啊，因为它的高级教练机市场竞争力是很强的。客观讲，这三个国家把战斗机的技术融合到一起，共同的推进，能够取得进展，但是对于第六代战斗机的技术水平能不能达到要求，我认为不好说。而且呢，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干扰性的因素，尤其是这个美国因为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目前最先进的战斗机 F-35 包括 A 型和 B 型都是从美国引进和采购的。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真是研制出了一款性能比较突出的第六代战斗机，那他们装备美制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减少，那以后美国军火商就会失去这三个国家的订单。而且呢，他们联合研制的六代机未来不排除在国际防务市场上会和美国的同型装备进行竞争，那美国的军火商的这种利益肯定也会受损，所以美国会不会阻挠，会不会阻止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1: 加拿大为什么会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
0: 加拿大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就是要加入 GCAP 项目，我认为呢，它只是作为一个备份选择，或者说呢，根据它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要做出一些防务合作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性的调整。首先呢，不排除英国是有意为之，因为现在日本在这个合作项目当中比较强势，出的钱肯定是最多的，而且呢，从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来看，它针对英国是有赶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日本在这个项目当中一家独大，那英国可能认为自己会被边缘化，所以它一定会拉入最亲密的伙伴去平衡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加拿大和英国的关系比较紧密，不排除引入加拿大是英国为了强化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当然了，加拿大自己也有需求首先呢，加拿大也是需要更多的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对买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问题上，加拿大国内已经出现了剧烈的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美国生产什么战机，加拿大买什么，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呢，美国总统对于加拿大竟然有领土方面的这种要求和野心，加拿大非常的愤怒，认为在防务合作方面不能完全依赖于美国，否则的话呢，就会被卡脖子，就会受制于人。所以呢，他会寻找一个替代方案。现在来看呢，比较倾向于和英国、日本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如果能够加入这个项目，拿到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加拿大空军未来的主力战机进行更新换代，它也会有一个更好的备份选择。但是呢，这个项目前景难料，加拿大呢目前也是观望的态度，所以它只是这个观察员，后续会不会加入可能也会受到加美关系的这种调整和变化的影响。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要看项目是否能够顺利的执行下去，最终开花结果。
1: 好的，感谢栋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中国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 67.7%， 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 近日受台风紫檀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8月24号 紧急安排中央预算类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 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 将于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由中国海军主办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 24号在中国山东烟台开幕， 活动旨在搭建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国际交流平台，促进各国准军官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和友好往来。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的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重庆大足国粮镇的英雄广场上，来自非遗特色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排练。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准备。这么多小鲤鱼呀，你是负责什么？
4: 我是负责鱼尾。
3: 鱼尾怎么表演呀？
5: 就是立起来，然后手女歪是这样的。
3: 哇，好棒好棒好棒！
2: 鱼头引领方向，
3: 鱼尾摇曳跟随，看似简单的动作，考验着孩子们之间的配合与默契。我们的手臂带着我们的手腕这样摇动，小鱼前草，一起提起来，
5: 真的有鱼跃龙门的这种气势。
3: 对对对，这个鱼头要带动鱼尾，这样才连贯，
5: 各担其责。
3: 对对对，
5: 啊，谢谢您看懂了。

0: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古鲤鱼灯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鱼灯寄托了人们鲤鱼跳龙门的美好愿望，在有趣的互动中，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鱼翔千里，踊跃龙门，表演者各自担负起自己的职责，通过默契的配合，让鲤鱼灯翻飞自如，活泼灵动。这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展示，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0: 国梁镇位于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作为英雄儿女的故乡，历史上这里走出了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红颜女杰饶国模，他们都来自镇上的饶氏家族。饶氏祖宅坐落在英雄广场旁，饶安成是家族入川后的第14代后人，他的家中保留着饶氏族谱。
2: 空军德行源于唐饶，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2: 说明我们的祖先就是饶的。
1: 原本饶姓是姓饶的。
2: 对，
0: 据饶氏族谱记载，西汉时期为避上古至上唐尧会，汉宣帝下诏命天下尧姓之人一律改姓饶。西汉饶氏先祖任鲁英太守时，百姓安居乐业，家族后人特意制作了一方鲁英流芳匾，希望祖先的美名流芳百世，同时激励子孙。历史上饶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有名的是南宋理学家饶鲁。南宋年间，大族饶氏先祖曾生活在饶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上饶。那时边关动荡，战事不断，朝廷大力倡导儒家思想，希望以仁爱礼义安抚百姓，凝聚人心，各地因此纷纷兴办州学书院。饶家素来重视教育，饶鲁的父亲生前留给儿子一首《示儿鲁》，其中写道：路动向山前路在，贫思寡过道而精。
3: 路动向山就是指的朱熹和那个鲁九渊，那两位都是理学大师。诗的意思啊，就是要饶鲁向那两位大师学习著书立说，广大理学。
0: 饶鲁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拜朱熹的弟子黄干为师，潜心研究理学的同时开坛讲课，教书育人，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追求。南宋景定年间，年近古稀的饶鲁已桃李满天下，他一心想把毕生所学著书立说传给后世，于是闭门谢客，潜心著述。
3: 因为他年事已高了，主要想把他的肚子里的东西写出来留给后世。
1: 想专心做学问。
3: 专心做学问就是这样。
0: 然而一道诏书打破了饶鲁的计划，朝廷任命他为饶州州学教授，催促他尽快赴任。他的几位弟子听说老师被任命为教授，相约前来拜贺，但言谈间弟子却流露出一丝担忧。原来那时的州学校舍条件简陋，薪俸微薄，许多讲学者心生去意。州学作为官府创办的地方官学，承担着培养一州学子的重任。如果州学条件艰苦，留不住讲学者，那么一地学风将难以兴盛。自己一生研究学问，不仅仅是著书立说，更是要将自己的学问传授给更多的人。于是饶鲁放下手头未完成的书稿，前往州学赴任。
3: 他到了学校过后，首先就想到要改变学校的条件。基本条件没有哪来嘛，所以说他就一起由组织员去修了金阳斋。
1: 金阳斋是做什么的呢？
3: 金阳斋就是供那个教学的人员呢，你住宿和休息的地方。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职工宿舍啊。差不多。
0: 随着金阳斋等馆舍相继建成，饶鲁又四处

0: 奔走，邀请各地学者前来讲学。原本寂寥的饶州州学逐渐焕发出生机，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州学的发展推动了当地文风的兴盛。根据史料记载，仅在南宋时期，饶州就走出了600多名进士。然而，由于忙于州学事务，最后一篇书稿还没来得及完成，饶鲁就不幸病逝。族人们把他的故事写入族谱，也把那份担当刻入家族血脉。
1: 奏官勤政爱民，为师尽责一生。饶鲁以他高洁的品行、渊博的学识，受到饶氏后人的敬仰。生活在这里的饶氏子孙以先辈为榜样，尽己之力，担己之责。
0: 国梁镇曾经名为云鹿场，康熙年间，一支饶氏族人由江西辗转来到这里定居。那时的云鹿场是川东古道上的一座繁华驿站，商贾云集。饶家人以农耕和经商为业，为家族积累下财富。这座饶氏祖宅建于民国年间，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就曾生活在这里。
2: 栋梁成材，上房屋，民众瞩目，有楷模。这幅对联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3: 他那幅对联包含了饶国梁兄弟姊妹的那个名字在内，国栋、国梁、国才、国母，
2: 四个孩子的名字都在里面了。
3: 是他的父辈希望他们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成为那个民众的楷模。
0: 19世纪末，中国内忧外患。饶国梁的父亲是一位秀才，常常在家中与孩子们谈论时局。既有对列强欺凌的愤慨，也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这也在饶国梁心里埋下了报国之志。19岁那年，他前往成都，之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写下“我才终有用，遮墨自沉沦”。帝国名虽旧，英雄志尚新，以此自勉。广州起义前夕，同盟会要从香港运送一批重要军械至广州，这是决定起义成败的重要环节。然而，清军盘查严密，陆路运输难以运送大量武器。同盟会挑选了几名成员，以婚嫁为名，趁着夜色驾小船沿着珠江水道秘密运输军械。23岁的饶国梁就是其中之一。
3: 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在那次起义之前，他们已经举行过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清政府在这方面防范很严，一旦发现都是采取极端措施。如果被发现，不但起义计划暴露，饶国梁本人包括其他同盟会员都有生命危险。
0: 1911年3月的一个傍晚，饶国梁和几名同伴扮作送亲队伍，驾驶满载军械的小船，从香港悄悄出发，朝着广州驶去。但小船刚进入珠江水域，水面上就传来一阵嘈杂的轮机声，清军水师正在巡视。饶国梁示意同伴把小船慢慢靠岸，清军水师没察觉到异样，驾船驶远。一路上，他们借着夜幕掩护，成功穿过了敌人眼皮底下最危险的区域。凌晨时分，运送军械的小船稳稳靠岸。
3: 他们当时就顺利都到了那个预定的那个地点，在岸边。他们那些装扮成迎亲者的那些同盟会员，好，就把那些事关起义成败的那一次那个军械，好，那个迅速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打响。 抱着以一人之死救千万人之生的信念，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臂缠白鲸，手持枪械炸弹进攻两广总督署。他们与清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后，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饶国良负伤被俘，在狱中他怒斥清王朝的腐败和卖国罪行，并留下遗言：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1911年4月30日，饶国良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3岁。广州起义中，包括饶国良在内的86位敢死队队员英勇就义。后来，人们找到了其中72人的遗体，把他们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虽未能一举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但烈士们用生命换来了无数国人的觉醒。革命的火种在中华大地燃起燎原之势。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
1: 吾辈不死，国民不生，饶国良就义前的这句遗言掷地有声，彰显了他为国捐躯的英勇与决绝。他少年有志，投身革命，没有辜负父辈行楷模式成栋梁台的殷切期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饶氏家族的家风传承。
0: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饶家人担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他们前赴后继，投身革命。饶国良牺牲后，家族中的许多年轻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饶国良的妹妹饶国模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重庆红岩村创办了大有农场。抗日战争期间，饶国模把农场无偿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修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从此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46年，为了纪念饶国良，他家乡的名字由云麓改为国良，演变为今天的国良镇。至今这里还生活着1200多位饶氏后人。75岁的饶良华退休后依旧闲不下来，他每天都会来清扫广场。饶良华的祖父与饶国良是堂兄弟。饶良华年轻时当过兵，他至今还记得刚刚参军时长辈对他说过的话。
4: 去当兵的时候，那是我的亲伯伯，他都跟我说你要向老一辈向你们二公学习，因为他为他去参加革命奋不顾身的，自己生命都没过到。
0: 20世纪70年代，饶良华退伍回到家乡，在国良阳光村担任生产队队长。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十分艰难。
4: 那时候全县来说，我们生产队是最落后的一个生产队，连国家那点工粮团购都完成不了的，确实没办法活着。我在边头起来不到这样，就是要叫大家吃饱饱饭。
0: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人人都盼着能吃上一顿饱饭，可家家的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消息传到国良，人们盼望着迎来新的变化。然而面对未知的前路，该如何迈出第一步，大家都感到很茫然。直到后来有一天，饶良华听说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安徽小岗村，十 18位农民把集体土地分包到户，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0: 村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羡慕之余，一个大胆的想法从饶良华心底冒了出来。
1: 我当时想到，他们能包产到户，我们为啥又不能包产到户？
2: 那当时在国梁有包产到户的案例吗？
1: 没得。
0: 小岗村毕竟在千里之外，而在整个大族都没有类似的先例，会不会到时候粮食没多打，还把土地弄乱套了？如果出了岔子怎么办？大家都很忐忑，谁都不敢迈出这一步。但不改变，大家都得挨饿。饶良华觉得自己作为生产队队长，他有责任先迈出这一步，承担这个风险。
1: 整个大族都没得那个承包，确实我是第一个来冒险的，冒险走不走得通啊，给社员来那个交代，当时还没考虑好。因为有130多个社员选到我当队长，我都必须要向大家这负责到底。因为选我上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吃好饭，要填饱肚子。
0: 饶良华找到大家，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人带头干，大家的胆子也大了起来，都表示支持。饶良华把生产队的130多位农民分成4个小组，他们重新丈量土地，赶在春耕前，150多亩田地平均承包给了这130多位农民。阳光村成为大族第一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大家也都卯足了干劲儿。
1: 你帮我做，我帮你做，晚上挖到12点，那个土，这个栽秧打谷都是互相互助。
0: 1980年的秋天，阳光村迎来了丰收，不仅足额完成了国家的交粮任务，还把剩余的粮食装满了各家的粮仓。他们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大族传开，其他地方纷纷效仿。从那以后，生活在这里的人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如今建设家乡的接力棒传到了后代手中，在这座因英雄而得名的小镇，许多人安守着平凡的生活，也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把家乡变得更美。2021年，为了发展经济，当地政府决定打造一个农旅项目，其中的一项计划就是在红岩坡上种上李子树。红岩坡距离镇上大约有6公里，原本是一片300亩的荒坡，遍地的乱石、盘根错节的树根与荆棘，使得开垦难度远超普通的农地。许多农机队了解到情况后都不愿接下这个工作，当地政府只好向镇供销社农机队求助。那段时间，农机队队长汪培华正带着农机手们在外地翻耕农田。电话中，他得知了红岩坡开垦项目所面临的困境。如果不能及时开垦，李子树就要错过栽种的季节，整个项目的进度就要耽误1年时间，而留给农机队的工期只剩下10天。
3: 有房地产的情况，有那种大树枝都必须要用挖进来了，起码是1个月左右。当时我们在那边桥里那边接了400亩地，又在那里住，基本上是没得人手和机器抽不来。
0: 汪培华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要在10天之内开垦出300亩荒坡，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算上机器的损耗，他们也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3: 我们打土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它的石头比较多。我们那个开荒刀是20块钱一块，一下来都是十几二十块打一天，基本都有吊环，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都算成本，都划不着。
0: 这笔不划算的买卖，汪培华没有直接拒绝。和周边地区相比，国梁镇在地理和资源上并没有突出优势，过去这让投资商一直心存顾虑。而在红岩坡上种李子树，不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还可以美化山野，吸引游客。再三考虑后，汪培华接下了开垦红岩坡的工程，他带着几名农机队队员回到了国梁镇。赶工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整天都待在山坡上。
3: 中午吃饭都是自带干粮，吃方便面。我们自己为了抢抓时间嘛，都没休息一天，几乎都在坡上给住起的，困了都得换人，在车子里休息，另外一个又上。
0: 巨大的压力下，各种状况接踵而至。农机陷入泥坑，大量刀片断裂，甚至还有队员受伤，但汪培华从没听过队员们的一句抱怨。他们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开垦出了300亩山地，提前完成了任务。
2: 所以说真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对，我们只想办法噻，没得爬不上的坡嘛。
0: 山坡开垦出来后，人们在这里栽下了上万棵枫糖李子树。几年过去了，原本荒芜的红岩坡树木成林，每到春夏总是鲜花盛开，硕果累累。在汪培华眼里，那正是一座美不胜收的花果山。
3: 走到那片地又是我们那个队伍打出来的，的确还是心情还是有点舒畅。
2: 是什么心情？
3: 那种心情真的是自己干了一件美好的事情。
0: 如今国梁镇依托农旅项目建成了国家3A级景区，不仅为当地人增加了收入，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当人们走进这座静谧的小镇，探寻那些岁月深处的故事，或许会意识到，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先辈的热血担当已经化作这片土地最温暖的底色，每一代国梁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家乡的荣光。
4: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5: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 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洲。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京中雨转多云，26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桂林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由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的故事。北宋陶岳《五代十卜》记载了一个掌故，诗人郑谷居于元州时，僧人齐己带着自己的诗作《藻梅》前来讨教。《藻梅》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万里冻玉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风地幽香去，晴亏素雁来，明年应犹绿，先发映春台。郑谷读完之后笑着说，不错，树枝便不能算早，不如改为一枝。齐己听完之后豁然开朗，于是叩地膜拜。从此郑谷被称为齐己的一字之师。《红楼梦》中薛宝钗帮助贾宝玉改诗，被宝玉戏称是自己的一字师，典故正是由此而来。同一个故事也出现在《宋人笔记·俊阁雅言》中，诗的版本略有不同，但大意相仿。这一类的故事在晚唐五代史料中并不鲜见，难以甄别是否为后人杜撰，但晚唐诗人精雕细琢的风气可从中窥见一斑。会写诗的唐代僧人众多，《全唐诗》收录114位诗僧作品，共3127首，后人根据《敦煌遗书》《全唐诗补编》《敦煌僧诗校注》查漏补缺，统计出现存僧诗4000余首。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及唐代诗僧，首推皎然、灌修及齐己。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其质量是僧诗中的佼佼者，但数量的庞大也不可忽视，特别是灌修与

集集，在唐五代时全编中分别以832首和813首名列第五与第六，可见其诗在后世的流传广度。这也让我们关注到诗僧这一群体，他们兴盛于近体诗一统天下的中晚唐，虽然视野襟怀难比李杜，但在禅悟超脱清净自在风格方面有所建树。可以说时代的滑落、特殊的身份和际遇共同塑造了这一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僧人写诗的传统可以远溯至东晋名僧之顿，进士南渡之后，礼佛逐渐在王公贵族间蔚然成风。芝顿隐居江左，过着放马养鹤的生活，在士林中很有声望，与琅琊王氏、陈俊、谢氏皆有往来。皎然后来有“山阴师友宣四座，家具纵横不废禅”之句，正是对芝顿高岛世外的心羡之情。晋后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受高等士族资助，伽蓝多为贵族兴建，不少高僧本身就是清贵士族出身，亦或高门士族的居士。以寺庙为中心的士庄经济兴盛发达，佛寺不交税，僧人不服役。时至唐代，情况已淡为不同。首先是佛教的本土化，特别是融合了儒家与道教心法的禅宗兴起，标志着更适合中国人的佛教正式出现。唐代除了本人是道教徒的武宗，大多数统治者对于佛教都采取包容和支持的态度。唐五代诗全编收录了诗僧皎然的诗478首。《书山集序》称皎然是谢灵运的十世孙，他自己也写过一首《述祖德赠湖上诸神》，追忆家世与生平。我祖文章有盛名，千年海内重家声，雪飞梁苑操其父，春发池塘得家具，事业相成及我身，风流自慰过时人。春发池塘显然说的是谢灵运的千古名句池塘生春草。从字数来看，皎然年少时自负才华，或许也曾到长安去走科举仕途碰碰运气，然则天宝末年乱象丛生，皎然一事无成，奔走王公权门之下，在京城无以安身，又回到家乡湖州。此后数十年中，皎然的经历幸运而且单纯。乾元三年，淮西节度副使刘展叛乱，湖州也被战火殃及，皎然必走扬州，待一年之后战乱平息才返回。大历三年，皎然在太湖韶溪边建了新草堂，此后除到杭州、常州、苏州等周边地区短途游历，直至圆寂，一直生活在这里。同样家道中落的还有冠休。冠休生于唐文宗大和六年，他的弟子耀玉在他去世之后记其诗作，编成《禅乐集》，序中称其俗姓姜氏，很可能是一个有读书传统的官宦家庭。他曾作诗悲叹弟妹早逝，年长于吾未得利，家贫抛儿去多时。可见无论祖上有多辉煌，到了冠休这一代已经彻底没落。冠休7岁起便在家乡婺州兰溪，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兰溪的河安寺出家，是从寺中长

0: 长老学习法华经，后至诸暨山居受戒修道。齐己的出身更加悲惨，从小父母双亡，他的家乡在今天的湖南长沙一带。七岁时在家附近放牛时，用竹枝在牛背上做了一首小诗，被寺中的老僧看到后收养受戒。唐代诗僧，身世最神秘的当属寒山。唐五代诗全编当中存诗320首。这位诗人身世不详，生卒年不详，姓氏不详，甚至是否为僧人，史料中也没有实据。因其大部分诗篇都在宣扬佛理，而且有自从出家后抛绝红尘境等句子，后人也将其归为诗僧一类。他自言一生作诗600首，传世的300余首中无一提及家世郡望，没有标题，甚至没有应酬赠答之作。唯一可以确证的是，寒山大约活跃于安史之乱前后，年轻时也曾涉猎儒学、墨家等诸子学派，在时代盛衰忽变之际归隐天台山，与国清寺僧人风干拾得为友，遂皈依佛门，是一个看上去疯癫又狂放的僧人形象。因为山上有寒岩洞天而自号寒山子。以小见大，不难看出这些僧人出家或因为战火，或因为生计无着，甚至兼而有之，这是中晚唐时期常见现象之一。诗人贾岛年轻时也曾穷困潦倒投入佛门，直到结交韩愈之后，被韩愈鼓励参加科举才还俗。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这些僧人目睹李唐王朝基本统治秩序的逐步瓦解，看惯生死与世间不公，下笔总是人生空幻与无常，这就引出一个自古争议至今的问题：僧人写的禅诗还算是诗吗？宋释志清《佛祖统记》当中写道：昔贯修作禅乐集，初不闻道而才情俊逸，有失辅教之意。这就从教义角度否定了僧人写诗的合理性，认为僧人写诗作词犯了齐与戒。事实上，诗歌一直有教化人心的作用，典型者就是寒山。他直言自己写诗就是为了警戒人心。他的诗大部分用词直白，比如人生100年，佛说12部，慈悲如野鹿，嗔愤似家狗，家狗趁不去，野鹿常好走，欲服猕猴心，须听狮子吼。在记是否为诗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意见不一。寒山及友人拾得坚持记即是诗，友人笑我诗，我诗何典雅，我诗也是诗，被人唤作记。而齐己在《龙牙和尚寄诵序》中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寄诵的目的在于吟唱选旨，绝非像诗一样能够抒情言志。例如贯修《赠杨公杜之旧》一首，既饱含对友人的感怀，又有对世事风云变幻、百姓流离失所的叹息， 又怎么能算作是祭诵呢？翻阅《全唐诗》，会发现冠休、齐集等人的大部分作品，或是揭露百姓在乱世中艰难求存，或是描写山居生活的清幽静谧，已与世俗诗没有差别了。钱钟书评价冠休与齐集的诗，有风月情，无书损气，看上去像是僧人，实际上不是禅门的人。确实一语中的，元代文人辛文房梳理晋唐僧诗发展，推举唐代诗僧八人，其中皎然、冠休、齐集等因情写诗的清静派赫然在列。后世评论家在谈及诗僧时，多将三人并举，引然又将三者视为一个文学整体之感。原因不光是三人诗作志趣相近，也与诗作刊刻流传情况有关。晚明藏书家毛进曾将皎然、冠休、齐集三个人的诗编辑成《唐三高僧诗》刊印。这本诗集影响力很大，以至于清代纪晓岚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时，不但也将三人结合成集，更是以《唐三高僧诗》为底本。也正因为诗作目的不同，极少有古人从美学角度切入，评论寒山、宗密等人的寄诵。清静派的作品不但更受关注，也更受批评家的青睐。南宋诗人言语论及唐代诗僧，称赞是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皎然诗多选择水月、虚舟、孤竹等意象，努力甚至刻意制造一种远离人间烟火、寂灭成名的心境。在凡夫看来，美则美矣，但是终究格局不够开阔，似乎内容枯淡，思想境界也没法与李白等大家相比较。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皎然生前活跃在湖州上层人物生活圈中，与民间疾苦、社会危机感触不多，交往的也都是韦应物、颜真卿、全德瑜等文化人士，因此更多的关注山间四时风物、幽居的旷然自得之乐。名作《寻陆鸿渐不遇》将这种隐居生活的清逸表现得淋漓尽致。宜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晋种篱边菊，秋来未着花。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到山中去，归来每日暇。皎然与陆羽的莫逆之交，如今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据陆羽自传的《陆文学自传》记载，他原来是一个弃儿，后来被湖北天门的龙盖寺僧人收养，连名字都是长大之后自己占卜取来的。陆羽年少聪颖，与儒家学说多有涉猎，收养他的僧人希望他能进入禅门传承一波，被他以无后为不孝的理由拒绝，因此被百般折磨。陆羽在自传当中说，在寺院里他做完了各种下贱的活儿，扫地、扫厕所、建墙、背瓦、搬砖、放牛。后来因为受不了这些苦，不得已出逃，后来又加入伶人的剧团，借以糊口，演一些傀儡戏、魔术之类，还写过参军戏剧本。14岁那年，陆羽参与剧团演出，遇到晋陵郡守李奇物。李奇物对他有知遇之恩，不但免去他的贱籍，还亲授诗集。 安史之乱起，陆羽避乱来到

明等，藏入当时最高图书管理机构集贤殿御书院。这一荣誉对皎然甚至整个师僧群体都意义重大。遍览中唐时期众多师僧，唯有皎然作品得到妥善整理与保存，能够以相对完整的面貌存世，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皎然诗集在宋元两代均有刊刻，惜今已不存，只有明代刊刻残本零星流传。明代藏书家多以宋钞为底本，重抄皎然诗集，其中前古重抄的皎然集是皎然集今存最古本。除了生前已经编辑成的书山集，按宋高僧传记载，皎然还著有《如是交游传》及《内典类聚》共40卷，《号奴子》10卷，《石贵留部》，可惜均已失传，只有一部评价诗歌创作的理论著作《诗事》流传至今。比较可贵的是，自从陈子昂振臂一呼“文章道毕500年”矣，其后诗人如李白、白居易、元稹、韩愈等人群起响应，对六朝齐梁体均持否定态度，唯有皎然主张诗歌应以情至上，提出齐梁的某些诗可言体辨，不可言道丧，肯定了谢眺、鲍照等人的作品，反对为谦和声律而影响内容。以后见之明看，这些并不刻意迎合主流的主张，有着积极的意义。以上您听到的是《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文作者冯璐。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二十六集，洗不清的罪恶，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
1: 1939年2月10日，春节临近的日子，50多架喷着高药漆的飞机从海口清晨的上空掠过，尖利的笑声中，一串串重磅炸弹扔了下来，将人们置于万状惶恐之中。与此同时，30多艘舰艇驰靠西海岸的沙滩，由范田祥二郎少将指挥的台湾混成旅团5000人向海口发起进攻，执行一个月前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此时岛上的中国军队已大部调往广州方向，配合余汉谋第12集团军作战，只留下琼崖守备司令部保安第5旅、秀英炮台守备队等地方部队，不过3900人。刚刚在云龙镇改编的共产党游击队也只有300人的武装，枪械极其简陋。飞机与舰炮轰击过后，日军从西海岸的天尾港强行登陆，驻港守军保安第15团第2营在敌人抢滩之前予以抗击，秀英炮台也将炮弹射向进入海口湾的敌舰，弹接因力量悬殊撤出战斗。日军随即分左右两翼进攻海口、府城，驻守海口的保安第15团第3营、海口正警队1个连和驻守府城甘蔗园的保安第11团第2营，勉强支撑2-3个小时之后败退下来。日军遂于当天上午占领海南首府，中午日军一部向文昌、琼海等地推进。为了表明共产党人的立场，冯白驹派出独立队第1中队在南渡江潭口渡口，象征性地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1934年，他从母瑞山带下来的25个人，在失去与上级组织的联系后，仍然坚持秘密活动，发展到约60人的队伍。

在国共合作之后，他们在冯白驹家乡云龙镇进行改编，成为广东省第14统帅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拥有了300人的队伍。12月14日拂晓，约2500人的海军陆战队在舰队掩护下登陆榆林港，并于当天占领三亚河崖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接下来日军不断增兵，占领全岛之后，一线作战部队保持在万人以上，加上机关和辅助兵力，总兵力有20000多人。此外还有大量伪军警察协防。海口、榆林、三亚、黄刘、那大、夹击、巴索、青兰港等重要城镇均有重兵驻守，各个县城皆有一个中队的驻军。在如此压倒性兵力掌控之下，日军在岛上并没有遇到大规模的抵抗，但他们的暴行并不因此而减少。尽管台湾混成旅团调往广西后，驻扎在岛上的大多是海军陆战队，属于日军中纪律较为严明的，但海南岛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就发生在日本侵略时期。6年多的时间里，被日军杀害的军民有20多万人，全岛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5。他们杀人方式之残忍，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种族利益与帝国狂想的驱使，武士道精神的规训，加之2年来在中国战场上不断升级的对抗，将这些军人练成了嗜血的恶魔，杀戮成为他们寻找快乐的方式，成为歇斯底里的狂欢。对于这些地狱里出来的众生，普通的枪杀、砍头、轻而易举的剥夺生命，已经不能满足其阴险歹毒的心理。为释放内心的龌龊、压抑与扭曲，于是虐杀、辱杀成为行为的常态。他们要消受的是被杀者的恐惧、无助、绝望、痛不欲生与极度羞辱，并以此来反衬征服的骄豪与荣耀。历史上日本人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反人类罪恶，也只有五胡乱华才可以相提并论了。冯白驹独立队的阻击并未造成日军实质性的伤亡，但不久之后的一个早晨，日军步兵第一联队包围了海渝公路上的龙发墟，用机枪封锁街道出口，向集市上的人们疯狂扫射，放火燃烧沿街的铺店房屋，剥夺了200多条无辜生命，把这个墟镇从地图上彻底抹掉。而后因为一个哨兵被游击队做掉，日军冲进海口长留镇如显村，大开杀戒，杀死了全村226人中的199人，烧毁了几乎所有的房屋。1941年春，维持会汉奸黎青农在乐会北岸乡被游击队清除，日军集中龙滚、中原、博鳌、乐城等据点的400名官兵，深夜乘车包围了大洋北岸两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屠杀了499名村民。两卡车押送的50名青年女子，因为不愿充当军妓而反抗，被集体枪杀在九曲江边。绝望的哭喊声惊天动地，在北岸村，日军用刀砍断一位老人头颈骨，却不割断他的喉管，听其惨叫，直至气绝，还在一旁哈哈大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恫吓岛上的居民与抗日力量，使海南成为进军东南亚的稳固跳板，日军不断追加其杀伐的残酷性，在许多乡村实行三光政策，制造大片的无人区，风和日丽的岛屿被无辜的鲜血所浸染。1942年秋，文昌南洋乡民众迎来了他们的忌日，日寇以砍头、剥皮、剜眼、开膛、掏心、火烧等方式虐杀了1549名村民，全乡92%的民房被烧毁，10里8村到处是一片火海，空气里充斥着尸体烧糊的味道。接下来，日军对文昌东北部抗日根据地展开拉网合围和梳篦扫荡，屠杀无辜平民3700人，烧毁房屋7000多间，使这一带成为焦土，许多村庄从此消失，只留下瓦砾和鬼屋。由于不少死者

0: 身首异处，尸体残缺不全，只能混在一起入葬，因此就有了埋着107人的百人墓和88人墓、40人墓等。这种把众多被砍碎的尸首埋在一起的坟墓遍及全岛各地。1945年3月的某一天，一名台湾籍翻译携枪出逃，向游击队投降。日军借机报复，通知周边9个村的老百姓到中原镇维持会验良民证，当场拘押700多名青壮士，剥去其衣服，将他们三五成串的捆绑起来，拖到雁岭坡预先挖好的大坑前砍杀。惨绝的叫声持续不断。随后日寇又进入9个村庄进行杀人比赛，使无辜被害的人数增加到1000人。1947年，当地人在雁岭坡建起了一座千人墓，收容这些漂泊在旷野上的冤魂。1942年元宵节的第二天下午，驻扎在文昌县的700多名日军，以围剿抗日分子为借口，层层包围了鲍罗镇石马村，将上中下三个自然村100多户人家的房屋烧毁殆尽，从火海中逃出的68人全部被刺刀捅死。中村韩东元一家老少五口被关进厨房，用柴草汽油活活烧焦。这黑暗的一天，从早到晚，日军放火杀人的时间持续了10个小时。200多人的石马村被杀害了128人，死者的尸体无人收敛，任由猪拱狗啃。好长时间里，这一带的猪肉无人敢吃，荔枝杨桃无人敢摘。风和景明、繁花盛开的海南岛成了残杀无辜的屠宰场。日本军人在岛上留下的是善良的心灵不堪承受的记忆。海南人对日本人的最初印象来自明朝洪武年间猖獗的倭寇，那是些杀人越货的强盗。清末海南开放之后，日本是较早与海口通商的地区，同治12年就在海口设立了琼州领事馆，对于海南岛的肥沃，他们可谓垂涎已久。1939年2月10日，作为向导，随日本军舰一同登陆海口的盛间田善作和他的两个儿子，其实就是日本间谍。盛间田善作于明治29年，也就是1896年来到海南岛，受雇于犹太裔英商罗斯柴尔德，在五指山区搜集珍奇动物约10年之久。他的行为引起黎族同胞的愤怒，并受到土著居民的追击，身上还残留着5颗取不出来的子弹。盛间田在海口开设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洋行，做起药材与纺织品的生意，还在郊外创办了农场。经商的同时，他暗中从事谍报工作，深入实地调查刺探各方面的情况，出版了《海南岛现世大观》、《最近海南岛的事情》等一些关于海南的书籍，绘制了颇为详尽的海南岛地图，被称为海南岛之王。918事变后，琼崖反日情绪高涨，国民党第152师师长陈章知道盛间田掌握的情报太多，密谋将盛间田一家暗杀。得知消息的海口市公安局担心挑起更大的事端，派出6名警察加以保护。随后日本方面召盛间田回国，赴东京为军方提供情报，还授予他海军中佐的荣誉待遇。因为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日军对海南岛的资源分布一清二楚。日军入侵时使用的地图就是盛间田绘制的。占领海口的第二天，盛间田就出面为军方召集200多个商家开会，筹备成立海口维持会。攫取全岛政权之后，日本侵略者马不停蹄，开始了疯狂的剥皮抽血。他们计划用10年时间将海南岛变成第二个台湾。占领海南之后，日本海军特务部就委托京都帝国大学讲师小叶田纯上岛收集资料，撰写了海南第一部通史《海南岛史》，并于1943年在台湾出版。日本人对海南岛的掠夺，首先从金融业开始，他们出台政策，迫使原有的银行停业，钱庄、金铺和桥批局倒闭，同时他们在岛上开设银行，发行流通纸币。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发行了日本银行券、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票、 日本台湾银行发行了台湾银行券，日伪琼崖银行发行了南方开发券，各种纸币面额总数近2亿元，仅仅通过货币兑换就有大量财富转化为他们的战争经费。此外，日军还将海南出产的鱼、盐、牛、羊、猪、鸡、椰子、甘蔗等列为战争物资，由他们支配，禁止民间经营。布匹、煤油、火柴等生活日用品也设为专卖品，禁止私人售卖。这样，他们完全控制了岛上的经济命脉与人民生计。日本人对海南资源的掠夺集中在矿产方面，就在占领的当年，石鹿铁矿的开采工程便开始启动，并于1941年正式投产。海南铁矿石存量不算太大，但含铁甚高，而且是露天开采。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军工需求，日军以极高的效率挖掘海南的山丘，把它变为深坑。在岛上，他们用武力征集22000多名苦力，又先后从上海、广州、台湾、香港、厦门等地抓来25000名学生和工人，投入矿山与相关的电站、码头，在武装监视下榨取他们的血汗。直到投降时，日本人从石鹿挖走的矿石共计694945吨，而矿区的45000劳工最后只剩下5803人。除了少数逃跑者外，其他人的生命都被埋入恐怖的万人坑里，包括田堵铁矿、八所港，在一些重大工程所在地，日军都留下了这样的万人坑。在黄牛机场等相对小些的工程附近，留下的则是千人坑。活埋与活烧是这些深坑边日常发生的事情。遥想唐宋时代，中华古国以厚积的文明哺育了他们那个瀚海中荒蛮的岛国，使那里的人脱离蒙昧而生存。然而到了近代，他们相继回馈给中国的却是残酷的侵略与杀戮，一栋栋无法填平的深坑，一个个无法安慰的冤魂。时至今日，日本人连一声郑重的道歉都说不出口，表明这个民族内心的黑暗还不能昭示于光天化日，这就使原谅与宽容变得困难。海南岛是日军进军东南亚的基地，许多远征越南、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军队都途经这里。最多的时候，海南岛上的日本军人数超过了10万人。山下奉文率领的25军就是三亚作战前最后的整训。在这里被称为马来西亚之虎的他，放任手下士兵四处掠夺奸污，以满足他们欲遂前未遂的欲望。他的3万人马长途奔袭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要塞，与守城的88000英军对决。进攻持续5天之后，就在他支撑不住准备撤退的时候，英军参谋长竟举出白旗投降，让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的岁月，日军在太平洋地区所向披靡，英美军队一触即溃，能够与之死磕的也只有中国部队。英军投降后，协助英军作战并给日军有效杀伤的新华义勇军虽然已被下令解散，但这支以华侨为主体的游击队仍然在继续抵抗。特别是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海南人占大多数。联想到华侨对中国大陆抗战的支持，恼羞成怒的山下奉文与参谋长铃木宗作策划了一起大规模的肃清行动，并向华侨勒索5000万元的奉纳金，作为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2月18日，肃清行动开始，日军强令所有18岁至50岁的华人男子前往7个指定地点接受甄别，领取良民证。在那里，蒙面的原英国警察和马共叛徒从他们当中指认出9种反日分子，其中一种就是海南人。因为当时马共游击队的成员大多来自海南侨民，他们只问一句方言，如是处人，从回答中就能断定海南人的身份。被指认出来的反日分子立即被日军拘押到海边，用机枪扫射。 后来觉得这样浪费子弹，就直接捆成一串装上大船，开到离海岸10千米外的地方去沉水喂鱼。新加坡大屠杀是日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次惨绝人寰的暴行中唯一一次由指挥官下命令执行的，另外两次是菲律宾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民间的估算受害人数在10万人左右。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记载的人数是7万人。战争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却只认定5000人。至于日本教科书上的数字则是越来越少，说不准哪一天就没有了这事儿。
1: 听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2: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0: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辰。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1: 我叫谭旭东，我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评论家。这些年主要是为孩子写书。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阅读。我觉得阅读是一个，文明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读书，最终还是要去读好书，亲近这个纯正优美的文字，通过这个优美纯正的文字来提升自己的精神，这个升华自己的人格，修养自己的性情。在这里呢，我衷心的祝愿周围的轻阅读能够得到更多的听众的喜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美的左壮，入味和一把盐美食书的作者。我认为阅读是飘在文字上的幻想，希望轻阅读越办越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郭卫，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最近常常有学生问我，就是说他应该读书读什么。我们一般的讲法就是根据你的兴趣去读，但是我的解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我是让你自己感到舒服的方法去读。如果大家都能够有机会读一些书，可以感到非常的舒服，不但可以增加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也可以增加对社会的许多感谢。我希望轻阅读的节目越来越好听。
5: 大家好，我是江南和梦里水乡的作者清简。对于我来说，阅读就像摄影一样，是看世界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摄影是用相机用镜头去看这个世界，去看这不同的风景，那么阅读就是用我的眼睛来看这字里行间的风景，来看这一本本书当中更为广阔的一个世界。
6: 在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绿色的海，它的名字叫塞罕坝。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森林，树木以1米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12圈。然而，55年前的这里，却是尘沙飞舞、烂石滚、无林无草、无牛羊的荒原。
7: 路不通，四周连树都没有。那会儿风又大，是10粒粥吧，是2大。
6: 但是塞罕坝人没有被吓倒，55年里种下了112万亩森林。塞罕坝人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8: 树也是有生命的，把树当孩子一样。
6: 这片森林不仅是塞罕坝人的孩子，它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请从身边小事做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环境。
9: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 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京中雨转多云，26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桂林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宋祁钰知道郑敦恼怒事出有因，当年郑霞献土之后不久，便被王安石亲信吕惠卿发配到海南，病死在琼乡。郑敦的父亲是被亲戚收养才活了下来，他忙解释说，哦，我绝没有半点这个意思。但郑敦瞪着他不再说话，眼中怒气始终不消。这时张美问道，这天地之变的确难讲，但祖宗不祖法也没有错吗？这一条宋祁钰早已想明，随口应道，何谓祖宗之法？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还是我大宋太祖所设之法？张美回答说，各代之法虽有增损，却难为天地常理，如节用爱民，即便万世万代也不可违逆，这常理便是祖宗万古不变之法。宋祁钰见他应得好，提起了兴致，立刻回击说，王安石变法何曾违背这节用爱民的道理，正因冗官冗兵冗费拖得国用不足，百姓疲弊，百年祖宗之法又难革其弊，他才创制民不加费而国用扰之新法。简庄听到冷言说，民不加赋而国用扰，这田地有限，人力有数，生财有度，不加百姓赋税却能增加财富，天下岂有这凭空生财的法术？难道不闻巧妇难为无米炊，要生国家之财，除去剥扣百姓之财，还有第二种办法吗？宋祁钰知道简庄这见解来自于其师程颐及司马光，宋祁钰也早已想过，立即答道，这财不但要会生，更会要省会用，同一斗米，笨夫人和巧夫人两个吃进嘴里的数目不大同，笨夫人不会储藏，被老鼠偷吃掉一些，没掉一些，淘米撒掉一些，又煮糊一些，吃到嘴里恐怕半斗都没有。王金公便是那巧妇，还是这一斗米，他尽力将那些偷掉没掉撒掉糊掉的米都挽回来归好，这便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简庄一时语塞，张美接过来问道，说来固然好听，但王安石新法中哪一条做到了不加民赋？宋祁钰答道，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均书法、免役法皆是民不加赋之良法，头一条方田均税法更是立竿见影，天下田地 官吏豪强占了十之五六，却有不少隐匿瞒报，或是逃避赋税，或是将赋税转嫁于小农，而下户小农就算想瞒，那区区几亩地又怎么能瞒得住？补多收益是万幸，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天下土地，根除隐匿，增加赋税，这岂不是民不加赋而国用增？但这一条首先触动了那些大田大地的官吏豪强，所谓怨声载道，其实大多是那些非富即贵者贪酷无理之怒，真正的百姓民生又怎么能轻易传到天子的耳中呢？江度年早已不耐烦，不等张美答道，抢过话头说，
3: 果然是说得好听，你难道不知那些蓄力啊？他们到乡间丈量土地，官吏豪强不敢碰，只对下户小农百般刁难，任意妄为，不是增了税，便是减了田亩，这些年竟开始追究田契，多少农户田地被指为违律，田产被强行收归官府。
2: 宋琴玉最不喜欢这样首尾颠倒、本末不分，立即反问道，
3: 这究竟是法之错还是人之过？法若错了便来论法，法若没错便是执行人有过，将人之过归罪于法，岂不是因噎废食吗？司马光以来，众人非议新法，大多都是这样，不问根本，因人罪法。
2: 张美说，
3: 好，你要论法，我们便来论法。你方才说怨恨新法者只是富贵之人，我来问你，怨青苗法的也全都是富贵之人吗？朝廷既已收了百姓赋税，又生出这牟利之计，与市侩争利，这便是你所言民不加赋之良法吗？
2: 宋琴玉答道，
3: 判断法之对错好坏，当看他设立的缘由。青苗法之前，每年开春及秋收之前，农户新陈不接，衣食难继，没有余钱买种，只得向富士商人借贷，利息往往翻倍，借两斗还三斗，已是看顾了乡里情谊了。青苗法正是为解民困而设的，青苗不接之际，官府借给农户钱只收二分利息，这急救之法有何不当？
2: 张美反驳说，
3: 你可知各地官府以借贷之术来评定优劣，州县官为争个优平，不管农户需不需要，强行借贷，等到还贷的时候又百般催逼，多少农户因还不了这钱，卖屋卖田，卖妻卖儿，甚而流亡逃难呢？
2: 宋琴玉笑起来说，
3: 你这又是本末不清啊，将法治对错和法治实行又混为一谈，实行失当该去查问州县官员，岂能将这些错全都归之于法呢？
2: 田况一直捏着两枚棋子不住的揉搓，发出的声响越来越刺耳，这时他猛地停住手，也加入论战，
3: 借本乡本地商人的钱，多少还念些人情旧义，借了官府的钱则容不得半分的通融，下户小农宁愿借商人背息的钱，也不敢碰官府这二分利，这样的法不管好坏，最终都是给州县官吏一个施虐于民的新由头。
2: 宋琴玉回击说，
3: 一个治病的良方，因为庸医胡乱用药害到了一些病人，便要将这方子也一起毁掉吗？
2: 岳志和原本极少说话，这时也忍不住高声说，
3: 是药三分毒，即便是扁鹊华佗也不敢在仓促之间胡乱开出一道方子随意让人用，何况这天下之大，仅凭王安石一人妄造出这些新法，是非对错未曾检验明白便大肆推行于世，这不是贻害天下是什么？
2: 宋琴玉立即反问说，
3: 若是一人病重垂危，请到扁鹊来医治，他开出一道方子，你用还是不用？
2: 郎凡在一旁厉声说，
4: 区区王安石岂是治世之扁鹊，他不过是使法家贪酷之术，减汉武夺利之计。
2: 宋琴玉笑道，岂不闻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只要有利于国有利于民，何必分儒法道士呢？简庄虽然神色极难看，但毕竟修为极高，他缓缓地说，
5: 君子非不严厉，却甚严厉。孟子开篇即言，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立无国？大夫曰，何以立无家？士庶人曰，何以立无身？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
4: 王安石最大之过在于眼中只有一个利字，小民整理尚要先顾些仁义是非，堂堂一国之宰却开口闭口只知眼利，上行下效，这天下便只剩个利字。利欲之下，谁还顾礼义廉耻？若没了仁义，这人间还成什么人间？便天下尽是逐利的禽兽而已。却不知若无仁义，这利也是难逐到，就是逐到也难长久。只看新法实行已经几十年，究竟利了谁？国用仍是不足，百姓仍然困顿，只营造了些公关，平地起了座艮岳。
3: 宋琴玉听了锐气顿减，他低头默想了片刻，才开声说，
4: 王安石一生倾诉，虽贵为宰相，衣衫脏旧，却从不介意，吃饭也只夹面前那道菜，他于自身何曾有过半点利心？他严厉求利，却只是为救时弊，盼着能富国强军。
3: 张美又冷笑了一声说，
4: 若民不得安宁，这利要他作甚？
3: 宋琴玉反问道，
4: 他何时不要百姓安宁了？
3: 郎凡抢过来答道，
4: 本朝行募兵法，兵农分离，兵为国，农耕田，各不相扰，互助互利，本是莫大良法。王安石却兴出一条保甲法，每户男丁两个抽一个，强迫练武习战，农人尽力耕田都未必能够养家糊口，再抽掉一个男丁，这不是扰民是什么？你难道没有听说有农夫为逃保甲不惜断指自残吗？
3: 宋琴玉忙说，
4: 保甲法练武习战都是在农闲期间，并不会防农，何况本朝成兵百年，人不知战事，一旦强掳攻来如何应付？
3: 江度年高声说，
6: 每年耗资10000国赋养兵用来做什么？
4: 宋琴玉答道，养兵自然是备战为国，但兵未必能够处处护防得到，就如眼下东南内乱，若百姓平日习战，到这个时候便能防卫乡里。
3: 张美说，
4: 保甲法已行了几十年，这东南依然被方腊肆虐席卷，何曾见到什么防卫？
3: 宋琴玉说，
4: 那只因平日练习不够。
3: 妻子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全都铁青着脸，半晌简庄才缓缓言道，
4: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宋军既然无视百姓怨愤，执意推崇新法，便是与天下万民为敌，也是与我们几位为敌，我这陋宅难留宋军，宋军请。
3: 宋琴玉顿时愣住，没想到简庄竟至如此，再看其他六子都冷着脸齐齐地瞪着他，他知道没有回还的余地，只得站起身勉强笑了笑，
4: 好，今日争得过于执着了，还请诸位谅解，那我就先行告退了。
3: 众人都低下眼并不看他，宋琴玉又笑了笑，转身离开了简家。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由搭船前往应天府，张美和郎凡都去了应天府，一死亡，一失踪，而消失的煤船也来自应天府，目前疑团重重，必须亲自去查访一下。下船后随便吃了些东西，便租了匹马，骑着前往简庄说的那个地址，富里坊朱七巷。应天府虽不及汴梁繁华，毕竟是大宋南京，也是天下一等富庶之地，走了半个多时辰才找到朱七巷。巷子不宽，不过青石铺路，十分的清幽。赵不由见巷口石墩子上坐着一位老者正在晒太阳，便下马向他打问，
7: 哦，梁侍郎家呀，巷子里面那棵老榆树边就是了，不过啊，你不必去了，他家没有人。
4: 哦，是搬走了吗？
7: 好，搬走半年多了， 全家都回南边家乡去了，那院宅子一直空着，托给南街的蒋经济替他们点卖，至今呢还没有合适的买主。赵不由望向那棵老榆树，树边那院宅子大门紧闭，门前积着些落叶，果然是许久没人住了。他谢过老人，刚要走，但转念一想，又回身问道：“
8: 老人家是住在这巷子里？”“
7: 是啊，就在梁侍郎家斜对过。”“
8: 那老人家，我再请问一下，这一阵都没有人去过梁侍郎家吗？”“
7: 有倒是有，寒食前几天呢，蒋经济带了两个人来，那两人住了进去。我还问过蒋经济，他说那两人吝了那宅子，不过那两个人看着有些不干不干，并没有什么家室，只抬了几条铺盖，才住了没几天就走了。”“
8: 哦，他们是哪天离开的？”“
7: 哦，似乎是清明前一天。”“
8: 那他们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去过那宅子？”“
7: 有，前前后后啊，好几个人呢。”“
8: 有没有一个身穿白蓝衫、太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子？”“
7: 几个都是年轻男子，那太学生模样的倒没见。”
8: 赵不由想张美或者郎凡就算来了，穿的恐怕也是常服，便又问道：“
7: 老人家，那位蒋经济住在哪儿啊？”
8: 老人指着南边街口说：“
7: 哦，那边有家汪大郎茶坊，蒋经济啊经常在他家混，你过去一问便知了。”
8: 赵不由又谢过老人，牵马走到南街口，果然有间茶坊，旗招上大大一个汪字。他将马拴在店口的木桩上，刚要走进茶坊，无意间一扭头，见身后不远处一个路人猝然停步，瞬即便闪到了旁边一棵粗榆树后面，只露出一小截身子，穿着石青绸衫。赵不由心里微有些起疑，正在张望，茶店店主笑着迎了上来，说：“
9: 哦，客官喝茶呀。”“
8: 哦，我是来寻一个人，蒋经济。”“
9: 哦，那就是。”
8: 店主指了指窗边座上一个矮胖的中年男子，正在和对面一个老者下棋。赵不由便走了进去问：“
7: 请问你是蒋经济？”“
9: 是啊，你是？”
8: 蒋经济捏着棋子抬起头来：“
7: 哦，抱歉，打扰两位了，我想请问一件事。”“
9: 什么事啊？”“
8: 前几日是否有人经你的手租赁了梁侍郎家的宅子？”“
9: 是啊。”“
8: 他们是什么人呢？”“
9: 啊，他们只说一个姓胡，一个姓……哦，对，姓杨，可是名字我也不知道。”“
8: 那令屋都要找保人签契书，他们没有签吗？”“
9: 那两个人说是替自家主人寻宅子，他家主人挑剔得很，得先住几天试试看，还要找道士相看风水，中意了才签约。他们只交了五天的保银，我想着反正宅子空着，就让他们先住住看。清明过后我去寻他们，竟已经走了，连院子门都没锁，奇怪。”
8: 赵不由仔细留意蒋经济的语气神色，应该没有说谎。简庄是从朋友处得来的梁侍郎家的住址，他恐怕并不知道梁侍郎一家早已南下归乡。照蒋经济所言，那两个人来租赁梁侍郎家的宅子，却只试住了几天，日期又恰好是寒食清明，而梅船、郎凡、张美、宋其玉几桩事件也正好是在这几天内发生，这是巧合吗？那两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呢？真的只是来试住房子吗？他家主人又是何人呢？赵不由道过谢，出了茶坊，向那榆树望了一眼，树后那人已经不见了。赵不由来应天府前曾去找过顾振，顾振写了封引荐信给赵不由，让他去应天府寻一位掌管船户户籍的主簿，姓回，是顾振的故友。赵不由到府里打问，找见了回主簿，一个40出头的中年男子，样子十分和善。他读了顾振的信，忙插手致礼说：“
7: 哦，久闻赵将军威名，只是一直无缘得见，幸会幸会啊。”“
8: 回兄言重了。” 赵不由回过礼问道：
7: 在下此次来是想打问梅船船主梅立强的讯息。
4: 哦，几天前收到顾真的信，我已经去查问过了，梅立强去年就已经死了。
8: 赵不由一惊，清明那天死在新客船上的船主并非梅立强，那他是谁呢？他为何要冒充梅立强呢？那个叫顾二十七的船工为何要说谎呢？他忙问：
4: 那去年什么时候如何死的？
7: 哦，是去年腊月，据他妻子说夜里喝醉了跌进水里淹死的。
4: 那他的船呢？
7: 他妻子和两个儿子都不愿再经营那船了，已经卖给他人了。
4: 卖给什么人了？
7: 哦，是一位杭州的船商，有卖契。哦，我抄了一份。
8: 回主簿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纸递给了赵不由，赵不由接过一看，关于买家上面只写了杭州船商朱白河，身份来历都不清楚。

0: 石青绸衫，是个壮年男子，正在斜对街一个书摊子上翻书。赵不用一眼便看出那人的手势神态没有丝毫心思在书上，显然是在装样子。此人应该正是方才茶店门外躲在榆树后的那人，他在跟踪自己。正愁找不到线索，赵不由装作不见，抬脚走向码头。走了一段路，发觉那个男子果然在后面跟了上来。应天府去往汴京的船只都泊在西城门外的河岸边，赵不由找好了一只客船，船主还在等客，他便先去岸边一座茶坊里要了两样菜，一瓶酒。他原本要坐到临河的座上，但那男子跟到码头后不知躲到了哪里，应该就在附近。赵不由便选了靠里一个座，能望见河岸，但岸边的人不容易看见自己。酒菜上来之后，他一边吃一边偷眼望着河岸，那个石青绸衫果然走了过来，装作没事闲逛的样子。赵不由忙侧转身低头吃菜。那男子走到那只客船边，向船主打问了些什么，随即上了那船，走进客舱里。他竟要跟到船上去，赵不由放心吃起来。吃过后，他见店主50多岁，待人活络，便问道：店家，你可是常年在这里经营啊？
1: 可不是，这店呀，从我祖父算起已经3代了。
0: 那你可知道一个叫梅立强的客船船主吗？
1: 老梅呀，他是我家的常客呀，跟我的年纪啊差不多啊。可是啊，太贪杯了，去年腊月呀，喝醉跌进水里淹死了。
0: 那他死后这3个多月，你可再见过那只煤船吗？
1: 听说煤船已经卖给外乡的客商了，被买走后再没有见过，直到前一阵我似乎看到过一次。
0: 哦，那是什么时候呢？
1: 大约是寒食第二天开始动火了。那船呢从我门前驶过去，我见船帆上似乎有一大朵梅花的图样，不过那天生意好，店里忙，只看了一眼，没工夫细看。
0: 这时水边那只客船的船主在船头大声招呼，船要开了。赵不由便付了饭钱，谢过店家，下岸上了船。这船也是2排6间小客舱，船主将赵不由安置在左边中间的小舱里，大舱中没见到那石青绸衫，应该在小舱里，不过小舱门都关着。赵不由便不去管他，走进自己舱里，坐在船头，斜靠在窗边，望着窗外又思索起来。目前既无法得知那个冒充煤船船主之人的真实身份，也不清楚郎凡和张美为何要在寒食节来应天府。煤船又凭空消失，船上20几个人一起死于另一只客船，唯一的活口顾27又服毒自尽。自从开始做讼师，他经手过数百个案子，从没有哪个案子如此的离奇迷乱，更为如此的茫然，毫无入手之处。虽然如此，他却并不气馁，心想再离奇也是人做出来的事情。正如程颐、程颢二先生所言，天下之事无非离与欲，做这事的人必定出于某种欲，也必定依循某种理。当然二程之理是天理人义，而赵不由自家体会，理不但有善恶之理，更有事物之理。比如执刀杀人，其中既有善恶是非之理，也有为何杀人及如何杀人之理，即事物之理。这无关善恶对错，这是事物真相。若连一个人是否杀人、因何杀人都不清楚，就难以判断是非对错。真相在前，善恶在后。不过无论如何，只要顺着理喻二字，总能查明真相，不同只在于迟速。他理了理头绪，接下来得摸清楚这几件事。其一，简庄究竟是从何人口中得知应天府梁侍郎地址。其二，去石千脚店查问寒食节前和郎凡密会之人是谁。其三，郎凡生前将2朵梅花藏在了墨桶之中，是否有什么深意。其四，托人去杭州打问买煤船的朱白

0: 白河是什么人。其五，梅川何以在众目观望之下凭空消失？这五件事，只要查明其中一件，便能找出些头绪。他正默默地寻思着，忽觉得右肘有些酸痛，他的右胳膊一直支在窗沿上，窗框底沿只有一条窄木，因此有些硌。
1: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公益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五成。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中国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 67.7%， 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近日受台风紫檀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月24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由中国海军主办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24号在中国山东烟台开幕，活动旨在搭建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国际交流平台，促进各国准军官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和友好往来。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的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不见。
1: 好久不见，听陈奕迅的原版已经很多次了啊。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永聪的版本，这个翻唱版本跟原版不一样的，原版是讲的旧情人的重逢，淡淡的遗憾，那种克制的情绪，而杨永聪的这个版本呢，把内核改成了亲人之间绵长的思念，而这个编曲也是弱化了都市的伤感，唱得更加的厚重隐忍吧。其实很多朋友一开始以为是情歌，听完故事之后才听懂了藏在歌里的那样的一份乡愁。如果你有去到现场听他的演唱的话，你会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吗？还是说今天只是

是听到这样的一个录音版本，感觉也还觉得不错。那份思念已经唱进了那句歌词，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还有你想要的。跟我一起疯，要听到的是来自阿妹。

深海这首张学友的歌，你知道张学友60家世界巡回演唱会啊，在2026年的1月，香港红馆完美收官。300多场演出当中呢，其实这首歌作为一个稳定出场曲目，巡演结束之后，其实是并没有公开这个舞台再要演唱这首歌曲的这个消息，但是这样的一首歌。他算是第一次放在了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的这个固定歌单里的时候，那个舞台搭配着蓝色的光影，芭蕾伴舞营造出深海的氛围感，也成为了整场抒情段落的一个最大惊喜。我不知道此刻在听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去到现场去感受的啊，但是确实今天晚上来听到这样的一首，其实在当年并没有作为张学友的主推歌曲，这首歌也没有 MV， 只是悄悄地被藏在了专辑当中。他唱的不是痛彻心扉的那种失恋，而是一份藏在心底别人看不见只有自己清楚暗潮汹涌的深情。一开口把你拉回到了那一片蓝蓝的深海当中了吗？还是觉得其实此刻的自己难得孤寂的感觉也蛮好。来听黄丽玲。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这是张雨生的歌。这首歌啊，2分钟超长前奏，感谢你把它耐心听完了。完完全全是属于一个反商业的操作模式哈，因为这首歌放在了张雨生那张《大海》专辑的第一首，前奏足足2分16秒，纯器乐铺陈。哎呀，听完之后觉得太过漫长，但是张雨生的声音出来的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等待是值得的。其实在90年代流行唱片的行业呢，是非常罕见的这种形式啊，而且那个时候的电台播歌经常都是把前奏直接给切走了。这首歌的编曲陈志远曾经也是说到，这样的一段前奏呢，他其实想描绘一个画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勾勒出来那样的一个，一片叶子慢慢的飘落，小鸟从枝头飞起，秋风缓缓吹过整片树林的那种感觉，还是说你有你自己沉醉的那个意境。花千树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容祖儿。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京中雨转多云，26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三亚小雨，26到31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桂林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在谁的生命当中，你是他的那颗最闪亮的心。听着梁静茹的这首《闪亮的星》，好像也回想起她当年在这一张同名专辑之前的那张《勇气》专辑大火之后呢，她的制作团队是不想再讲情爱伤痛了。而这样的一个《闪亮的星》的主题呢，是不仅限于爱情的，想要表达的就是每个人本身就是一颗微弱却自带光芒的星星，哪怕渺小也能够照亮自己，传递治愈力量。这也算是李宗盛第三次担任梁静茹专辑的制作人吧。因为经过前面的两张专辑的磨合之后，李宗盛也是完完全全地拿捏住了他那种很温柔的细腻的声线，而且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同时，也能够区别于他传统的苦情歌的风格，那种明亮的清爽的感觉。希望你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更多你想要的好声音。周华健，已读不回。

打了一把钥匙给你，这是刘若英带来的这一首算是冷门又扎心的歌吗？因为很多朋友熟悉后来的刘若英，却很少听见这一首。这是20多岁的她亲自作曲写下的一首歌。她说当年写完弹给那个人听的时候，只见对方的眼里一闪而过的泪光。所谓交出一把钥匙，不是要去谁的家里哈，而是心甘情愿地把整颗心交付出去，却把自己困在一段没有答案的感情世界当中。所以时隔30多年，这样的一首歌在深夜来听，会让心事重重的我们更加的动容吗？还是说一点都不会干扰你此刻听歌的心情？曹方，冰川。

幻觉，来自面孔乐队。这样的一首歌呢，其实最早啊，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还不算是一个成品吧。后来呢，乐队特意请来了多年的好友超载乐队的主唱高旗来做这首歌的制作人。录制的时候呢，在唱法情绪的处理上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分歧，反反复复的打磨之后呢，高旗是改变了陈辉，就是面孔的主唱陈辉原本的习惯那种嘶吼式的演唱，而引导他用更内敛深情的方式去表现。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成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刚柔并存的质感哈，可能很多朋友当成一个失恋之歌来听了。其实他的主唱后来在采访的时候也是解释说，这不是一个只讲感情的歌，更是写一代人曾经无比坚信的理想纯粹的那个年代。回头呢去看这样的一个作品，就好像是在欣赏一场美丽的幻觉。我不知道今天你来听这样的一首藏着老摇滚人历经岁月之后的这份遗憾与醒悟之后的感觉还好吗？还是说更喜欢期待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中国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 67.7%， 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近日受台风紫檀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月24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由中国海军主办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24号在中国山东烟台开幕。活动旨在搭建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国际交流平台，促进各国准军官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和友好往来。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的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这里是黄河万里跋涉的终点，也是无数生命奇迹的起点。大河熙攘，孕育出了这片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湿地。它不仅是东瀛这座城市的生态根基，更是守护渤海湾的生态屏障。在此处，城与湿地共生共荣的华美篇章正随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奔腾向前。
4: 这里是黄河入海的地方， 站在这里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大家看我身后这无边的芦苇，宽阔的水域，蔚蓝的天空，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生命共同体。
0: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湍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4: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5: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0: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朝暮之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5: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4: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
5: 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
4: 哦，
5: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2只鸟，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
4: 哦。哎，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5: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0: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羽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它们带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5: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看在上面栖息的。
4: 嗯，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5: 啊，我们看到呢，近处的这3只鸥呢，在那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4: 黑嘴鸥
5: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4: 走的那个
5: 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鹳。它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4: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5: 是。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 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0: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6: 孙工，
7: 哎，你好。
6: 在做湿地巡检吗？
7: 对，我们定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期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6: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7: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地碱蓬。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6: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7: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0: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地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7: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

0: 这个黄河水到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1: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沿地碱棚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地。
0: 你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啊？
2: 对
0: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2: 芦笛，
0: 对对，有笛，嗯，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木。
2: 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1: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秋意浓时，芦花胜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风貌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2: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1: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尾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它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3: 大码头尾边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编成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1: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紫尖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3: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2: 压一个，
3: 然后这个算了再压制的这个。
2: 好，那我来试一下。
3: 试一下。
2: 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
3: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呢也很多老百姓就业，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
2: 那很
3: 到世界各地。
1: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2: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 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释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

0: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罐罐，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嗯，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 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的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1: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2: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势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3: 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1: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
2: 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
1: 我们用刚才拉胚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2: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1: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
3: 在这里，不只是风貌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4: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
1: 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秋风一起，蟹塘就热闹起来了。水面上船只往来，渔网起落，溅起的水花和丰收的笑语漾成一片。那些在水底下酝酿了整个春夏的肥美。
5: 此刻正活蹦乱跳的，成了兜里沉甸甸、心头暖烘烘的喜悦。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哎呦，哎呦，丰收了！这一笼得30斤。
6: 肥嘟嘟的大闸蟹。
5: 对，你看，我们的大闸蟹，底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 所以说，我们黄河口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3: 嗯，
5: 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还活在这种水环境。
3: 而且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5: 对，草好，水好，蟹才好。
3: 嗯，
5: 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翻检，就说这现在是两个护笼啊，我们一个放工，一个放膜。
3: 嗯，
5: 这是只是我们从地笼里。 取出来以后进行了一个最初步的一个翻检，之后我们翻检完了工，我们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直一直的称，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再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说现在我们喂的这个生鱼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到吃到肚子里。
1: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 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10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0: 你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啊，
1: 这好有劲儿啊！
0: 活力很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1: 这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0: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
2: 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0: 耳清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1: 好，
0: 满黄，你看个儿这个。
1: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0: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1: 嗯。
0: 啊，你可以尝一口。嗯，
1: 非常有嚼劲。
0: 是吗？
1: 嗯。
0: 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1: 非常非常的香。
0: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2: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3: 你已经来了，王科长，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4: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嗯，
3: 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嗯，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4: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就能。
2: 明显的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东营是石油城市。
4: 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嗯，
3: 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曲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4: 原来这是曲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
3: 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2: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0三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
5: 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哎，你好！啊，你好，你好！
1: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5: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3: 哦，下楼就是公园。
5: 啊，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2: 在这里。
3: 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6: 嗯，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4: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

0: 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1: 可以。
2: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3: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0到33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小雨，26到30度，南京阴转晴，27到33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三亚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琼海小雨，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0度，仰光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0度，河内阴转大雨，25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层峦叠嶂，云雾环绕，一座生态之城正被大山的慷慨馈赠，温暖环抱。清远机翻山越岭，
3: 小鸡大山全军出击，接受大家的检验。
2: 雾霭玉茶山，英红崖浸润天地灵气，
4: 又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

0: 口间，特别享受呢。
1: 厚朴续生机，麻竹笋迸发生命强音。
0: 哇哦，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
1: 这里是广东的绿色明珠清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生态有机的环境孕育出别样风味。三位新农人正在为清远书写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的青春答卷。
2: 我们这里有飞天鸡、尖叫鸡、爱心鸡。哎，怎么还有爱心鸡呢？年纪小小的不许谈恋爱，赶紧去军训。我叫蓝星星，曾经是一名军人，也曾经是一名警察。现在我是为食品安全扛枪的新农人，我养的鸡是清远鸡中的战斗鸡，每天都要在森林里面军训14个小时以上。
3: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年纪轻轻别想躺平。
2: 爬70度以上的陡坡。
3: 都给我动起来，动起来，我谁都不许偷懒了，说你的，爬起来，跑起来。
2: 训足180天才能毕业。你下面那几只鸡啊，不在那里叽叽喳喳的开小会，赶紧去运动。我的目标也是我的执念，就是打造好山好水养好鸡。这是我们刚出生5天的鸡苗，今天天气好，给它捧出来晒晒太阳。当我立下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理念的时候，我第一步就是找好鸡种。我们通过清远市农技推广中心找到了正宗清远鸡的种苗，繁育了自己的种群。哎，这鸡都啊往我身上来了，一出壳就见到我的，现在把我当成他的爸爸了。
1: 一颗清远鸡蛋历经21天的孵化，小生命破壳而出，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无忧无虑、备受呵护的温室生活。在这45天的幸福时光之后，他们将面临长达180天的军训。
2: 160天的鸡都已经成熟，可以吃了。但是，180天的鸡皮更爽，肉更紧致，骨头更加香，鸡味更加香浓，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养殖180天。
4: 起来吧，我的小宝贝。
2: 这是我们的清远鸡。清远鸡呢是麻鸡的一个品种。我们清远鸡的毛色非常的漂亮。母鸡的话，它背后有3个颜色的麻点，一个是黄麻，一个是褐麻，一个是棕麻。
1: 身穿亮丽麻色外衣的清远鸡虽是小型鸡种，但长相颇具特色。它们的体型像个蝎子，头细脚细。清远鸡不仅颜值过硬，历史还悠久。根据清远县志记载，早在宋代，当地老百姓就已经开始饲养清远鸡了。
2: 当我们找到好鸡种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块好的地方来为它们打造一个快乐老家。让我们静静地听一下鸡叫的声音。

0: 都是我给鸡打造的快乐老家。
1: 在山林里养清远鸡虽然成本高，但好处可不少。山顶幽静，空气清新，不仅远离污染，森林里丰富的天然虫蚁草药还能给清远鸡提供更多的动物性蛋白质和维生素。
0: 当时啊，我走遍了清远各县市区的无数个山头，都没有找到我合适满意的。当有一天徒步上来两个多小时，到了这个山顶之后，这里的环境、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水土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但是还不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地方，所以我决定先种树先开花。在这里除了我是鸡司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牛司令。这里的所有各个山头的牛都听他指挥。
2: 牛司令你好啊。
3: 你好
2: 啊。
0: 咱们现在有多少

0: 头牛啦，
1: 200多条了，
0: 200多头啊！哦，这牛长得都挺肥的啊！你看我们的牛多可爱。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养牛呢？啊，因为我们现在这片山里面的石头比较多，杂草比较多。那我们通过养牛呢，把这山上的杂草给吃掉，同时呢，牛的粪便排放到山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土壤给改良掉，然后更利于我们种树。给鸡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生长环境，用牛粪和鸡粪做成的有机肥，我们会拿来种玉米、水稻、花生这些作物。原来这里是一片贫瘠的黄土地，经过我们3年的开荒改良以后，这已经变成了肥沃的黑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种上了水稻、玉米、花生，然后把它们加工成我们的鸡饲料，喂给我们的清远鸡吃。鸡饲料的话，我们的要求不能有激素，不能有抗生素，不能有任何的药物残留。高端的鸡粮往往都是用最普通的方式，那我们选择了自己种植、自己加工生产，来达到我们的鸡饲料可控可行的高标准。
2: 就此，蓝欣欣好山好水养好鸡的目标初步达成。然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并没有那么顺利。
0: 那我们当时整个快乐老家刚刚建成的时候，前3年遭受了火灾，我的心情已经非常沮丧了。谁知道后面又连续遭受了3年的水灾啊！这时候我已经有点放弃的念头了。当我一想到我要为我的家人、朋友、消费者提供一只高品质健康的鸡啊，我又坚持下来了。就这样的话，我们一走就走过了8个年头。每年我们这里会出栏30万只鸡，当大家告诉我们的清远鸡非常好吃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2: 青山绿水间，蓝欣欣的战斗鸡军团正以野性十足的奔跑姿态，为清远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的活力。截至2024年，清远鸡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11亿元，年出栏量达1.58亿只，成为清远5大百亿土特产中的领头羊。如今，在1000万工程的持续赋能下，清远鸡正从传统养殖向数字化、品牌化升级。现代化的养殖和高科技的锁鲜技术，也让这份鲜味走出山野，通过冷链物流走向全国。这只从山野中飞出的金凤凰，正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展翅高飞。好山好水不仅可以养好鸡，还能出好茶。清远英德被誉为世界红茶之乡，一片叶子撬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据统计，在英德每6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做着跟茶相关的工作，而这其中就有一位女孩致力于让英德红茶的鲜甜飘香世界。
3: 我是龙淑贤，我来自红茶之乡的广东省清远英德市。那我现在呢是在英德市茶叶行业协会工作。那我们英德呢山美水美，所以呢种植出来的英德红茶呢是特别好喝。其实我第一次喝茶的时候啊，还是小时候喝下去感觉又苦又涩，自己不习惯不好喝，所以一直都没怎么喝了。等我长大了之后重新接触到了我们的茶，喝了第一口之后很惊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小时候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从此呢，我就爱上了茶，我就很想去了解它，为什么它会又香又甜又滑，它是不是添加了其他东西。为了找到我心目中的答案，我走上了寻茶之路。
2: 罗淑贤寻茶之路的第一站便来到了有中国美丽田园之称的鸡庆里红茶谷。清远英德坐落在北纬24度的黄金产茶带，这里常年云雾缭绕，雨量丰沛，温暖湿润的气候孕育出富含有机质的沃土。根据唐代陆羽《茶经》记载，英德的茶树在这里生长了千年。
3: 现在看到的这篇呢，是英德红茶中最具代表性的茶树品种英红九号。我们经常喝到的呢，是这种一芽二叶做成的红茶。那我们尝一下，吃下去呢，首先是有一种苦涩的感觉，但是马上就有一种甜味跟香味萦绕在口间， 特别享受呢。
2: 好山好水使得这里的茶树芽头肥壮饱满，叶片柔嫩鲜润。然而罗淑贤却不免有些担心，茶园是否能做到纯天然无公害。
1: 嗨，老靓仔。
4: 嗨，你好。
1: 今天太阳那么晒，你们什么时候开始除草了？
4: 我们早上就7点钟开始了。
1: 哦，你们这么累的话，没考虑过用除草剂吗？
4: 这个不能用除草剂的，我们做的是生态茶园嘛。那个除草剂有残留，农药残留对人的身体健康不好。
2: 为了一口健康的茶汤，生态茶园里除了花费更高的成本请人工来除草，还安插了隐形的生态卫士。
3: 新鲜的叶子会吸引一些小虫子，但是呢，刚刚通过跟农户的聊天得知，我们每亩茶园呢至少会种一棵树。为什么种这个树呢？因为啊，这样会吸引到害虫的天敌栖息在这里，以一物降一物的方式达到灭虫的效果。
2: 走进茶山，罗淑贤发现原来英德红茶的种植环境如此生态，那为什么小时候喝的茶味道和长大喝的不一样呢？
3: 那自从我喜欢上了我们的英德红茶之后啊，那我就从事了差不多10年的一个茶行业工作了，就经常会跟一些像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啊、制茶大师、茶艺师、茶庄的人员等等聚在一起，去讨论怎么样才能泡出一杯好的英德红茶。那我们就会选用不同的水质，得出什么样的冲泡方法和水质是最适合我们英德红茶的。
5: 纯净水了，
3: 这个纯净水好甜哦。
5: 对啊，
3: 它泡的这个茶汤的甜味跟香味出来了，我们可能就是纯净水蒸馏水更适合，
6: 更适合。
3: 对，
6: 不要最好的，只要最适合的。
3: 好，
6: 来，
3: 以后经常分享啊。
6: 好，谢谢。
3: 那在这过程中啊，我也很想把一杯好的英德红茶分享给大家。我就联想到我小时候就不懂喝茶，所以啊，我就觉得喝茶就要从娃娃做起。那我们现在很多茶园都推出了研学的活动，让孩子从小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个茶文化，从此啊，他就会在心目中种下了这个爱茶的种子。
7: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调眼睛转过来。我们现在准备要进行的这道工序呢，就是揉脸。有没有揉过面团啊？有是吧？它的那个工艺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然后呢，通过我们手部的动作，把它们这些茶叶呢压在一起，把它们里面的组织细胞呢充分的破坏，让那个茶汁呢可以揉出来。
3: 我挺羡慕现在的孩子，我小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对茶的印象不太深刻。
8: 我就比你幸运多了，我今年45岁了，其实我的茶龄也有45年了。我从一出生开始就开始喝茶，所以呢，我现在作为英德红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觉得跟我们的娃娃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传承我们英德红茶的制作技艺、茶文化，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是的，相信孩子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把我们的英德红茶放在了心中，等他们长大之后，无论是在全国各地还是到国外，都会把这杯家乡的好茶分享给身边人。
8: 希望通过孩子们呢，让世界爱上我们的中国茶。
2: 如今不仅是孩子们化身小小茶农，在绿浪翻滚的茶园里感受英德红茶的历史和魅力，游客们也在茶香中解锁新玩法，从丰富多样的茶文旅活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茶味生活。据统计，2025年英德红茶公用品牌价值已达51.78亿元，在中国135个茶叶品牌中首次位居中国红茶类第一名。而这片绿油油的嫩叶也有望在2025年长成100亿产值的金叶子。这位东方金美人啊，正用鲜甜征服着中国乃至全球爱茶人的味蕾呢。要知道，清远英德除了茶香沁人心脾，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麻竹笋之乡。这里出产的包皮黄金不仅鲜嫩爽口，笋香浓郁，更富含膳食纤维和氨基酸， 有着书中第一针的美誉。如今这片孕育出山野鲜味麻竹笋的土地正吸引着年轻的新农人回归，让传统山珍焕发新生机。
9: 我叫姜思娜，是一个学了七年土壤的农学硕士。中国人呢，对于土壤是有一个天然的执念的，也就是看到一片地，在想着土地里面能够种些什么。我也同样不例外，我在面对着一片土地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能够种些什么呢。我们犀牛麻竹笋是广东特有的一个品种，那我们的有山的地方就有竹笋，我在想我能不能种好笋，做好笋子呢。于是我的创业之路就开启了。
2: 从小在麻竹林边长大的姜思娜，每次走进这片绿海依然会心旷神怡。清远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让生长在这里的 99.25 万亩麻竹枝繁叶茂。高大且根系发达的麻竹不仅成为了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臣，更释放着大量的负氧离子。而这片相当于9万多个足球场大小的竹海，不仅可以年产151.36万吨鲜笋，更成为大湾区当之无愧的绿肺。然而对于投身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产业，姜思娜也做足了功课。
9: 为什么要砍它呢？
10: 不砍它这没有竹笋。
9: 它到时候竹笋是这样侧着长出来的吗？
10: 是呀，是在这边长出来的呀。
9: 那这些还要吗？
10: 这些不要的。
2: 要收获上乘的麻竹笋，首先得把竹林养好。每年笋农们都会来场竹林大扫除，砍掉部分老竹子，但会特意留几株健壮的竹妈妈。神奇的是，新生的笋宝宝们就会像约好似的围着竹妈妈破土而出，在早已预留好的席位上茁壮生长。而这套在笋农间口耳相传的养竹秘籍，既让竹林保持着青春和活力，又让每颗笋都获得最佳的生长空间。
9: 那经过跟农户朋友的请教呢，我们知道了种植竹笋呢，它是需要间隔的，6×8米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间隔距离，那可以让阳光洒到我们的土壤上面。而且我们的竹林环境啊是东西走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会非常的有利于通风。那有了好的阳光，好的通风环境，自然就会有好的竹笋了。
2: 阳光透过竹叶肆意的倾洒，雨水如珍珠般纷扬落下，这样的生长环境让笋宝宝们在初夏纷纷探出脑袋。
9: 哇，我发现了今年的第一颗小竹笋嘞！别看它现在个头这么小，一周以后啊，它能够长成1米到1米3。
2: 每年6到10月便是麻竹笋收获的季节。一亩麻竹林能产1500千克左右的鲜笋，笋肉洁白，脆嫩甘甜。
9: 你看到那个小绒毛没有？就是因为有这种小绒毛，它会刺刺的，小虫子它就不敢爬上去去啃咬它。所以呢，我们的小竹笋里面是没有虫，也不需要农药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麻竹笋是零农残的。
2: 在深入了解麻竹笋的过程中，姜思娜逐渐认识到，破土而出的麻竹笋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无公害食材，更生动地诠释着生态平衡的智慧。
9: 你看我们植株高大的麻竹，下面就是湿湿的一个土壤了，下面还长了一些小菌菇呢，还有小爬虫，土地底下的小蚯蚓，以及竹园里面经常会见得到的竹鼠，以及吃竹鼠的蛇。一颗竹子种下去以后，它就形成了微型的生态共生关系。那我们创业呢，也想借鉴大自然的智慧啊，在农业里面形成一个生态的一个闭环。从种苗的培育，到竹林的抚育，到深加工的产品，到对外的贸易，形成产业化的一个闭环链条。
2: 当姜思娜深入了解麻竹笋的生态种植方式、天然无公害的特性及其独特的生态价值后， 一张崭新的创业蓝图在他心中渐渐清晰。
9: 种竹笋当然是能干的，

0: 在清远英德的广袤竹林里，犀牛麻竹笋实现了从山间鲜味到百亿产业的华丽蜕变。 截至2024年底， 麻竹笋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9.65亿元。 这些深山孕育的包皮黄金，不仅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美味，更通过智能化生产线变身为畅销东南亚的网红零食。就连那些曾经被废弃的笋壳，如今也通过多项国家专利技术变身为100%可降解的环保餐具，成为以竹代素的绿色先锋。这座中国麻竹笋之乡正在绿水青山间书写着点竹成金的现代传奇。
1: 了解完产业大数据平台的我，觉得这个是能干。身为一个学院派，读了7年的农业，归来仍然是一个小怕菜呀。这是我的创业的小伙伴们，还记得当时我们一起做种苗的时候有多么的落魄吗？成活率一直都提不上来，超级挫败。
2: 我还记得当时的话，晚上11、12点的时候还是有农户打过电话来骂，开口就骂了。
1: 对，
2: 那段
1: 这些都是经常有的事情。
3: 对，
1: 真是因为这一段黑历史的话，我们现在也算是熬过来了。
2: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种苗的种植成活率已经达到了90%，那也是我们非常欣喜的事情。
3: 是的，
1: 那竹苗长势很好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成就感的，就是。 特别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那现在就算是一个一点都不会种植的农户朋友过到来的话，也能让他轻松的去上手哈，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啊，要求他们去进行种植啊、淋水啊，或者是施肥呀，
2: 一些管护方面的
1: 对管护方面的一些技术，那跟着我们的技术来的话，都能够赚到钱。是的。
0: 在清远的山水画卷中，麻竹笋以破土之势展现着大山的坚韧。英德红茶在晨雾氤氲中沉淀千年茶韵，清远鸡在高山绿水间练就一身腱子肉。他们与丝苗米、连州菜心等清远味道一起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动力，赋了农民的腰包。从传统种养到智慧农业，从单一生产到农文旅教融合， 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清远正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将山林间的鲜味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能，用生态底色描绘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动人画卷。

0: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十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0: 是吗你干嘛呢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0: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中国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 67.7%， 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近日受台风紫檀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月24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由中国海军主办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24号在中国山东烟台开幕。活动旨在搭建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国际交流平台，促进各国准军官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和友好往来。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的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中央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五角大楼谋划夺取伊朗浓缩铀，风险巨大。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10: 纽约时报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考虑夺取伊朗浓缩铀，这可能成为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知情人士透露，这一计划需要美军派遣数以千计的地面部队突袭防守严密的伊朗核设施，最终由精锐突击队负责夺取浓缩铀。外界对伊朗浓缩铀的下落并不清楚， 美国媒体声称，伊朗在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和稿山有四处主要核设施，前三处之前遭到了美以袭击。据悉，伊朗拥有大约440公斤浓缩铀，其中约200公斤可能储存在伊斯法罕郊外的深层隧道中，其余一部分可能藏于纳坦兹。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曾表示，高浓缩铀仍然埋在遭美以袭击的核设施废墟之中，伊朗目前没有计划回收或稀释这些铀。美国媒体声称，稿山是在花岗岩基岩深处开凿的一处防守严密的设施，美以实施大规模空袭时，稿山的设施仍在建设，而且大部分是空的，躲过了袭击。美国和以色列猜测，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稿山。美军制定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极为复杂，常规部队将负责突袭核设施并建立防御圈，与此同时，包括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银色中队、陆军第二油漆兵营、第21机械营在内的小规模部队将负责处理和运输核材料。此次行动需要地面部队重新打开坍塌的隧道入口，美国战机将负责建立一条拥有完全制空权的空中走廊，以便将浓缩铀运出。然而，《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由于浓缩铀暴露于潮湿环境会产生剧毒，因此任何行动都将面临巨大风险。
9: 东旭，五角大楼策划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是否具备可行性呢？
5: 美国派出大量的作战部队进入伊朗，然后呢要夺取浓缩铀，还要安全的撤离，这种任务的成功率啊几乎为零。首先呢，地点比较分散，伊朗剩下的浓缩铀可能不仅仅储存在一个地点，如果说要针对所有的浓缩铀进行夺取，那么美军啊就是需要多路进攻，而且呢要在很多的区域内是展开地面作战行动啊，所以必须要有大量的地面作战部队，比如说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登陆作战或者是机降作战。那么在浓缩铀的储存地点，那么建立一个广泛的啊这种所谓的安全区啊，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防御区，才能够让特种部队和针对浓缩铀能够进行处置的专业部队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完成任务。那么特种部队呢要针对浓缩铀的储存地点进行强攻啊，这个风险就更大了。那么针对这些浓缩铀进行防御进行守护，伊朗肯定部署的也是精兵强将，不排除是伊朗军队当中的特种部队，甚至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锐，针对这些地点进行驻守。而且呢相关的这个兵力可能会隐藏在地下，比如说就是在隧道内部，或者说在周边的一些隐蔽的设施当中，一旦发现美军的行踪，他们马上就会进行集结，也会进行反击。所以整个行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在美军兵力到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双方一定是处于激烈交战交火的状态，那美军会面临很严重的人员伤亡问题，或者是装备被损失的问题，那撤离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作战兵力非常多啊，这个撤离的流程这个环节很复杂啊，也很多，那么想保证所有的这个作战力量完全安全的及时的撤离，我认为这个从目前美军的

0: 能力来讲根本就是达不到的。而且呢，一旦伊朗发现了美军大部队进入到伊朗的境内，它不仅仅是相关区域内的防御力量会进行反击，那么伊朗也可以使用近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样的一些地点，以及这个浓缩铀周边一些区域美军兵力的布防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进行火力打击。进入到伊朗区域的美军，他不可能有完善的防空和反导的体系，所以呢他会面临被动挨打的局面。此前在营救F-15 两名这个弹射跳伞飞行员的过程当中，美军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包括运输机降落之后飞不走的问题，包括寻找飞行员的时间比较长的问题。当时营救飞行员的任务就险些失败，那派出地面作战部队进入到伊朗境内夺取浓缩铀，这个过程更复杂，风险性更大啊。那么现在来看呢，仅仅是制定了任务啊，究竟会不会实行，或者说呢能不能成为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认为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美国高层包括美军的高层也不敢轻易的下这样的一个决心，因为一旦任务失败，美军他所面临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1: 实施夺取浓缩铀行动，美军会动用哪些武器装备呢？
0: 如果要是实施夺取浓缩铀的行动，它会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兵力集结，或者说呢也要进行长时间的火力支援，比如说在中东地区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作用就非常的重要。首先呢，航母打击群当中的核动力航母会派出舰载机针对相关的行动区域要进行火力压制，那么要打击地面的目标，那么针对伊朗的增援行动进行阻挡，同样呢也要摧毁相关区域内的伊朗的兵力集结地和相关的军事目标，然后为他的地面军事行动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实时的这样的一种火力支援。那么除此之外呢，航母打击群当中还有朱斯顿战舰，朱斯顿战舰呢也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周边的伊朗兵力进行压制、进行干扰，阻止他们进行增援。那么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包括其他的这种空中的作战兵力也会在空中进行这种巡航，那么地面部队随时需要支援，他就要随时的去这个投掷炸弹，而且航母本身也可以作为特种部队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比如说像这个直升机啊，甚至包括鱼鹰都可以从航母上进行起飞，然后呢快速的抵达相关的任务区域，所以它既是火力支援体系，同样呢也是海上的这种行动基地。提到了人员的投送，那么直升机和鱼鹰轻转旋翼机就非常的重要。那么直升机呢，美军装备的数量比较多，那么无论是美国陆军还是美国海军，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都有大量的直升机，那么这种行动啊不可能仅仅涉及到一个军种，可能是三军或者是四个军种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这些直升机和鱼鹰可以利用低空突防的模式投送海军陆战队、投送海军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那无论是在相关的区域内构建起防御阵地，还是投送特种部队和核技术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人员，针对浓缩铀进行处置，那么直升机和鱼鹰都非常的重要。鱼鹰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从大型练习攻击舰或者是航母上起飞，飞行速度很快，也可以进行低空突防，而且呢不依赖于它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起降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啊，只要有一块平地就可以起飞和降落。但是呢，直升机和鱼鹰应该也是不够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需要的设备、需要的资源、需要的弹药非常多，不排除美国还会故技重施，在他的行动的区域内选择临时的这种简易跑道，让 C-130 包括 C-130 的特种型号，那么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频繁的起飞和降落。也就是说呢，它要构建起针对特种作战行动、针对这个相关兵力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野战机场。那么隐身战斗机的作用也很重要啊，因为它也可以掩护相关的这个兵力啊，你像美国空军的 F-35A、 美国海军的 F-35C 可能都会参与其中，甚至不排除美国空军还会出动大量的这个战斗机轰炸周边的一些道路和桥梁，阻断那么伊朗针对相关任务区进行兵力增援。
1: 好的，关于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陆军

0: 在亚利桑那州进行高超音速火炮实验。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7月30号啊，美国陆军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油马的试验场，那么进行了一次基于所谓超级大炮，那么发射高超音速弹头的全尺寸实弹实验。那么这一次的实验呢，是美国陆军发展司令部武器中心啊，跟这个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共同来开展。那么美国方面所使用的这个超级火炮呢，它实际上叫做重型火炮试验系统啊。那么最初呢，是美军啊去试验它叫战略远程火炮项目的时候所设计制造的一款这个固定式的试验装置。那么这一次的目标呢，是把一个全尺寸的实弹，那么加速到高速，那么美国国内呢宣称相关的实验确实达到了高超音速的水平，也就是说马赫数超过5啊。那么当然也有美国的一些报道认为速度可能没有那么高。那么整个的这个重型火炮测试系统 HATS 呢？它其实是当年美军的战略远程火炮 SLRC 项目的一个可以说是副产品啊。那么最初的目标是要研制一款射程超过1600公里啊，具体是1000英里、1609公里的机动式火炮。那么相关的这个重型火炮测试系统呢，它是固定的，但是它的这个火炮的附近呢，那么是有比较完整的遥测的靶道啊，包括高速摄像机呀、跟弹机呀这些相关的设备。那么人员呢是在掩体里面，那么由这个测试的指挥员来进行授权发射。那么弹药在出膛之后，那么它会通过这个高速成像技术来捕捉整个的飞行轨迹，那么包括这个弹头出膛的瞬间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那么美军呢在之前花费了据说是5000万美元啊，那么在美国国内的多个地点，那么在更新，那么涉及到高超音速弹药啊，火炮发射所需要的一系列的这些测试的场景。那么美军希望在未来呢，最终能够这个完成一款这个射程大概超过200公里啊，有些人认为可能要射程超过500公里的那么超级火炮系统。那么是不是最终能够重新回到战略远程火炮，就是 SLRC 啊，射程超过1000英里的相关的项目之中。那么现在仍然要打问号。那么美军现在能够使用的这些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场呢，还是有几处啊？你比如说像新墨西哥州的这个霍洛曼高速试验轨道，那么长度超过15公里，据说这个采用滑橇式的测试，能够达到每秒1951秒的速度，大概就是一秒6400英尺，相当于马赫数5.8。那么霍洛曼试验轨道呢，它更适合去模拟弹头在空中飞行。那比如说遭遇到陨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场景的这种相应的变化。但是呢，它的这个加速的效果，包括在内弹道的背景之下，所对一些具体部件的这种测试能力相对来讲要比较差一些，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下一阶段可能会借助这些超级火炮和其他的一些设备，那么更多的来验证理论上的用火炮和其他的手段把弹丸加速到这个高超音速水平之后，那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能不能达到具体的一些射程跟速度的要求。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那么似乎被视为现在的整个装备序列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2: 据《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是伊朗军火库中一种廉价、机动、精准的武器，射程至少为900英里。美国官员说，七月交火的时候，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这种导弹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变化组合起来，试图迷惑防御系统。美国官员说，作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但有些导弹还是突破了防御体系。伊朗的老式导弹在发射前需要较长的时间加注燃料，而城堡破坏者导弹可以保持加注状态，并迅速地装载到卡车或其他车辆上发射。分析师和美国官员说，一些改进型导弹在飞行最后阶段分离的弹体上

0: 配备了小型发动机，使其能够以每小时6000英里的速度接近目标并调整方向。研究过城堡破坏者的军事分析人士说，这种导弹更难被发现和拦截。美国官员说，在此交火期间，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他们说，伊朗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曾担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约瑟夫·沃特尔说，伊朗正在学习寻找可以攻击我们的方法。这支军队拥有良好的无人机能力，长期以来一直在研发导弹，在该领域有很多专业知识。
1: 东旭，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2: 堡垒破坏者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发的一种新型的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呢有自己的一些弱势啊，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首先我们说它的弱势，就是整个燃料的加注过程啊比较长，甚至呢一些燃料还是含有剧毒的，所以它必须要通过特殊的设备进行燃料的储存，然后呢针对弹体进行燃料的加注，反应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另外呢，这个导弹完成燃料加注之后啊，伊朗所采取的模式啊，应该是在地下导弹城当中直接发射，或者是呢利用啊这种导弹发射车，在外部的啊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部署，然后呢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去进行这个发射，所以整个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伊朗针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进行了使用方法的这样的一些革新。那么相信呢，这个地堡破坏者啊，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城堡破坏者这一款弹道导弹呢，它很有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加注体系，速度比较快。比如说在地下导弹城内部，那么当这个弹道导弹装上了发射车之后，马上对它进行加注，然后呢驶出相关的地下隐蔽设施和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快速的反应，及时有效的打击目标。那么由于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打击的距离比较远，那么按照外界的猜测，它大概是可以打150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中东地区很多的美军基地，它都具备火力覆盖能力。那么这个弹体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么加注的过程可能会进行优化，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突防。也就是说呢，你不仅要飞得远，你还要针对对方的这种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而且呢要突破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拦截，那么最终是完成从发射到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全流程啊，就是能够飞得起来，能够保证弹道飞行轨迹的稳定性，能够保证打击目标的精准性，最终啊还是要躲避对方的反导拦截体系。那如何去躲避呢？它应该是有啊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自动的计算系统啊，当弹道导弹它的助推段和战斗部脱离之后，那么它已经可以通过相关的计算系统计算出进入到了末段，马上就要俯冲了，马上就要打击目标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在战斗部上的小型的一个微型的发动机会突然的启动，一方面呢修正它的飞行轨迹，保证精准的命中目标，另外一个呢它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因为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都是针对弹道导弹的末段进行拦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突然加速了，那么爱国者系统其实呢就扑空了，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些这个视频，它所展示出来的内容看到了伊朗弹道导弹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空中的一个亮点突然加速直冲地面目标，命中目标，产生巨大的爆炸，而升空的爱国者系统它拦截失败。所以呢这就是伊朗应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的绝活，就是让弹道导弹的战斗部具备了一定的变轨和加速能力，这样的话呢能够进行顺利成功的突防，精准的打击目标。
1: 美军反导系统为何无法有效拦截城堡破坏者呢？
2: 在针对美国中东军事基地进行导弹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伊朗会把它的新式导弹和一些老旧的导弹进行混合使用，比如说飞行的距离都是1000多公里，那么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这个地堡破坏者也好，堡垒破坏者也好，这种导弹呢它在飞行的初始段和中段和普通的射程1400公里、1500公里的弹道导弹没啥区别，所以呢都是一起飞。

0: 项目标，但是呢在飞行的末段有一些老旧弹道导弹，它的战斗部还是沿着抛物线然后飞向目标，但是呢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地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这个导弹就变化了，它突然加速，突然有一些小幅度的变轨。那么当美军反导系统尤其是预警雷达针对这些来袭目标进行计算的时候，都是按照相同的弹道轨迹对它进行分析的，但突然有一个跑偏了，而且有一个加速，那么很难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预判，而且呢本来已经发射升空的或者说准备发射升空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也没有办法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导弹进行精准的拦截，所以新老导弹混合打击的方式能够让新导弹更有效更精准的命中目标。而且呢此前伊朗也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预警雷达进行过这种重点打击，很多的雷达都被打掉了或者是破坏掉了，所以它的预警体系本身就有漏洞，就会出现所预留的预警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再加上呢爱国者三它的拦截弹的数量不足，所以眼睛被破坏掉了，那么拦截弹的数量也不足啊，拳头也不太管用，那么伊朗导弹的突防能力就是越来越强，给美军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性也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美国第二次这个启动大规模的这种空袭行动之后，也就是持续了十几天两周左右的时间，就只能是叫停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面对伊朗导弹反击的时候应对的手段太有限了。虽然说呢他的这种十几天的轰炸也针对伊朗构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同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被炸的是一塌糊涂，而且呢出现了很多这种重要设施和装备受损的情况，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坚持了，所以只能是停止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已经是处于再次短暂停火的状态，要解决中东地区的这些复杂和敏感的问题，美军试图使用军事手段是没有结果的，还是要通过谈判，通过和平的方式去寻找一个最终的答案。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0到33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小雨，26到30度，南京阴转晴，27到33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三亚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琼海小雨，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0度，仰光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0度，河内阴转大雨，25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普京强调大型舰艇仍是俄海军基础，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加拿大考虑加入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
9: 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它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耶谢耶夫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近十年，俄罗斯计划为新型舰艇研发和制造拨付高达8.4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
8: 东旭，从普京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呢？
10: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 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那么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啊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这个宝石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潜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打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那么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这种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型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战舰就是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要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护卫舰多功能的护卫舰，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这种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那么像20380、22350型这两型这个护卫舰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8: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10: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那么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这个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因为呢即使俄军他使用过这种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 它可以直接装入3S14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3S14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锆玛瑙，也就是锆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锆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锆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3S14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图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前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三 M，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地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这个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比如说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空射的型号呢就更简单了啊，那直接用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这样的一个适配和适装。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这个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8: 好的，关于俄罗斯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4: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关注了美俄的潜艇，那么纷纷开始考虑用各种手段来应对来自于无人机的威胁。那么根据美国跟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啊，那么美国跟俄罗斯方面最近呢都在加强潜艇的反无人机能力啊，当然这种反无人机能力呢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硬扛的模式。那么7月28号呢，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那么进行了一次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为这个太平洋海域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提供护航的测试啊。那么这一次参与到演习的俄亥俄级的潜艇呢是内布拉斯加号啊 ,SSBN739号。那么美军认为呢，现在的核潜艇那么虽然在水下那么有一定的这种生存能力，但是在浮航状态之下确实显得比较脆弱。那么这种脆弱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些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的威胁。因为相对于无人艇来讲，核潜艇的机动性还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是面对于这个高速而来的无人机，那么核潜艇呢它在生存力上面似乎比水面舰艇更差。而对于美军的这些各个的战机来讲， A10 呢它的速度相对来讲不那么快，但是在拦截自杀无人机这些方面它反而成为一种优势。那么另外呢，考虑到这个 A10 本身它除了这个30毫米的 GAU-8A 的机炮之外，也能够发射像 AGM-114 跟 AGM-65 这样的美军现在越来越多的认为可能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相关的弹药，那么甚至也可以发射像 AIM-9 这样的空空导弹。所以美国方面认为呢，无论是从使用成本啊，还是从这个打击效果来说，那么可能都最为适合去向核潜艇啊，当然也包括其他，据说水面舰艇也会考虑，那么去提供一种常态化的反无人机的护航。那么对于这个美军来说呢， A10 它比较适合在一些特定的区域跟特定的比如说潜艇浮航的这种场景上面去执行这种防御，所以你也可以视为它是一种末端的区域防护的效果。那么直到潜艇比如说再次沉入水下啊，那么它可能就不需要由这个 A10 这样的相关系统来提供一个这种护航的支持。那么相对于美方来说呢，俄罗斯在这个比如说潜艇方面呢更多的是在一些型号上面增加 反无人机的顶龙装甲。那么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俄罗斯方面很有可能把新罗新斯克港的四艘基洛级，至少有三艘啊，是这个隶属于黑海舰队的基洛级的被增加了顶龙。那么这些相关的系统呢，本身其实也被视为是俄罗斯在面对越来越多的来自于这个无人机的威胁的时候，那么给无人水面的舰艇，给水面舰艇和潜艇，那么提供的一种最后的保护手段。当然之前在圣彼得堡等地的这些展示里面呢，俄罗斯方面也展示了比如说40-47号浮标这样的这种海上的移动啊机动式反无人系统的一些相关的样机。那么另外呢还展示过一些这个应对对方的水面无人艇的这种可以机动随时组合的海上屏障的一些相关设计。但是呢这些手段那么面对这个从不同方向上突袭而来的无人作战平台，那么始终呢似乎不是那么有效。因此在包括潜艇在内的一些舰艇上面增加这个反无人机的顶龙装甲，那么这样的装甲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坦克装甲车辆的几乎是必有的一些设计啊。那么应该来讲也被视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现在来看呢，反无人机的顶龙装甲，那么虽然可能是一种这个被动防御的逻辑，但是很大程度上那么有机会为这个相关的舰艇啊，无论是水面的还是潜艇，那么提供最后一道屏障。
8: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加拿大考虑加入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
9: 共同社近日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取得进展，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三菱重工小木南工厂将成为日本的生产基地，在下一代战斗机的机身组装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多名知情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小木南工厂曾组装日本航空自卫队主力战机 F-35A，积累了相关技术和经验，目前各方正在就设计和制造下一代战斗机的分工进行磋商。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四国7月21日宣布，加拿大将作为观察员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这是首次有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该项目。四国防长和防卫大臣7月21日在伦敦举行会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新上任的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参加了会谈。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加拿大的加入标志着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迈入新阶段。声明还明确指出，作为观察员，加拿大能够获取更多专业信息，三国将向其提供有关下一代战机的具体性能以及企业参与模式等方面的资料，加方后续将以此类信息为基础正式评估采购下一代战机的可行性。目前加拿大是否直接参与战机研发与制造尚未敲定，且观察员身份不会产生相关费用。
8: 东旭，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进展如何？
10: 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英文缩写是 GCAP， 是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发起并在进行推动的这样的一个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目前来看，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成员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都是希望尽快的推动项目，那么要让项目的基本设计理念要落地，然后呢有共同的团队去进行研发，先把技术样机给造出来进行测试，完成了测试之后，那么日本、英国、意大利会根据自身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技术水平和实力，包括航空制造能力，要进行分工，然后呢共同的生产新一代的第六代的这种战斗机。目前确实没有太大的这个障碍，但是呢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研发和生产技术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从后续我们在航展上防务展上看到的GCAP 的模型来看，整体的设计理念呢还是偏保守，有一点像五代半战斗机，还没有完全的达到六代机的标准和水平。那么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有人就说是不是三个臭皮匠就能顶上一个诸葛亮。在先进战斗机、隐身战斗机尤其是六代机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模式不一定靠谱，不一定管用。因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 都没有独立自主研制过隐身战斗机，他们是从三代级四代机的技术要直接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隐身战斗机的设计、内置弹仓的布局，包括全新的智能化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这三个国家能不能把资源和技术集成到一起，然后进行这个突破，我认为这里面充满着未知数。尤其是这个日本、英国、意大利，他们此前的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体系其实并不是特别完善，很大程度呢还是要依托于国际合作那么像英国，它在动力系统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日本呢也尝试过研制隐身的技术验证机，那么在航空发动机方面也是取得了技术突破意大利呢，它其实在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因为它的高级教练机市场竞争力是很强的客观讲，这三个国家把战斗机的技术融合到一起，共同的推进，能够取得进展，但是对于第六代战斗机的技术水平能不能达到要求，我认为不好说。而且呢，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干扰性的因素，尤其是这个美国因为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目前最先进的战斗机 F-35 包括 A 型和 B 型都是从美国引进和采购的，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真是研制出了一款性能比较突出的第六代战斗机，那他们装备美制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减少，那以后美国军火商就会失去这三个国家的订单，而且呢，他们联合研制的六代机未来不排除在国际防务市场上会和美国的同型装备进行竞争，那美国的军火商的这种利益肯定也会受损，所以美国会不会阻挠，会不会阻止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8: 加拿大为什么会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
10: 加拿大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就是要加入 GCAP 项目我认为呢，它只是作为一个备份选择，或者说呢，根据它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要做出一些防务合作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性的调整。首先呢，不排除英国是有意为之，因为现在日本在这个合作项目当中比较强势，出的钱肯定是最多的，而且呢，从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来看，它针对英国是有赶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日本在这个项目当中一家独大，那英国可能认为自己会被边缘化，所以它一定会拉入最亲密的伙伴去平衡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加拿大和英国的关系比较紧密，不排除引入加拿大是英国为了强化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当然了，加拿大自己也有需求首先呢，加拿大也是需要更多的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对买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问题上，加拿大国内已经出现了剧烈的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美国生产什么战机，加拿大买什么，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呢，美国总统对于加拿大竟然有领土方面的这种要求和野心，加拿大非常的愤怒，认为在防务合作方面不能完全依赖于美国，否则的话呢，就

0: 加美关系的这种调整和变化的影响，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要看项目是否能够顺利的执行下去，最终开花结果。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

0: 19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中国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 67.7%， 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近日受台风紫檀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月24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由中国海军主办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24号在中国山东烟台开幕。活动旨在搭建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国际交流平台，促进各国准军官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和友好往来。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的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发源于广西大荣山的南流江，奔腾向海，在六万大山与云开大山余脉间，冲击出一片平坦富饶的土地。

0: 博白县就坐落其中。明末清初，东南沿海战乱不断，为寻找安稳的栖身之地，大批客家人从闽粤迁居至此。经过数百年时光，今天的博白县已成为广西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县。
1: 走进博白，这里能够感受到桂东南小城特有的生活气息。城市繁华热闹，乡村宁静祥和，有着浓郁古音的客家话透着客家人的爽朗，他们重乡情，推崇忠义英雄。在这里，民族英雄刘永福抗击外侮的故事家喻户晓，至今仍广为流传。
2: 拔剑令刘氏宗祠，这205年啊，堂号是彭城堂。
0: 在博白县华坚岭刘氏宗祠内，一方临枕不畏死，居官不要钱的匾额引人注目，他是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的遗训，也是他戎马一生的写照。刘永福纪念馆内记录着那段传奇往事。
3: 这些是我们刘永福纪念馆，你看这里是黑旗号旗，
4: 这边是华夏雄风。
0: 刘永福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29岁时创建黑旗军反抗清廷，但数次起义接连失败，不得不退入越南境内。那时的清王朝国力衰弱，列强虎视眈眈，当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越南垦荒自养时，法国人盯上了这片与中国西南接壤的土地，越南国王请求刘永福出兵相助。只桥之战，他斩杀法军主帅，黑旗军一跃成为越南抗法主力。但法国人的目标不仅仅是越南，战火的硝烟很快蔓延到中国西南边境，中法大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局势日益危急，黑旗军成为清政府极力争取的抗法力量，朝廷派人前来招安。
3: 因为早年我们是受到了清军的围剿的，我们才转移到越南，就被他招进去，他以后不知怕不怕被他清算呢、啊？所以黑旗军的很多兄弟也是顾虑重重。
0: 一边是与清廷的血海深仇，一边是迫在眉睫的家国危难，思虑再三，刘永福决定放下个人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
3: 他说在国家危难关头，跟民族有私要的时候，兄弟们呢要放下这种顾虑，放下曾经的志愿，从国家的大义，从民族的私要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联手打击这个法国侵略军，不能让他侵略我们的国家，侵占我们的领土，危害我们的百姓。
0: 大丈夫应以身死报家国，带着这样的信念，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西线与法军浴血奋战，取得临洮大捷。那一刻，他从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跃升为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在黑旗军的配合下，冯子材率军在东线取得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战争的局势。中法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唯一没有以割地赔款而结束的战争。光绪皇帝听闻刘永福英勇无畏，战功卓著，赐封伊伯德恩巴图鲁，意为功勋赫赫的勇士，并御笔题写建威将军赐予他。这座三宣堂是刘永福晚年在青州的居所。
5: 刘永福呢有一句著名名言，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
0: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刘永福的第五代后人刘先惠。刘永福保台抗日的那段历史让听者动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台湾防务告急，那时的刘永福已年近花甲，老将军临危受命，带领黑旗军将士渡海赴台，帮办台湾军务。然而不到一年， 清军惨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1: 那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当时刘永福面临着怎样的境遇和选择呢？
6: 当时清政府就下令所有的官员都要内渡了，但是刘永福当时呢主张抗日，他呢也曾多次向清政府发了电报，要求啊你征兵征饷至台湾，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呢却没有同意刘永福的这种意见。
0: 1895年5月，日军进犯台湾，在台文武官员撤回大陆，就连当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也仓皇逃离。孤悬海外的宝岛凶险万分，危急关头，刘永福号召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敌。他在抗倭盟约中说道：“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纵使片土之盛，一线之言，亦应保全，不令倭得。既无外援，也无粮饷。”孤军奋战的刘永福顽强抵抗了5个多月，在守卫台南的战斗中，面对20000多装备精良的日军，数千黑旗军拼死抵抗，刘永福登上炮台歼敌数十人，但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黑旗军大部分将士壮烈殉国。刘永福的小女儿刘秀荣也战死沙场。
6: 刘永福当时最小的女儿在台湾战死的时候是15岁，是花一样的年华。
0: 1895年10月19日，守城部队弹尽粮绝，城破在即，深感回天无力的刘永福只能无奈撤退。老将军掩面痛哭，遗憾地离开了台湾。戎马一生的忠勇将军，为抵御外侮征战无数，也难以扭转一个腐败王朝的衰落命运。1917年，刘永福临终前留下遗言遗志。
6: 你看中间的这一部分，他说：“吾今已矣，行将就木，恨不能起而再统诗干，削平愁累，以强祖国。而曹云军已成立，各以发愤为雄，抱定强中主义，投军报效，已经未了之志。”那我们再看背后的这个两句：“如此，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吾虽死，九泉之下亦将扼守而送太和。”如果做到了国基巩固，国势富强，那就算他死了，他也是安心的。
1: 这真的是让人敬仰的大英雄哈、他的这个在临终前仍然是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的。
6: 为了完成这个祖上未完成的愿望，其实呢我们刘家每一代人都有人去投军报效国家的。第三代就在南京战死，那第五代也就是我的亲弟弟，他也去到部队里面服役5年。
1: 以及他对儿孙的这种期望，儿孙们也做到了啊。
0: 100多年来，刘永福的故事被世人传颂，这份忠肝义胆源于刘氏家族世代传承的一脉家风。春节过后，博白县潭岸村刘氏宗祠正在加紧修缮，一方忠义传家匾被重新挂于祠堂中。
7: 这个忠义传家这四个字就出自我们刘氏家族的家训里边。
1: 哦，家训啊、
7: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他要求我们族人要做一个尽忠守义的人。
0: 今天博白刘氏人口20多万，虽然支系不同，但皆为客家刘氏始祖刘开漆一脉。南宋末年，刘开漆奉命在广东兴宁一带平息叛乱，以身殉国，成为后世子孙义勇忠烈的楷模。自那以后，刘氏家族郑重地把忠义传家写入家训，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1: 客家人常说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说的就是要后人不忘言不忘本不忘祖训，要注重家

0: 家风的传承。数百年来，博白刘氏以忠义传家，他们以先贤为范，以赤子忠心，做出了无悔的选择。
1: 这一天，在玉林市工作的刘海东回到家乡博白，这尊雕像是博白籍革命烈士刘端安，也就是刘海东的爷爷。
2: 牺牲的时候是仅仅37岁，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1: 刘端安出生在博白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2: 这里就是我的爷爷刘敦安的故居
0: 啊，老房子还保留着，身后就是刘敦安烈士的一个简介了。我看到这个介绍上面用的是一张素描画像，
2: 嗯，对，
0: 为什么不是用的照片？
2: 因为我爷爷当时是参加地下工作的，当时他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军官，然后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秘密文件，然后在他牺牲之后，他跟家里面的书信跟相片往来，然后呢都没有敢保存下来。后来解放后，政府就请人对照着我父亲的相貌，然后呢就重新画了这一张素描像，作为我爷爷的肖像。
1: 1938年5月，党组织派刘敦安等人随桂系部队前往安徽抗日前线。皖南事变后，刘敦安处境危险，党组织要他及时转移，但为了继续获取情报，刘敦安留了下来。1943年秋，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刘敦安等人得知国民党桂系军阀准备制造军事摩擦，意图袭击新四军，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刻安排交通员向外传递情报。不料交通员被特务跟踪逮捕，在严刑逼供下叛变，不久后刘敦安等人被捕入狱。
2: 被捕之后，我爷爷在监狱中也受到了严刑拷打，然后跟他的战友一起都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非人的折磨。国民党想从他口里面获取到我们党的重要情报，但是他跟他的战友都没有屈服，没有吐露半个字。
1: 1943年12月15日，共产党员刘敦安、麦世法等10多位同志和爱国人士被残忍杀害。正如刘永福留下的遗训，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一缕忠魂永远地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大别山。
2: 这是我四叔的家啊，这是比较新的房子，有钱
0: 4层、
2: 啊啊、对啊，啊，赛翔，哎，老王啊，哎，
0: 刘大叔您好啊。
1: 刘海东每次回乡都要看望四叔刘林平。刘林平是刘敦安的侄子。那时，刘敦安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家人悲痛万分。他的两个孩子尚未成年，孤苦无依。刘敦安的哥哥于心不忍，把两个忠烈遗孤带回家中抚养。
0: 当时您家，您这一代的兄弟姐妹有几个？
3: 恁太太，我哋嘅伯哥，嗰上刘敦安，喺个弟女呢条讲，我有十弟妹噶。
0: 那这10个兄弟姐妹在家里生活应该很不容易吧？当时。
3: 冇有几容易啦，咁都三蚊，又要养又要养吃饭，又要送去读书，嗰当冇几个容易噶啦。
4: 当时就是我们四叔的父亲嘛，就是已经下定决心要为刘敦安要培养好这个子女。
1: 一声兄长，重如千钧。在哥哥一家的悉心照料下，刘敦安的儿子考上了军校，女儿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弟弟为国牺牲，哥哥照顾遗孤，忠与义的精神在刘氏家族中血脉传承。革命战争年代，数千名刘氏子弟奔赴战场为国捐躯。共和国成立后参军入伍，保家卫国依然是刘氏族人的无悔选择。新学期开学，博白镇科木村小学的学生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5: 同学们请起立，我们热烈欢迎刘爷爷来到我们的班级。
1: 这一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副主任刘庆贵回到家乡，他要把自己写的书捐给家乡的孩子。
6: 2003年的时候，将我们中国人第一次送上太空，就是杨利伟，我就把这段历史写成了《飞天记》这本长篇小说。
1: 和孩子的交流中，刘庆贵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他从小最爱听刘永福的英雄故事，早早立下了从军报国的志向。填报高考志愿时，他选择了为国防事业培养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1965年，刘庆贵大学毕业后，如愿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戈壁滩深处的一支神秘部队。
6: 我到那地方去上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课，就跟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导弹试验综合基地，这是我们国家现在密集最高的一个军事单位。这个地方在哪？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是长没长树，长没长草，长的什么树？这些都不能说。
1: 20世纪50-60年代，世界航天领域发展迅速。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拥有自己的卫星对于维护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刘庆贵和一批航天人像胡杨一样扎根戈壁滩，坚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6: 变化挺大的，这个巧星舰呢，路也是新的，这波白的一个主要的河流，也是波白的母亲河。
1: 这一次，刘庆贵特地带着老伴儿一起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变化，他们也回忆起往事。夫妻俩在同一支部队工作。1976年，刘庆贵的妻子怀有身孕，刘庆贵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照料，只好把妻子送回博白老家待产。一个月后，二女儿平安降生。当时部队有重要的发射任务，妻子把襁褓中的女儿交由婆家照看，急忙返回工作岗位。但不久后，一封家乡的来信让夫妻俩痛心不已。
6: 我心里也是咯噔一下的，他也是咯噔一下的。后来我们赶紧打开一看，信有那么一页，但更多的上面呢就是一些病历，还有嘛一些拍的这个医院检查的这些材料。一看，哎呀，我们那爱人一下哗，哎呀，就哭起来，我也掉眼泪。
1: 对于刘庆贵的姐姐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难以下笔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弟弟，留在家中的二女儿突发急性肺炎，没能抢救过来。小小生命定格在80天。
7: 我妈妈哭了2天2夜都不吃饭，我很担心。她说：“你看这个小孙女出去，她爸爸还没得看见过一眼，也没得跑过抱过她1分钟，她就走了。”我怎么对的就我儿子从儿媳妇呢？我也对不住解放军了。
1: 刘庆贵强忍悲痛，回信请姐姐宽慰母亲，不要过度自责和悲伤。而他和妻子只能把那份悲痛深藏心底。
6: 当兵那时候给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你当兵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牺牲，死都不怕，所以

0: 这些付出应该能接受。我们不光是我们单位啊有类似的情况都有。有一些怎么办呢？就在那自己哭一场，哎，然后继续就干活。
1: 刘庆贵和妻子扎根戈壁40年，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返回式卫星神舟飞船的发射工作。刘庆贵也从一名年轻的学员成长为航天专家。一代代航天人用他们的使命和担当擎起问鼎苍穹的中国脊梁。100多年前，刘永福一生所愿，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在今天成为现实。今天的博白县每年都有近千人报名从军，参军报国成为许多年轻人光荣的选择。周末，博白县林桂村的刘德明一家终于等来了儿子刘法友的视频电话。
2: 来了吗？
0: 哎，
2: 好，法友了，身体健康吗？
0: 身体健康。
1: 刘法友是一名现役军人，因为工作原因，一家人很久才能通一次电话。
3: 那个边的安全工作
4: 比较艰苦，同时偶尔说一下，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是上山的，上山就他要住那种防空洞啊。那防空洞里面呢，他说只要有车震动啊，一碗粥呢，粥上面全都是那种上面都是沙的，还是，但是他说哎，这点苦没事，能熬。
1: 刘法友2021年参军入伍，在执行一次重大任务中，他表现英勇，荣立三等功。2025年春节前，三等功臣之家的牌匾送到家中。挂在墙上的那一刻，刘家人感到无比的荣耀和自豪。从历史上的忠义之家，到今天的功臣之家，刘氏家风一脉相承，新时代的匾额也挂在每一位刘氏后人的心中。
5: 和平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冲锋杀敌，以热血报国，但今天忠义精神有了新的内涵，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就是新时代的忠义精神。
1: 今天广袤的乡村正是年轻人挥洒青春追逐梦想的人生舞台，他们从老一辈手中接过了建设家乡的接力棒。忠义传家四个字，不仅是数百年来的家风传承，更成为深埋年轻人心底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带着国基巩固、国势富强的祖愿，用朝气与活力、热血和丹心，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蓬勃力量。
6: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0到33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小雨，26到30度，南京阴转晴，27到33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三亚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琼海小雨，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0度，仰光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0度，河内阴转大雨，25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大历七年，也就是公元772年九月，颜真卿出守湖州。此后的五年，皎然常常出现在颜真卿组织的赋诗唱和中。担任湖州刺史期间，颜真卿集合人力物力修订大型类书《运海靖园》，地点就选在皎然所在的祝山妙喜寺。事实上，皎然的后半生居于湖州，既是高僧又是诗人，在当地士人中影响巨大，可以说是每任刺史都必须拉拢结交的对象，常有联句、赠诗等作品。自颜真卿以后，樊系、陆长元、杨旭、余迪等人先后任湖州刺史，没有出游，皎然必陪侍在侧，做一些四平八稳、从游玩之乐的政通人和的附和之作。特别是余迪，此人为官贪浊，在任时对皎然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而皎然也投桃报李，吹捧对方格居第一品，不知其中是否有着人在屋檐下的无奈。相比之下，冠休便没有这样的好运。他生活的时代，大唐江山在皇朝点燃的烽火中摇摇欲坠，元和中兴带来的一点元气也消耗殆尽，群雄并起，藩镇割据，中原地区生灵涂炭。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皇朝军占领婺州，冠休不得不出逃避祸。此后他北游长安，出陇右，上蓟门，真正过着游人千万里，过此白滋生的生活。直至景福元年，也就是公元892年，才重返浙东。此时故乡已是钱镠的势力范围。据说冠休曾向钱镠献干谒诗，写道：贵逼人来不自由，凤香龙柱事难收，满堂花醉3000客，一见霜寒14州，鼓角接天家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东南永作金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钱镠认为14州不够衬托自己的野心， 希望能改为40州。冠休留书一封给他，周易难天，诗意难改，然闲云孤鹤，和天而不可飞，之后翩然离去。此时未见收录于禅乐集，不知真假，也有可能是为了突出冠休风骨所杜撰的。不过前刘治下的浙东安定富庶，人杰地灵，而冠休在后半生却选择背井离乡，远赴蜀中，从这一点看出他们之间或许已经有了隔阂了。冠休后来西走荆州，依附于程瑞门下。程瑞这个人早年是好斗亡命之徒，在行伍中杀出一条血路后，在荆州招兵买马，被封为荆南节度使，是唐末典型的先有军阀之实，后被朝廷承认的割据势力。史料记载，他虽然治内有方，但是残忍多疑，心胸狭小。他的儿子偶然有微微的过错，他居然亲手杀之，以致绝嗣。而且为人骄傲，自视甚高。冠休与这种武夫恐怕合不来，于是在乾宁五年，也就是公元898年，又再次远走。关于他离开荆南的原因，史籍说法不一，但总之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冠休一路南下，先后到过邵州与广州，拜谒六祖慧能故迹，留下诸多诗篇，但是仍然没有能找到安身之所。最终在天复三年进入四川，受到蜀王王建的隆重礼遇，才得以安享晚年。他有一首闻之闻赋成都僻请的诗，盛赞蜀地文人荟萃，文墨渴望有人引荐之意溢于言表。据学者陈尚君分析，这位友人很可能是早一步入蜀的韦庄，两人早年间在婺州结伴同游，意气相投。在蜀期间，冠休一直与韦庄保持着密切交往，留下多首唱和之作。禅乐集后续记载，冠休陪同王建出游，献上陈情献蜀皇帝，写道：河北江东处处栽，唯闻全蜀勿尘埃，一平一波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奈愿幽栖多胜境，巴渝陈贡愧非才，自惭临守隆中者，亦得亲登郭槐台。天下动乱之际，唯有巴蜀在王建的治理下一片升平，才使自己在老迈之年过上受尊重的生活。这里面当然有奉承之意，但一定不乏真情流露。在五代十国一众武夫军阀的对比下，王建无论文治武功皆有值得称道之处，特别是对文人态度温厚。虽然前蜀二世而亡，但是蜀中文化虽历经变故，至后蜀而不衰，其中不能说没有王建的影响。居蜀第十年，冠休无论诗文还是书画创作都达到了他人生的高峰。他一生修习南禅宗，深受其自由旷达的宗风影响，在书画方面更是风格奇绝豪纵。他所绘制的16应真像造型夸张，被后蜀词人欧阳炯誉为人间第一。对于唐代僧人来说，奔走公卿之门是很普遍的现象。韩愈曾作文嘲讽以令纵为代表的僧人整日在朱门中长袖善舞，无法安心礼佛，柳宗元也怪而讥之。实则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地方节度使逐渐失去了震慑与控制之力， 整个文人群体必须依附各种藩镇才能找到出路，甚至保障人身的安全。仰人鼻息，不得不低头，实在是可以理解。灌修在荆南时曾将自己的诗文编辑成册，就是《西岳集》。他逝世后不久，弟子谭玉又编辑刻印他的歌诗文赞30卷，名为《禅乐集》。当时刻印书籍刚刚流行，蜀地是主要的刻印中心，他生前在地方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原书虽然已经失传，但是经北宋可灿禅师整理重刊，大部分诗篇得以保留。明清时期的禅乐集极有可能是根据此本翻刻影抄。有趣的是，在三高僧作品中，以灌修的后世评价褒贬最为悬殊，不仅有教内对其世子本分之争，后世评论家对其诗作的遣词造句、意境旨趣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争议就有流量，这当然进一步推动了灌修作品的流传与接受。灌修的诗被苏轼嘲笑为村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也是豪而粗，将他和齐己相比，称他的诗用词直白，表达技巧也不够精致。纵览灌修一生作品，精致者当然有之，例如成名作《马上作》：柳暗花低夕照红，风清金秀配葱茏，行人莫讶频回首，家在凝兰一点中。文字清新隽永，格律整齐。中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81年，灌修避皇朝之乱隐居庐山，与七隐、修木等诗僧遁迹山林，作山居诗24首，其中也不乏禅情画意之作，比如《南市研修即便修》《轻吟孤坐碧溪头》《三间茅屋无人道》《十里松阴独自游》《明月清风棕柄社》《夕阳秋色愚公楼》修心未到无心地，万种千般逐水流。灌修善于作画，其笔下景点总是构图简洁，设色明亮，显然是以画法入诗，有得于他卓越的绘画技巧。如果按照今天人们的视角评判，灌修的粗诗大多作于战乱流离之际，痛陈现实的黑暗与百姓的困苦。他行走于乱世，目睹藩镇混乱，生民涂炭，对于深陷动乱之中的艰窘困顿有真切的体验。他写道：唯口莫学阮四宗，不言是非非至公，唯手须似朱云背，折砍英风至今在。男儿结发事君亲，须学前贤多慷慨，隶属雍熙防御度，魏公姚公宋开府，尽向天上新宫闲处坐，何不却此上帝下下土，忍见苍生苦苦苦。他不赞成像阮籍一样置身事外，也恨满朝文武平日自虚房玄龄、杜如晦却在国家危难之际毫无作为，希望有识之士能够力挽狂澜。结尾更是连用3个苦字为百姓疾呼。黄巢军攻陷婺州后，他避乱北上，一路上见到兵痞杀人如麻，百姓流离失所，于是写道：只报精兵过大河，东西南北杀人多， 可怜白日浑如此，来似蝗虫争奈何。天意起应容叛乱，人心都改太刁恶。不胜惆怅还惆怅，一曲东风月跨歌。文字虽然古朴直白，但是很直接地写出了战乱所带来的惨烈后果，这在胜利者的书写中是看不到的。但同时，冠休也是幸运的，行至暮年时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定富庶的避难所，直至永平二年，他在蜀地逝世，依然享受着王建赐予的无上尊崇。此时他的迷弟齐己仍在颠簸的世道中挣扎，呼呼洞中思，人间何所知，老过离乱世，生在太平时，桃李春无主，山松似有栖，曾吟紫山赋，何斥旧灵池。这首诗的名字叫雾尘岁江南感怀。雾尘也就是公元908年，早在一年前朱温废哀帝而自立，闪耀了近300年的李唐王朝就此陨落，身处变乱中的诗人不免有前途茫然无措之感。当时马殷自居湖南，建立南楚，以潭州为都，而齐己正住在长沙道林寺，十分热心地为马氏政权招募人才。隆德元年，齐己在西行去四川的路上被荆南节度使高继兴截留，离请至龙兴寺奉为僧正。当时高继兴已被后梁封为渤海王，正广纳四方名士，齐己半推半就地留在了荆州，不知其中有几分欣喜，几分无奈。此后齐己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高氏的庇护下过着超然的生活，他向往东晋高僧慧远不是王侯在庐山集合僧俗友人结白莲社的名僧风范，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白莲集》。他写道，远宫林下莲池畔，个个高人尽有才。他推崇李白与杜甫，同情杜甫的命运，羡慕二人的友情，写道，鹏翅踏鱼肆，明君知不知，狱中尸架大，荒外土坟碑，张雨无时滴，蛮风有学吹，唯应李太白，魂魄往来皮。在这一点上，他与冠休的观点一致。大历年间，王维被捧为当时的诗坛明星，而李杜之名在中晚唐经历了一段沉寂。齐己和冠休是为数不多旗帜鲜明的大力赞扬李杜的人。或许受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宗旨的影响，像齐己与冠休一样生前自编诗集的僧人极为少见。禅门弟子向来轻视诗文，随写随弃，更极端者写后即焚。这些僧人的作品多为圆寂后他人向其门人故交再三请求搜集编辑而成。至明代世子郑冕、幸通二人所编的《古今禅藻集》，收录东晋至明万历年间266位诗僧作品2829首，其中皎然、冠休、齐己三家共213首，约占全书的1/13。可以说与三人生前即有诗集问世，作品保存相对完整不无关系。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 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鲁迅评论晚唐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的小品文，说他们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里的泥塘里的光彩与锋芒。对于冠休、齐集等人来说，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无法扭转世事，只能于方外独善其身，但是其对诗歌写作内容与韵律的大胆突破，被视为宋诗散文化的滥觞。值得一提的是，寒山的影响力在20世纪峰回路转，自唐以后，因为被批评为不合典雅而几乎被遗忘的寒山诗，在宋元之际与禅宗一起流入日本，此后在日本盛行不衰。1953年，美国作家加里·施奈德在一个日本画展中见到一幅寒山像，画中的寒山衣衫褴褛，长发飞扬，手握书卷，立于风中放声大笑，超然不羁的气质，正是所谓垮掉的一代理想中的形象。他翻译了24首寒山诗，并于1956年发表在《长青评论》上。二战后的美国正深陷享受工业文明成果与遭受生态平衡的尖锐对立中，寒山诗中的清新意境和神秘的东方色彩，大大迎合了诗人对自然和隐逸的追求。垮掉派另一位棋手杰克·克鲁雅克则根据寒山的形象出版了自传小说《达摩流浪汉》，此书风靡一时，美国大学生当时争相模仿寒山蓄发、破衣烂衫、公园流浪的形象，连后来写出《麦田里的守望》的大作家塞里格也模仿寒山隐居小镇几十年。这种风气席卷了整个美国，给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的小男孩留下了深刻印象。40年后，他以家族中流传的曾祖叔父的故事为蓝本，创作了人生中第一本小说，中文译为《冷山》。但是或许小说名译为《寒山》才更加合适，因为作者查尔斯·弗雷泽在扉页上引用的正是寒山的小诗。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以上为您讲述的是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阿牛，感谢您的收听。

0: 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五成。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中国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 67.7%， 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近日受台风紫檀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月24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4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

0: 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 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 将于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 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由中国海军主办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 24号在中国山东烟台开幕， 活动旨在搭建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国际交流平台，促进各国准军官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和友好往来。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的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九。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又到开学季，近期呢也是到了众多准大学生置办入学装备的旺季，往年呢各大数码品牌满减还有套餐福利是轮番上线，可是呢今年却画风大变。 不少家长和学生反馈，手机、笔记本、平板组成的开学三件套全线涨价，终端机型普遍贵上千元，高端产品涨幅接近50%。那么涨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等一等，观望观望，价格会不会回落呢？入学的装备到底还买不买？ 今天我们将邀请经济专家一起拆解这场席卷消费电子的涨价潮，弄懂涨价的根源，也给学生家庭实用的选购建议。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
7: 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11: 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目前，许多正在为孩子准备开学三件套的家长，或是即将步入大学的同学们，想必都发现了，今年的数码产品价格明显走高。同样配置的手机、笔记本，预算要多流出几千元。而且和往年力度超大的开学优惠相比，今年可以说是大幅缩水。于是不少人提出，要不然再等等，等过段时间没准价格就降了。那么这轮涨价究竟会持续多长时间？涨价原因又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于教授，首先啊，咱得说说这个新生开学的三件套为什么会涨价呢？它的这个涨价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2: 是的，马上就到9月开学季啊，我们看到一些数码产品的价格变化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上游的存储芯片的价格在上涨啊。那存储芯片啊，主要是包括像内存还有闪存芯片啊，它是手机还有电脑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平时呢，手机运行的速度快不快啊，电脑打开软件流不流畅，设备能够保存多少数据，这个都是和存储芯片有关的啊。所以呢，存储芯片价格变化，它就最终会影响到手机电脑的生产成本啊。那这一轮这个存储芯片涨价，其实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啊。现在全球呢，很多企业都在建设这个 AI 服务器还有数据中心，而 AI 服务器啊，它需要大量的高性能存储芯片。相对于普通的电脑手机， AI 服务器啊，它的特点是处理的数据更大，那么对存储的速度还有容量的这个要求啊，也就更高。对于一个芯片企业来说呢， AI 相关领域带来的订单规模是更大的，而且很多客户有长期的这个采购需要，利润空间也更好，所以呢，企业就会把更多的生产能力投入到这类的产品中。那么在整个芯片产能有限的情况下，消费电子领域能够获得的供应啊，就自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同时芯片产业本身有周期特点，前几年这个存储芯片的价格比较低的时候，企业投资扩产啊，它就相对谨慎。那么现在需求突然增加之后啊，新的产能建设又需要时间，所以市场供应没有办法马上跟上，价格就会出现上涨啊。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上游存储芯片环节的价格上涨之后，随着成本传导到终端，那么手机、电脑这样的产品啊，就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一个直观的例子是苹果啊，今年6月底7月初的时候啊，上调了部分产品的价格，那有的产品这个上涨的幅度啊，接近于千元。
0: 您刚才也讲到的这个原材料的上涨啊，同样是存储芯片涨价，那为什么中低端手机还有普通的笔记本电脑反而涨幅更大呢？高端旗舰机型的涨价幅度反而偏小一些。那么品牌之间的这个溢价能力差距，它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2: 不同产品最终体现出来的价格变化确实是会有差异的啊，这里面和品牌的市场地位、供应链能力还有产品定位都有关系。那这里面体现的其实是企业在供应链产业链中的溢价能力。简单的说啊，采购规模越大，品牌的影响力越强，那么企业面对上游供应商的时候，通常就会拥有更强的谈判能力，也更有能力去平滑成本的变化啊。在头部品牌，它通常啊拥有更强的供应链管理能力，也有更稳定的采购渠道。比如面对芯片供应紧张的时候，大品牌啊它有一定的空间，通过长期合作或者是提前备货等方式呢，来降低短期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简单说就是不同企业不同产品面对变化的时候啊，承受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企业呢更多调整价格啊，有的企业呢可能能够通过压缩利润、调整配置或者是优化供应链来消化一部分影响。
0: 您刚才说 AI 服务器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但它只是造算力啊，为什么还会直接抢走手机还有电脑用的这个内存闪存呢？
2: 这个问题很多消费者都会有疑问，因为咱们直观感觉啊 ，AI 服务器和自己的手机、电脑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啊，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买手机和电脑呢？实际上 AI 服务器虽然它的主要任务是提供计算能力，但是呢，在运行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大量的存储资源。人工智能模型需要处理的数据规模是非常大的，那不仅需要强大的处理器，也需要高速大容量的存储芯片啊，来支持数据的连续读取和计算。所以呢 AI 服务器对于内存还有存储的需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另外一方面呢，芯片虽然用在不同的场景中，但对于厂商来说，生产的过程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啊。很多存储芯片企业面对的是同一套的生产资源。当 AI 领域的需求快速增长的时候，

0: 后呢，芯片厂商会优先满足增长更快、订单规模更大的市场需求。对于企业来说，大型 AI 客户它采购量大呀，合作周期也长啊，能够带来更稳定的收入。所以产生影响的关键是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原来面对手机电脑的产能啊，现在有一部分转向人工智能相关领域，那么消费电子领域的供应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普通消费者会感觉到手机电脑价格的变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市场啊，但是呢，在上游的芯片产业链上啊，他们实际上是存在着联系的。
1: 嗯，那么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您估计这种产能倾斜还会持续多久呢？
0: 我认为这种向人工智能领域倾斜的趋势啊，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无限的延续的。因为呢，芯片产业它最终是会调整的啊，只不过这个调整呢需要时间啊。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呢？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啊，现在 AI 发展很快，对于这个高性能的存储芯片的需求仍然是在增长的啊。但是呢，芯片的生产能力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增加的。一个新的生产线啊，需要大量的投资，从建设到设备的调试，再到形成稳定的产出，这个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现在需求突然增加的时候，市场供应很难马上就跟上啊。但是呢，为什么它不会永远持续呢？因为市场本身也会调节。简单的说啊，当一种产品的需求增加，价格上涨以后，那企业就会看到其中的利润空间。原来投资生产这种产品的收益可能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价格上涨之后，企业就会更有动力去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同时呢，一些原本生产其他产品的企业啊，也可能会调整方向，增加相关产品的供应。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产能进入市场，供应逐渐的增加了之后啊，供需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的紧张关系就会逐渐的缓解，那么价格也会慢慢回归到更加稳定的水平上啊。但我们也需要看到，芯片行业和普通商品的制造啊有一点不同，因为生产的过程和技术都比较的复杂，扩产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短期内 AI 带来的这个需求增长仍然可能对手机、电脑这样的消费电子啊产生影响。
1: 嗯，那么地缘冲突对抬高数码产品生产成本影响都有哪些呢？对国内普通消费者有什么直观的影响呢？
0: 地缘冲突对数码产品的价格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成本增加，最终可能体现为产品的价格的上涨啊。现在像手机电脑这样电子产品的生产啊，它的背后是涉及到很多环节的啊，从芯片原材料啊到零部件的生产，也包括这个中间各种环节的运输，是一个全球化的产业链。如果一个重要的地区出现冲突，或者说国际贸易的环境发生变化，那么企业就需要重新去调整它的采购还有生产安排，这个会增加时间成本还有运营成本。另外呢，地缘冲突还容易带来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比如电力、铜还有稀有金属，这些都是重要的基础材料啊，如果它们的成本上升，那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价格上涨，尤其是在手机电脑这类产品中，消费者对于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因为他们更新换代很快啊，很多人就会关注什么时候买最划算。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欧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

0: 播出。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和我们一起拆解这场席卷消费电子的涨价潮，弄懂涨价根源，也给学生家庭实用的选购建议。那么于教授，除了您刚才前面讲到的 AI 抢占产能之外，现在是硅片、铜、银这些上游原材料也在涨价，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对我们购买类似于三件套产品的这种影响，它会有多大呢？
1: 是的，上游原材料价格变化也是影响数码产品成本的重要因素。一个电子产品啊，从生产到组装，涉及到很多的基础材料，比如说芯片制造需要硅材料，电子线路、电子连接等环节呢，就需要铜、银这样的金属材料。那么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最终产品成本的。这些材料价格上涨背后有几个原因共同作用。一方面呢，人工智能也包括新能源、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发展啊，对于电子设备还有相关材料的需求不断的增加。比如我们刚刚谈到的 AI 服务器建设就需要大量的芯片，同时呢，也需要配套的电力设备、通信设备还有电子元器件啊，这些都会带动基础材料需求。另外一方面，原材料供应的调整也需要时间，矿产资源开发、加工能力建设都需要较长的周期啊。那么当需求增长的速度超过供应增长的速度的时候，价格就容易上涨。比如一台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啊，它里头包含了芯片、显示屏、电池、结构件啊，大量的零部件。如果只是某一种材料价格变化，那企业可能会通过调整采购、库存这样的方式啊，来吸收一部分影响。但如果芯片、存储、金属材料多个环节同一时间价格上涨呢，那企业整体的生产成本就会明显的增加啊。具体到开学三件套，影响更多就会体现在零部件成本占比比较大的产品上。假如说一台电脑啊，它需要更强的处理器、更大的内存或者是存储的话，那么本身对于上游的成本变化就会更加的敏感一些。
0: 持续的成本压力会加速中小数码品牌淘汰。那么在您看来，未来手机、笔记本市场会出现更明显的头部集中现象吗？
1: 我认为未来手机、笔记本市场的头部集中的确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哈，因为数码行业呢越来越依赖成本还有规模优势。一款手机或者电脑，它从研发设计、零部件采购到生产制造、渠道销售还有售后，这个整个环节都需要持续的投入。一个规模更大的企业呢，在这些环节啊，通常具备更强的能力。比如说面对芯片、屏幕还有原材料等成本涨价啊，那么大品牌它的采购规模更大，与供应商合作的关系啊也更稳定，因此呢就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变化。同时大品牌也拥有更多的产品线，可以通过不同产品之间的调整来平衡成本的波动。对于规模比较小的品牌来说呢，压力会比较明显。一方面他们的采购量有限，在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另外一方面呢，数码行业啊竞争很激烈，还会需要持续的投入研发、营销还有售后服务。那么当行业的成本上涨的时候啊，一个小品牌可能就较难维持它的竞争优势了。不过呢，数码行业变化很快啊，如果一个企业能够找到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在影像啊、游戏性能啊、设计啊，或者是某些细分的客户群体中形成它独有的特色，那么仍然是有机会发展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于大品牌来说，它在主流市场中会占据更加稳定的份额，而一些有特色的品牌呢，则在细分市场中保持自己的个性啊，继续去竞争。
0: 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国产存储芯片厂商的订单是暴涨，那么从长期来看，国产产品的替代能不能缓解这个数码产品涨价的压力呢？
1: 我认为从长期来看啊，国产

0: 的存储芯片的发展啊，是有助于缓解数码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的。一个产业中呢，供应的来源越多，市场竞争通常就越充分。过去全球这个存储芯片的市场啊，主要是由少数企业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如果咱们国产企业能够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规模，那市场的供应自然就会更加的丰富，整个产业链的稳定性啊也会提高啊。但芯片产业的发展啊需要时间，因为产业发展背后涉及到制造工艺、设备、材料，还有长期的经验积累。国产企业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要达到全面竞争的水平呢，还需要持续投入。所以短期来看啊，国产芯片的主要作用是增加市场供应，缓解部分产品的这个供应压力啊。但是长期来看呢，随着技术进步还有产能提升，会增强市场竞争，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1: 以前数码产品都是越等越便宜，可是呢，现在变成越等越贵。那么普通消费者到底该不该现在入手刚需的数码产品呢？
0: 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很多消费者现在的纠结，买吧担心说买贵了，不买呢又担心过一段时间会不会价格更高呢？在过去很多年啊，数码产品确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随着技术进步还有市场竞争，当一个新产品推出以后啊，它的价格会逐渐的下降。所以一些消费者就习惯说，新产品发布之后啊，咱们再等等啊，过几个月可能会有优惠，或者上一代产品性价比更高啊。但现在呢，市场环境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咱们过去熟悉的等一等啊，价格会下降的这种经验啊，在一些产品上可能就不适用了。当然啊，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数码产品都会持续的涨价哦，因为我们看到数码产品市场的竞争仍然是很激烈的，品牌促销、新品发布、市场需求的变化啊，这样的一系列因素呢，都是会影响到最终价格的。那么现在对于消费者来说啊，如果要有一个最靠谱的啊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的真实需求。如果是刚需，比如说孩子开学需要电脑啊来辅助学习，手机已经影响到日常使用了，或者说工作学习需要特定的设备啊，那在这类情况下呢，购买的主要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为了等待一个不确定的降价来影响正常的使用，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啊。但如果啊，只是想把手里的设备换成更新款啊，原来的手机电脑还能正常使用，那么不妨多观察一段时间，因为数码产品更新很快啊，消费者有更多选择空间，不一定非要追求最新的型号或者急于日时啊。
1: 开学一些必要的设备还是要用，但是呢，叠加这个芯片的涨价，对于学生家庭来说，该怎么理性的分配这个预算呢？这个钱是该不该花呢？应该怎么花呢？
0: 手机、电脑这些设备啊，它确实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现在我们面对价格上涨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这笔钱咱们花在哪儿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孩子实际的使用场景。比如说电脑，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啊，是学习过程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设备啊，咱们查资料、写作业，甚至是未来几年实习、工作都会用到。所以很多家庭呢会优先考虑这一项啊，但是呢不同学生的需求差别是很大的，有的专业啊他可能需要更高性能的电脑，比如说设计、编程、数据处理等等，但如果只是日常学习、文档处理，普通的配置啊其实已经能够满足需求了。购买的时候咱们考虑清楚，把钱花在真正影响使用体验的地方，那会更加划算。另外，我们看到价格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啊，消费者也可以关注产品之间的替代选择。有的时候上一代的产品或者不同品牌的同类产品，实际使用起来啊，它的体验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那对于家庭来说啊，找到性能、价格还有使用需求之间的一个平衡，比追求最新型号更重要。还有一个现实情况是，开学季往往集中购买啊，那么很多家庭呢同时面临多项支出， 如果预算有限，也可以根据这个紧迫的程度来安排顺序，先解决最影响学习的设备，那其他的需求啊，可以根据后续的情况再慢慢的安排啊。所以今年买数码产品，核心还是一个选择问题。设备呢是需要投入的，但更重要的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分配预算，让每一部分的投入都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咱们把钱啊花在刀刃上。
1: 好的，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20到33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深圳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小雨，26到30度，南京阴转晴，27到33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三亚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琼海小雨，26到34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0度，仰光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0度，河内阴转大雨，25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南海之滨，椰风海韵间一门古老艺术正熠熠生辉，海南椰雕技艺将质朴椰壳化作艺术珍品，在匠人手中绽放光彩。椰雕匠人潜心创作，将粗粒椰壳打磨成温润的工艺品，在椰壳上描绘出精致的南海画卷。在千年技艺传承中，新一代匠人正打开新天地，他们奔走于校园、博览会，手把手教授年轻学子，创新设计多种产品，让椰雕更好走进现代生活。传统手艺在新时代脉搏中强劲跳动，焕发出新光彩。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珍贵艺术，聆听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交响。
2: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椰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维进先生。哎，董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董维进致力于海南椰雕非遗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主要依托椰雕非遗技艺研发设计多系列海南椰雕工艺品，开发系统性海南椰雕研学体验教学课程，希望为海南椰雕非遗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
2: 那董先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最初您是怎么与椰雕这门传统技艺结缘的呢？
3: 就跟椰雕这个传统技艺的结缘呢，其实也不是说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应该是结缘是有个长期的过程的。从小的时候在街头巷尾都看到了很多椰雕艺人都在小铺里面啊，在制作这个椰雕，从那时候已经对这门椰雕技艺了已经深感兴趣了。
2: 董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是不是？
3: 对对，土生土长。
2: 那您具体是海南哪里？当时小时候生活的是怎样的一个环境呢？身边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椰雕创作哈，对您有一个耳濡目染的这种熏陶。
3: 我是出生在五指山那边，五指山脚下的一个镇上，在那里出生的。后来回到了老家，我爸的老家就是海口的府城。在府城街头巷尾的就有一些艺人自己搞的铺子里面呢，去制作这个椰雕的这样一个工艺品或者日用品，那个时候已经都看到了，就感兴趣了。还有后来到陵水，那边也有，也是一个盛产椰子的地方，用椰子壳啊做成的各种椰雕罐呐、或椰雕碗呐、就在上面雕刻的椰树啊、福字啊什么的，那个时候都在接触。都在看到的。
2: 其实现在如果作为外地游客到海南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好多的那种精美的椰雕的工艺品，有这种小件儿，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大的器物，都非常的精美。那作为一名外地人，我也其实挺好奇，椰雕是不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在董先生年幼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是不是把这些椰雕的产品也用作日常的一些生活用品？
3: 其实椰雕呢，也就是在 椰子壳上去雕刻的嘛。
2: 嗯，
3: 就是椰子壳刚开始一般作为一个椰子壳碗啊、
2: 嗯、
3: 或者是一个勺子啊，这样的日用品。70年代我就小的时候呢，看到他们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去雕刻，如果单单是一个碗呢，就觉得缺点什么，然后呢就很多艺人呢就在上面去雕刻，雕刻就成为一个日用品、嗯、而且上面也就雕刻一些花纹啊，或者椰子树啊，雕刻福字啊，这样就更有日用品和艺术感一个结合吧。大型那个都是作为一种专门的一种工艺品的椰雕，那是在工艺厂里面把它作为一种工艺品在进行大量的生产。
2: 其实在海南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可以见到许多这种椰壳的这个制作的生活用品的是吧？
3: 那是的。
2: 那接下来哈，也是想问一问您成为传承人的这个学艺的道路，因为我觉得像椰雕啊这样的非常精细的工艺啊，有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看起来感觉非常的惊叹赞叹的这样的技艺，它的学习的过程我想应该也是比较艰苦和漫长的吧，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哈。在您学艺的过程当中哈、啊、您大概花费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哪一位老师对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呢？
3: 我在学这个椰雕的技艺的这个过程中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曾经不都在说十年磨一剑吗？是吧？其实我在这个学艺的过程中不止十年了，潜心下来去学这门技艺都是一个十多年的过程了、啊，那个是很漫长的过程。有老师，哪个老师对我影响比较深远的，还是就是我的师父吧。我在潜心去学这个技艺的过程中也大概是20年前吧。
2: 您整个的这个椰雕学艺的过程都是跟您的这一位老师来坚持学习的是吗？
3: 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影响的就是我的老师，我的师父，但是更多的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在自己去更多的把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都融入到进去、
2: 嗯、
3: 比如说雕刻的内容啊，技艺上呢基本上就是跟师父跟老师学的多，但是在这个内容上，雕刻的内容上啊，更多的还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些喜好吧。我也是当过美术老师的，
2: 嗯，
3: 就把更多的一些现代的内容，传统的吉祥的内容和现代一些内容去结合，去创作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贴合现代的一种内容。
2: 对，椰雕的技艺它是传统的，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内容，一些表现的形式啊，它的主题啊，后期的一些发展还是与时代紧密结合哈，不断的有这种演化的过程。那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老师对您的技法上是有影响，但是后来也是自己潜心的去钻研，这个真的就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哈。嗯
3: 啊，对对，
2: 自己的这个再创造哈也是很重要的。那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其实也对这个很感兴趣，那在这里也是帮很多感兴趣的朋友向您问一下，他大概需要修炼多久哈？这个技艺就是说我们单从技法上才能算是比较成熟，就是说自己可以独立来完成作品了。
3: 这个在我这个学艺的过程中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学艺以后出师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才叫出师啊什么，这个对年轻的朋友来讲确实是个大问题，确实也是话题比较多，所以呢确实要有个创新的思维，或者是说做出一些创新的一些工艺出来，效率比较高的工艺，能够让年轻人很快的就掌握这门技艺，让他们用新的技艺很快的做出成品来。
0: 南海之滨，椰风海韵间一门古老艺术正熠熠生辉，海南椰雕技艺将质朴椰壳化作艺术珍品，在匠人手中绽放光彩。椰雕匠人潜心创作，将粗粒椰壳打磨成温润的工艺品，在椰壳上描绘出精致的南海画卷。在千年技艺传承中，新一代匠人正打开新天地，他们奔走于校园、博览会、 手把手教授年轻学子创

0: 新设计多种产品，让椰雕更好走进现代生活。传统手艺在新时代脉搏中强劲跳动，焕发出新光彩。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珍贵艺术，聆听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交响。
1: 那董先生，我们知道啊，传统技艺在随着时代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会出现一些创新的变化。那关于椰雕的一些雕刻方法，
2: 您刚才提到了创新的一些技艺，也就是说椰雕的这种雕刻的技艺和手法，它其实也是在变化的，就这个技术本身还是不断的在改良的，是吧？
3: 对对对。
2: 那在您看来，传统技艺哈，经过不断的再次的改良，它这种技法上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可以适当的来简化它的这个学艺的过程，缩短这个学艺的过程，是吗？
3: 就传统那个技艺它是必须要有在那里，那个是简化不了。
2: 嗯，
3: 传统的这个技艺是简化不了的，但是呢工艺可以创新。比如说我现在做的这个镂空的叫做通花技艺的这个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就利用现代的工具，高效率的工具，创作一套这样的工艺，一种制作工艺。这个工艺呢，就很快的让年轻人来学习，学习以后呢，很快的就做成成品，做成作品来。那么这样，年轻人就特别感兴趣，他就会参与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来。
2: 那在这里呢，也是请董先生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哈，您来研发的跟传统工艺相比，它的突破性是在哪里？
3: 它这个难点呢，也就是一般必须要手掌要大又握得稳，这是一个难点。男生就比较好掌握，它这个是通过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就电动工具，就是台钻嘛，用台钻和刀。也是现代工艺技术才能制作出的一种刀，叫洗刀。这种刀呢，就是通过这个台钻里面呢，直接镂空，然后照着线条去把它镂空出来。它的特点就是它效率特别高，只要握得稳，掌握得稳，按照我们事先做好的模，按照模的线条去进行雕刻镂空，很快就会呈现出一个成品来。
2: 我觉得如果掌握学会了，应该是能够给操作的人带来很大的这个成就感。他这个技艺一旦掌握，很快速的哈，我们就能够获得成品。这个应该说，如果跟传统的技艺相比的话，提高了这种时间的效率，出成品的速度更快了，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2: 不过您刚才也提到哈，说这个技术呢，它也有一个难点，需要手掌大一些，是吧？制作过程当中要增强它的这种把控的这个稳定性，是吧？
3: 对对，难点是在这里。
2: 对，也许会更适合一些男性的学习者哈，男性的操作者。
3: 女性要做的呢，现在我也开发出了这样一套制作方法，不单是女性，连到小朋友都能够去制作的雕刻的一个工艺技法，就是电动雕刻笔，也是现代制作出来的一种工具，也效率很高，在做的过程中呢，也就可以从简单的开始，逐渐到复杂，然后达到传统技艺那种程度去。
2: 也就是说，您利用这些新的工具，有针对性的开发了一些手上操作的这种技术哈，就简化了这个椰雕的制作的工艺的过程，是吧？
3: 对，也就是有一套这样的学习的课程。首先就从很简单的线条画开始去雕刻，制好模以后按照模的线条来雕刻，那么线条雕刻就特别快了，甚至小朋友啊或者是女生啊都可以进行雕刻，由简入繁，从简笔画、线条画，然后到阴雕啊，到阳雕，后来就达到了我们传统技艺那种高度、那种难度。就按照这个步骤来，从简单开始，逐渐进入到精湛的那种技艺的掌握上去。
2: 我大概明白了，主要是您研发了这样的一套如何去创作的这样的一套教材、一套方法，是吧？
3: 对对对。
2: 您所开发的这种创作的方式、这种课程，能够帮助到很多的朋友。

0: 有更容易的去掌握这个夜雕的技艺哈，也能让他们尽快的能自己创作出成品。哎，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朋友啊来接触我们传统的夜雕技艺。那么在这里呢，也感受到夜雕呢好像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一项技艺。嗯，我们很多的朋友如果感兴趣啊，都可以自己去动手试一试，或者是跟着董先生研发的这样的一套技术和课程哈，能够更快速的去掌握。那确实夜雕这种技艺哈，可以体现在很多的我们生活的这个用品之上。不过呢，我也想先来了解夜雕，我们去雕刻主要有哪些图案呢？有没有一些图案是比较传统有代表性的哈？就是我们夜雕创作上经常会去体现的。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会又有一些新的图案雕刻出来的花纹去不断的更新？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请董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图案来讲呢，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图案，也就跟我们中华传统吉祥文化的这些图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熟悉的，比如说龙啊、凤啊，还有我们传说里面的八仙过海啊、各显神通的那个，比如说我们的福字啊，福文化也从古到今有的一些福文化的内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一些吉祥纹路。比如说云纹啊，还有回纹啊，龙凤啊，麒麟啊，瑞兽的这些图案都在一直在雕，那么到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的形式的发展，这个图案呢，也就是开发的越来越多了，在传统的吉祥文化的一些基础上呢，也开发出一些新的一些图案，比如说现在的景点体现自贸港海口的。这样的一个景点，比如说世纪大桥啊，还有云东图书馆啊，高楼大厦里面这些图案啊，都可以雕到我们的夜雕上面去，作为一种图案来进行雕刻。还有定制的，根据顾客的需求，他们也把他们的照片啊雕到这样的夜壳上去啊。这些图案我们都可以通过现在的软件工具来进行制作，然后来制作成适合雕刻的图案，当做模来雕刻到那个叶壳上去。应该说通过现在的软件的设计的任何图案都可以雕刻了。
0: 您说的这种软件的设计可能是最开始搭建一个这种雕刻的样板。虽然说现在什么图案都可以雕刻了哈，但我刚才听您说的这种雕刻图案的这个发展，我感觉好像都是大制作，都挺难的。就比如说您最开始说，哎，传统的可能有龙凤哈这样，或者一些吉祥的图文，这个我听起来会觉得马上脑补这个画面就不是很容易，因为毕竟椰壳很坚硬，这个面积看起来也不是说特别大吧，在上面雕出这样的一些图案哈，我首先觉得哎有一定难度。后来呢，您说随着发展，那当然反映自贸港建设，还有符合现代社会的一些元素和审美的这样的一些图案哈，也会在椰雕当中去呈现，那就发展出来了，比如说海南那些代表性的景点会成为图案，甚至您还谈到说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那像照片也可以反映在这个夜雕当中了。哎，但是我听起来，我觉得这些如果想雕刻的像、雕刻好，那应该都是挺复杂的吧？这个图案如果想呈现出来，我听起来觉得这个技艺上都是挺难完成的。那实际操作起来，董先生觉得呢，是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1: 确实主要还是在雕刻，就是说通过 AI 生成的图案啊，什么都可以生成啊，照片里面的生成一个雕刻的图案都可以，关键就是它的难度，也就是看怎么生成出要很快的实现它的效果的，不用那么麻烦的，那么就一个线条化，如果要生成复杂一点的，那生成那种羊雕的这样的一个画，那个就很复杂，所以也就根据客户的要求吧，雕刻上了还是有点难度，也就是羊雕啊、狐雕那种就比较难，花的时间比较久，但是线条雕的话就会很快。
0: 那比如说啊，像您完成的这个夜雕的作品比较大制作的，举一个例子，您大概花了多久啊，完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呢？
1: 大作品也就是两个椰壳搭起来的一个 一个物件吧，就是羊雕浮雕的，这个就花的时间就比较久了，前前后后零碎的时间或者一些专门的时间来雕一个月左右吧。
0: 嗯，它是一个立体的作品是吗？不是平面的，
1: 一个圆形的满雕的去雕刻，两个椰壳组成的一个器物，就香薰炉的一个器物
0: 啊，香薰炉。嗯，
1: 对对，香薰炉下面当个底座，上面有一个小椰壳插香，钻个洞，那个香薰的就从那个洞里面飘出去。
0: 啊，非常精美的啊，这样的一件器物。
1: 啊，嗯，对对对。
0: 您觉得这个它主要的难点是在哪里？
1: 难点还就是在雕刻的时候要把自己的一些构思啊，一些创作，先设计好，先设计好，在雕刻的时候呢，就是是个满雕的吧。满雕花的功夫就大了，还要再去打磨抛光，最后才成型的，比较难。
0: 对，您刚才提到满雕，就是说我整个的这个作品上面全都是布满了雕刻的这个花样，是吧？嗯，
1: 对对对，整个椰壳圆形的椰壳全部雕满了。
0: 那我觉得确实挺难的，之前您也介绍了，就是说它雕刻的技法操作起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那种简单线条的那种雕刻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比如说镂空的呀，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当然这个我不是专业哈，但我听起来应该是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技法出来的这个效果完全不同哈。那您满雕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我觉得小小的椰壳然后又雕满，这个会不会，我在想会不会中间比如说哪儿坏掉断掉，哦，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有的，就是说雕坏掉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但是它椰壳它不像说是我们的一种木里面的全部都是没有瑕疵的木，椰壳呢本身就是有很多瑕疵的地方的，它不是说全部都是硬的，满雕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些它椰壳有软的地方，有它那个瑕疵的地方，或者是它薄的地方，这个地方处理呢就影响了整个的效果，那么这个就要去补它，补的这样的方法和技巧啊，那就更麻烦了。要雕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椰雕作品，也要看材料的。
0: 哎呀，这个真的是哈。那么，对于一个天然的椰壳啊，进行这种满雕的创作的时候，要考虑的因素啊还是很多的。因为这个也很好理解，那椰壳它不是一个人造的材料，它毕竟是天然的，对。一个完整的这种椰壳它肯定有它自己的特点，所以说我们怎么能够在这种天然的这种材质上，它的材料不是很均匀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完成一个满雕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哈？这个就很考验雕刻师傅的这个手艺和功力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嗯，所以我们当看到有那种比较复杂的椰雕作品的时候，我们直观上欣赏到的是它的美，它的这种工艺的精湛，实际上椰雕师傅他所付出的这个时间啊，所耗费的精力也是非常大的，是吧？
1: 对对，这也是智慧和经验的结合吧。
0: 嗯，对，所以说如果对于初学者哈，可能会从一些简单的技法上去尝试，但是这个精美的大制作的有一些作品哈，确实是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这个技艺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董先生来跟我们讲一讲有关椰雕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y,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